0: 啊，不是全封闭的。
1: 对，目前的话是只影响到芮城到运城方向的这个路段哈。目前因为中条山隧道应急抢修，芮城东入口封闭，另外是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如果说是你运城去往这个芮城方向的话，是可以来走的哈。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高速路了解清楚了啊，不是全封闭的。
1: 好的，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道题哈，早安能量站一起来充电了。第一题，我们来说一说哈，运城盐湖冬天自然这个析出的芒硝哈，民间用来干嘛呢？第一个的话是 A 啊，揉皮洗衣 ；B 的话是食用调味 ；C 的话是入药止咳。
0: 这个芒硝啊，民间用来干嘛呢？
1: 好，第二题来说一下临霜塔交引的奇观哈，一般是出现在哪一个节气的前后 ？A 是冬至 ，B 是夏至 ，C 是春分。
0: 第三题，成语接龙，掌上明珠，您呢来接珠子，往后接两到三个，就算您充电成功了。
1: 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关注到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第一题啊，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运城盐湖冬天自然析出的芒硝，民间用来干嘛呢 ？A 的话是揉皮洗衣 ，B 是食用调味 ，C 是入药止咳。第二题，临沂双塔交引的奇观哈，一般是出现在哪个节气前后呢 ？A 冬至 ，B 夏至 ，C 春分。第三题，掌上明珠，大家来接珠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这个答案了啊。
1: 嗯，来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的话就是柔皮洗衣啊，第二题选择的是夏至啊，第三题我们刚才给出的成语是掌上明珠，他说到了珠联璧合，阖家欢乐，乐此不疲，比比皆是，事事如意，一帆风顺，顺风顺水。还有空白说到了早上好啊，显眼抱公主，以及我们其他朋友情非得已问到了运宝高速多会儿能通车呀，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通知哈，现在是处于应急抢修的一个阶段哈，开通以后的话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各位啊。
0: 对，并且这运宝高速它不是说是全封闭的哈，看看对你所走的这路段有没有影响。
1: 对，运城去往瑞城方向的话是可以来走的。
0: 还有木说到第一题我选 A， 第二题呢选择的也是 A 啊，两道题都是 A。
1: 对，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今天的第一题，运城盐湖在冬天自然析出的芒硝，民间用来干嘛呢？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洗衣嘛，和洗衣有关。所以第一题的话选 A， 柔皮洗衣。芒硝哈又叫做皮硝，不可食用。那么在古代哈，多用于柔制皮革，清洁衣物。
0: 第二题哈，刚才有朋友选冬至，有朋友选夏至哈。临沂双塔交影奇观一般出现在哪个节气前后呢？正确答案是 A， 冬至啊。冬至阳光角度呢是比较特殊的，两座古塔影子交汇是当地独有的景观了。
1: 第三题，掌上明珠的珠，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

0: 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1: 上半年我国呢煤电的发电量为2.51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呢降至49.7%，首次低于50%。
2: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了通知，在全国开展这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的建设试点，首批试点大约15个。
2: 再来了解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再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的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2: 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1: 来关注一下，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呢向受灾地区调拨了2500件套的救灾物资。
2: 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来关注一下哈，空军招飞局的消息，将首次使用运杠20B集中的运送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到空军的航空大学来进行报到。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智能空气、空调、空气能说到了哈，刚才的这个成语接龙，珠联璧合，和气生财，财源广进啊。
2: 嗯，如果是渺渺欲欲在的话，就是珠联璧合，合而为一。
1: 好的，8:1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啊。接下来来说一说哈，我不知道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贷款的广告，什么日息万三啊，看着特。

0: 特别的划算，可真借了钱，你才会发现，除了利息，还有什么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等等，反正最终啊，成本可能会给你翻了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八月一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
1: 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万三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一万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老王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八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老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老王认为，这次新规的本质是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
2: 所以说这项规定哈是从八月一号起正式实施哈，套路贷款终于要被管住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说一说这个手机涨价和显卡涨价的这个问题吧。暑期的话是我们大学生包括一些朋友们哈，就换机的一个旺季，换手机换电脑，但是今年的暑期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哈，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的华强北，价格传导效应哈已经是清晰可见了。
3: 表示受英伟达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4: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5: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
6: 嗯，
5: 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6: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5: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3: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4: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7: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8: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

0: 谁笑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上午好，我是陈琦。
1: 在暑假期间呢，不少的外来务工的人员的子女呢会踏上和父母团聚的旅程，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呢就趁机钻空子来进行揽客，给小候鸟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啊。
2: 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黑车哈。黑车有哪些安全隐患，以及家长出行的须知。所谓的黑车哈，就是指在没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任何的手续，没有领取营运车牌证，而以有偿服务实施的非法运营的车辆哈。那么另外哈，就是黑车有三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哈，是我们的车辆隐患。多数黑车哈是逾期未年检、临近报废、车况没有安全保障。还有是人员隐患，司机哈无营运的从业资格，安全意识薄弱，突发状况不会正确处置。还有就是行驶的风险，为躲避检查，专挑夜间偏僻路线，路况复杂且缺乏救援的这个常识，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哈，一定不能够把孩子送上这黑车哈。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拒绝黑车，超员拼车，优先选择正规的客车，还有合规的网约车。另外呢，就是比如说你委托他去接送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的核实一下车辆的手续，还有驾驶人的这个资质啊。另外呢，就是警惕便捷的一个陷阱，拒绝私下交易。还有就是行程一定要透明，保持联络。在孩子单独出发前，要告知孩子哈，乘坐车辆的类型、车牌号、到达时间等等。乘坐网约车出租车的时候，务必呢要分享实时的行程信息哈，给这个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能够做到呢定时联系来进行这个报平安哈，看看具体在哪儿啊。
2: 对，所以说这个非法营运哈，顾名思义就是指没有取得这个营运权而实施的这个营运的行为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向黑车说不，为了生命而负责啊。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来请进的是园区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吕警官，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吕警官你好。
3: 那你好，主持人。
2: 对，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哈，我们这些小候鸟们可能会踏上与父母团聚的这个旅程，而乘坐这个营运的黑车哈。那么针对于这个黑车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是有说到过哈，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3: 哎，好的。咱们首先暑期来临呢，也是这个儿童的出行高峰，那咱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孩子们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遵纪守法，杜绝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2: 好，感谢吕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3: 再见。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呢，首先他们有取得这个营运的资质啊，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那这个就意味着他的安全技术和乘客的合法权益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驾驶人员薄弱的安全意识往往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超员搭载、人货混装、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所以说你想一想啊，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交通安全意识不足的话，如果发生事故，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群众啊，包括父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或者是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自觉来抵制黑车，远离黑车，举报黑车。

0: 黑车，不做黑车，不经营黑车，从源头上来杜绝非法营运的现象了。
1: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像我们这位朋友哈 A 就说到，长途旅行哈，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安全第一了。
1: 是的。
0: 好，在这儿呢，还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来分享给大家哈。刚刚说到最新的高速路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另外呢，因为事故，主线去往山西方向的车辆在鹰岩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1: 对，今天早上到目前这一会儿哈，在路面上高速哈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在今天芮城的这个高速哈，问到的朋友比较多一些。来提醒一下各位，在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哈在盛天湖进行分流。
0: 对。那这个不是全部封闭，所以说你比如说你现在从运城去芮城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速路嘛它都是各各
1: 一个双向通行的车道，
0: 对，各走各的哈。所以说现在呢是芮城往运城走是封闭的，但是你要是运城往芮城走完全没有问题啊，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所以说大家查询路况以后呢，了解一下哈，详细的来看一看您所走的路段是否正常。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这暑假作业孩子们写了多少了？现在暑假过半了啊。
1: 是。
0: 这个暑假作业您有没有进行辅导呢？这个
1: 马上到八月了啊。
0: 是。这家长朋友们啊，您有没有对孩子的这个暑假作业来进行检查检查，或者是辅导辅导呢？最近河南有一位35岁的女性呢，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暴怒，血压飙升，脑血管破裂，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偏瘫了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气大伤身，气大伤身，这真不是一句玩笑话啊。有高血压病史的人尤其要注意啊，生气仅8分钟的时间血管就会受伤。而且比如说大喊大叫呀，这个打沙袋等等一些行为并不能够让人消气，真正有用的是深呼吸来降低身体的兴奋度了。
1: 对，就是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然后特别精神紧张的时候，你就深呼吸，让自己的内心先平静一下哈。就辅导孩子作业，他这会儿可能说他就听不进去，你过上一会儿哈，你再去好好跟他去讲哈。不能说是一下子哈要把自个儿气得给气出病了，这个是真的气出病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包括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一些让你特别气愤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现在学会什么，就是放下，先暂时放下啊。不要和他去较真儿啊！
1: 好，接下来跟各位说一下哈，针对于高考录取，那么法官哈也是反复提醒，千万不要去听信花钱就能够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2: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3: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2: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4: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了空的被动局面。
0: 真的，家长有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就觉得哎，反正我给你掏钱了，我全权委托给你，我就不操那么多心了，是吧？所以说，虽然是掏钱了，但是不要太过于轻信了啊。
1: 对，这个是在找留学机构方面哈，一定不要去当甩手掌柜哈，自个儿要留个心哈。
0: 没错。好，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吧哈，就来说这个暑假啊，暑假呢还已经是过半了，那剩下这一个月您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我觉得基本上家长朋友们可能就是安排出去游玩嘛，是吧？真正的放松放松。
1: 对，不妨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学营吧，6到18岁的青少年哈都可以来参与报名。我们这一次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是5天4夜的独立旅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告别走马观花的旅行，全程哈动手实践，真正的是边玩边长知识哈。我们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去感受一下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看太空天文，亲手做科学小实验。第二站会去到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台汽车。 第三站打卡蜜雪冰城四A级茶饮梦工厂，去看一看这个奶茶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可以自己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第四站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刚好是赶上了暑期世界杯限定的主题闯关游戏，团队的协作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会去到的是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去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我们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哈。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就要发团了，我们是仅限30人的小团啊。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优惠价是每人2280元，5天4夜的行程哈，孩子的独立出行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加您的联系方式哈，进行详细了解。
0: 对，让你觉得真的哈，你去了以后不虚此行，然后2280花的特别的值啊，所以说有想去的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哈，发研学两个字。好的，8点51分哈，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提醒给大家的是哈，这次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5号呢，我市呢多降雨天气，主要的降雨的时间段呢就集中在今天，还有8月2号和4号到5号期间哈，过程降水量呢能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点位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说提醒给大家哈，一定要注意防范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啊。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29度至32度。今天夜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旧是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3度至25度。盐湖区的温度上24度至3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中雨，西部有中到大雨。
0: 对，主要的降水时间段刚才说到了，还有个8月2号，就是后天的时候啊，在河津、万荣、临沂、永济、芮城呢有中到大雨，然后下次降水过程呢是在8月4号到5号，小到中雨，西部呢有中到大雨。
1: 另外还有一条及时的高速详情，现在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枫林渡入口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的话，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200和300进行详细咨询。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事儿、麻烦的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是7月31号，星期五，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在这个阴天吧当中，早上晚上下了点雨。其实今天呢并不是特别的凉快，有点闷。我觉得这雨可能还没有下痛快。但是气温不是很高，最高32摄氏度，最低23摄氏度。我看了一下，真正凉快是到了下一周的周二。下周周二最高的温度是多少呢？是25摄氏度。啊，这要到25摄氏度可就舒服了。不过呢，到时候将会迎来中雨的天气。下周二、周三呢是有中雨的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今天来的最早呢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8:46就打卡。那精锐没说那两句是吗？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去瑞城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塞北的雪说，老师好，昨晚下雨呢就是凉快，永济柳园门口打卡签到，认真听节目。哎，刘新强说，老师早上好，北站打卡。哎，你好。新桥居建材说，安老师周五早上好哈，延迟打卡，请问一下瑞城东的高速到运城的隧道今天几点能开通？这个开通这事儿我们也得等通知啊。如果说这能开通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播报大家，因为要开通的话他们高速会给我们发条信息的哈。具体什么时候能开通我就不太清楚了。咱们听友大帅说，完老师早上好，我来打卡，我是第一打卡吗？哎，基本上8:56是第一不了的哈。你看8:46就有人打了，10分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打卡了。我们这个帮办节目的打卡呀，听友们都特别的积极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帮办节目打卡的特点特色。来，爱如少爷说，老师好，签到哈，昨天去了滨湖路上千人大合唱，现场气氛还是很热烈的哈，不过我凌晨4点呢就失眠了，估计没什么关系，应该没什么关系啊，不能大合唱一下就失眠了。说实话我还没去过呢，老刷着这晚上好像老是因为各种事儿就没去成，我得去看看，听说快结束了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清风微

徐说完，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冉不凡说完，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五打卡。哎，你好。来，自在于世说安哥好，我是余文乐，好久没打卡了，但是不影响我一直支持你。对，倒是不能影响哈，但是常来打卡会更好哈。哎，大冬瓜说打卡打卡。哎，咱们听友帆说张老师上午好，有时间呢就喜欢听你的节目。哎，那最好哈，咱们我的节目多好啊，长知识长见识，还能知道各种政策哈。来，唯物失足低调说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太阳都出来了啊，你那儿太阳都出来了，我怎么感觉咱们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样。沿湖区不下雨的时候，你说你那儿下着大雨，这块呢还阴天着呢，你说你那太阳都出来了。咱不是都在一个大运城吗？来，我们听友用心说早上好。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完，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啊，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哈，周五了。哎，转眼之间又是周末哈。还有我们的纪山的老听友段先生呢，通过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0: 哎，你看刚刚说完，来我们的高速路的信息哈 ，S87 运丰高速界高速交警通知，丰陵渡收费站入口开通，哎。你看这丰陵渡的刚才还在封闭着呢哈，很快开通了。S87运丰高速丰陵渡收费站入口开通，哎，在这里通知大家一下哈。好，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先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哈。李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李女士你请讲。
1: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龙居镇，想想啊，龙居镇属马村隔就是路边啊，有一家卖桃子的收购站，然后我们往那块送了155箱的桃子，后来的话他给我开了一个119箱的票，差了26箱，然后我们想把这个尾款给要回来，但是因为人家当时没有给开具票据，再加上当天我没有发现问题，是事后过了几天才发现的，然后再找这个收购商的时候，人家就不太情愿，或者说就不认了。
0: 就是你们送了145箱。
1: 对，
0: 他给你写了个收据是吗？
1: 对，他给我写了收据。
0: 收据
1: 145箱是分三次，98，然后26和21，然后我只有2张收据，98和21，然后26的这个是没有的。
0: 没收据。
1: 对，没有收据。
0: 你是分了三次去送是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三次去送，
1: 陆陆续续的，
0: 你送这个26箱这个就没票是吧？这现在就这事儿说不清楚是吗？
1: 对，说不清楚。然后我有监控视频，是他们那块的监控视频，然后能够证明的是，的确是145箱。
0: 哦。行，那我帮你们沟通一下。你们为什么他不仅是每次结一下就应该开一张票的吗？
1: 是，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是陆续的，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1点半，就是这样陆续的一个阶段。然后早上一共送了5车货，所以这5车呢它是有时间差的，再加上当时基本上装箱之后就直接拉走了，然后就是每次都在等我们，我们打包好然后他就直接拉走了，所以我们想清点的时候他是没有机会的，然后就错过了。
0: 你们

0: 你们往里进，按我的理解，往里进往出收，应该是在有个记录嘛，是吧？你起码有个记录嘛。
1: 对，我监控上是有记录的，但是人家人员到底怎么弄的，我不知道。
0: 我现场你们也没对一下，他不管送了几次，你比如送了多少，他应该有个记录呀，或者什么，你们互相两个人要对一下数字的嘛。
1: 对，他会有，他也对了，但是问题是，问题是他不认这26箱，他觉得你没有那没有证据证明这26个怎么弄，而且他说他的库存是对上了的，可是我这块的确收到的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也存在一个有点说不清楚的事儿。你要按我的理解，
1: 对，有点说不清楚。
0: 对，一般往出送，他收，相互之间都应该有个记录嘛，是吧？他应该有人负责去收计数嘛，对吗？计数的话，他起码有个台账，他会要记录一下的，对吗？然后再给你开票啊，等等。
1: 对，按理说他那边应该是有，但是人家这边人家是不认的。然后我这边能够有的信息就是当时微信上简单记了一个98、96，就这样的，不98、26这样的。但是我的这个是无效的证据嘛？然后再加上我在那块调取监控的时候送的145箱，它是完好的，就是每一箱装车一件一件，它是完全能够数清的，能数清三个阶段，98，然后26，然后21。完全能够数清这三个阶段的，但是，老板不看监控也不认，然后就整个就都是这样的。
0: 行吧，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当事人，果贸的负责人王女士哈，我们沟通一下。
1: 嗯嗯。
0: 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刚才听了一下李女士的这讲述哈，目前她能做证明的，我听了一下似乎就是监控了，其他的那种票据上可能也。有据李女士说吧，应该是有缺失的，对吧？
2: 嗯。
0: 那现在能不能用？
2: 哎，打断一下可以吗？
0: 嗯，好的，你讲。
2: 你听我说啊。
0: 嗯嗯。
2: 当时我们棚下面收货是百家货，不是他一家的货，对吧？
0: 嗯。
2: 他当时说他数的是一百，我不管了多少啊，100几，因为我棚下面客人特别多。工人也多，农户也多，所以我根本我每上车，比方说我现在我那时候我在装车，
0: 嗯，
2: 要是我跟你说，哎，你的是80筐，你说哦，那我就上车了，对吧？
0: 嗯嗯，
2: 我说40筐，你也答应，你也上车了，完了我给你开票，你说当时我要是说你说的数不对，你当时就可以，你为啥你隔了一个星期了你才找我了？
0: 嗯嗯。一个星期之后过来的。
2: 再一个是啥？你听我说，我棚下面的货筐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棚子下面满棚都是货。你说那一片都是你的，哎，棚上面又没有字，你说是你的货，是我说是别人家的货，你说你信不信？你说，对不是？这不是我不讲理，你听我说啊。
0: 嗯嗯。
2: 他那天来的好像是他跟我说的是7月24号啊。
0: 嗯嗯。
2: 7月24号，咱们也分析一下，对吗？那天我上车的是上车多少件，给我开票的多少件，我查的是一模一样，一筐不少，一筐不多。要是说我上车的数量多了，我票上的少了，那就是我给人家少记了，对不对？咱说话讲理是吧？可是那天的数我是刚好我是就是一车货是可的，就是基本我们一般上车是800件、啊，
0: 就是你的记录和实际上车的数量是能对得上的，
2: 是一个一筐不多，一筐不少。
0: 嗯嗯。
2: 这一个是还有一个情况，我跟你说，他也可以分析一下。他那天拉了是5车，你听我说啊。
0: 嗯。
2: 他拉了5车的桃子，当时他家的桃子不好，提出来了就提出来将近1车。
0: 嗯。
2: 他拉来5车，我们的筐子哈，一筐的话哈。平均哈下来就是不到30筐桃子，就是全部是成品的话是不到30筐。可是要是说，你说你5车，你提出来1车，只剩4车，对不对？啊，提出烂的是不是？况且那天他装的5车是什么情况？一个车特别小，4个车大，那我能记得住是吧？你算一下。他一个我现在我都记不清我到底跟他看了一个是90多筐，一个是26筐吧，好像是。反正一共下来就是130筐左右。你算一下，他要是一车货是30多筐的话，30筐货的话，他4车货，他提出来1车剩4车嘛，四 车他也就是120多筐，对不对？
0: 嗯嗯。
2: 我分析一下，你听我说，走了以后，他走了以后，我也分析了一下，我跟他说的这个情，我跟他说，我也想了这回事，想了这回事，可是先真的是票据上和我上车的数是对着了。
0: 嗯。
2: 这个是他拉了5车货，他提出来1车，剩4车。一车装30筐，你先下4车货，也就是120多筐货。
0: 嗯，
2: 他可能就是装了，也就是123左右。他现在说我差他20多筐货，意思就是我差他1车货了。我说这怎么能差上1车？你说，按这个分析，按这个数量的分析也可以分析到。他那天来的，他到我棚子下面跑了3次，第一天来。他就给我搞这个事了，就是他跟我说，就是一个星期，我说你可以查监控，我棚下面有监控，你可以查。
0: 嗯。
2: 他查了以后，他说，他也没跟我说啥，他就该走了。到了当那天，他就在棚子下面，你就不知道他搞了我一天，他就缠着我一直跟我说这个事。
0: 嗯、
2: 我说美女啊，这个事哈，你要是说当天咱们数量不对，马上核对可以。
0: 嗯嗯。
2: 你隔了一个星期了，你说咱说话讲理呢？你隔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2: 老板早都去了，去老板收完货已经去了计算了。
0: 嗯，
2: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给老板打电话，他为老板要电话，我就给老板的电话给了他。
0: 嗯，
2: 为让老板跟他沟通一下，跟那天上了多少货啊？
0: 嗯，
2: 老板说，老板就骂他了，他嫌老板说话不好听，他嫌老板说话不听。老板说我上车的数量给这个王女士的票据上是一样的，我为啥你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就这回事。到了那天他就给我搅的，我跟你说，我那天啊，他给我搅的不是说是也是就是他给我搅的，我那天给其他农户看算账哈，我就算少差1000多块钱。
0: 嗯，
2: 这也不是说，这就是他在这给我搅的不行。第二天他又来了，他查了一下监控，他没吭气。第三天他又来了，他查了一下监控，他问我，王女士，你有没有营养执照？我说有。
0: 嗯，
2: 他说有营业执照的话我可以看吗？我说你不可以，我是不想，我不可能让你看，因为你不是国家的正规人员，我不可能让你看我营业执照，对吧？
0: 嗯，
2: 咱们有什么有证据，咱们有啥你说啥。要是真的是农户，你说真的在我棚子下面卖多了20多筐桃子，你说我不承认20几筐桃子也是就几百块钱的事。
0: 嗯，
2: 我给你，我棚子下面，你也可以查，就是说我是在我们村子里面也是一个大单贩，我这每年我一收入也就三四百万了，光流水我就3-4百万了，我挣钱我也不可能差他这几百块钱，对不对？
0: 嗯，
2: 我也想落这个名声，我认为说话讲理。要是说你说是当天，你要是说今天你说你来差个二三十筐，明天他来了又来了差我20-30筐，后天他来了我还干不干了？你说，
0: 嗯，
2: 对吧？这个想说话要讲理讲证据。你说我差你20刀，你当时为那天感觉到我给你开票，比方说你今天卖了100筐，我给你开50筐票，你拉着回去了，哎，那你就不看，那是你个自己的原因，
0: 嗯，
2: 对不对？
0: 这个事儿确实是要当时现场要看清楚的。
2: 对，现场，
0: 嗯，
2: 你现场我给你开的票，你现场跟我核对。你现在都隔了一个星期了，你过来找我了，你说就是人家农户都说你早干嘛去了？
0: 嗯，
2: 对不对？你当天和我核对。
0: 嗯，
2: 哎呀，我这票不对，你给我看的票不对，我马上车不让走，咱们走车上的数，然后对我票上的数咱们对一下，对不对？
0: 嗯，
2: 你现在你是隔了一个隔这隔了多少天了？你他当时找我的时候就是隔了一个星期。
0: 嗯，啊，
2: 7月24号卖的是8月1号找我的。
0: 嗯嗯。
2: 嗯，6月24号吧。
0: 嗯，行，我问一下，哎，林女士，你是一周之后去找的是吗？
3: 对，我是7月24号的时候，然后卖的桃子，7月30号的时候过去找的，
2: 对，
3: 然后7月1号去查的监控，然后7月2号的时候也是再次去考的这个监控。然后在这块我想说几点啊，他说我把他惊扰的，实际上我只进的是监控室。
0: 不过是这样的，李女士，是这样吧，
3: 嗯，
0: 是这样吧，因为现在你们现在跟我说，我现在也不能得出结论，但是有一点确实，李女士，这个事儿要现场说清的。这就
3: 对
0: 你现场不说清，而且我听了一下，隔了5天是吧？
3: 对，
0: 隔了5-6天过去，这个确实是。
3: 现在就可以。
0: 咱说实话呢，就是 怎么说呢，你现场
3: 时间比较久了，
0: 对，
3: 你听我说，
0: 有些事儿现场不说清楚，后面就很难去再判断清楚。
3: 啊，现在我跟你说了，现在我开始忙了，我开始收获了。
0: 行，你先忙会儿吧，哎，到时候我再有啥事儿跟你联系。
3: 啊，好，不好意思啊，好。
0: 祥林这事儿，因为现在你看这样听我也听不清楚，因为有些事儿是现场当面要说清楚的事儿。你比如说我多少货收了多少票，你们当天送了多少筐，应该心里有数啊。收回来的票要看一眼的嘛，是吧？你们这个起码票和筐自己先要对嘛。一般这个咱们从谨慎义务上、个人的谨慎责任上的义务上来讲的话，我今天送了拉了多少筐的桃子送过去，你不管送了五次、六次还是多少次。总共多少筐咱应该是心里有数的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收回来的票确实要看一下，你的票和筐对没对上。你这个，你说你这过了五六天了，你说我这数没对上，这个确实有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说现在说监控啊这些东西，这说实话呢，这个你要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得看一看，你知道吗？现在这不能光凭嘴说的事儿。本身咱们也应该尽到叫什么呢，叫谨慎义务，对吗？就是在做交易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都要有谨慎义务。什么叫谨慎义务呢？就是当面不说清楚，回着头可能就不算事儿了，这就叫谨慎义务。你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银行有一句话叫钞票现钞现金一定要当面点清，是吧？我们知道在银行的时候要在柜台那块当面点清，你出了银行门，你再回来说我少了几张，这个就很难说了，就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有些事儿要当面点清，你这个就没当面点清，就成了这个事儿了，对吗？所以说这个呢，
3: 对
0: 这个我们得怎么说呢？下来以后我们再了解一下你那个证据，你说的监控这块或者怎么样？你最好
3: 这样吧，安妮老师。
0: 嗯，
3: 您先听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我那个当天的话就是自己的原因。
0: 对，你那个失误也很大，
3: 导致现在
0: 你知道吗？对，嗯，
3: 对，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
0: 嗯嗯。
3: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想澄清几点啊。
0: 嗯嗯。
3: 第一呢，我就是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我不是盐湖区的人啊。
0: 嗯。
3: 然后他那个。他不是龙居镇的嘛，就咱们就市区的，然后他在龙居镇，我们是在那块包的地，就离得比较近，所以才会往那块送，也只送了那一天的货。
0: 嗯，
3: 然后那一天，就是双方都是不认识的人，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我爸在那块他包的时候时间也比较久啊，偶尔也会听到就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啊。
0: 嗯嗯。
3: 然后所以那天的话，我其实是报警了，然后但是警察过来之后也出警了，然后调解也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说法，然后当时。他呢就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忙活呢，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查这个监控，所以根本构不成说两者之间怎么样。我去找他沟通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他们的收获已经结束之后我才过去找他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不应该过多的说是去纠缠他，然后我更多的应该是在监控室。然后
0: 其实这事儿我就是从我平心而论哈，
3: 嗯嗯，
0: 你的过失大一些。
3: 对，我的过失大，这个我是清楚的。然后接下来，
0: 而且这个
3: 说
0: 实话，不是派出所，不是警方管的事情。
3: 是的，这就是我报了警，最后调解，但是不成功嘛。
0: 对。
3: 然后就是，
0: 这本身不是
3: 警
0: 方
3: 也跟我说过，对，他也跟我说过，说这不是他们该管的，因为你这是经济纠纷。然后最后我就放弃这条道了。
0: 嗯。
3: 然后为什么会连到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开车的时候偶尔也会听到，正好那一次听到了，我想想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节目，然后帮忙协调一下。
0: 是可以的，但
3: 是
0: 我们这节目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也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行。就是足够的一个证据，因为这个我就说了，有些事儿要在现场说清，有些事儿现场一旦不说清楚，你再回头来说，就尤其是交易这个事儿，你给我了多少钱，我给了你多少货，现场一定要整清楚。你要是现场不整清楚，回头了谁说谁都有可能，这个都难以成立，知道吗？因为他从这个叫过去，我们现在法律有一句话叫疑罪从无，知道吗？疑罪从无的意思就是不能用怀疑去判定这个事情的结果，一定要用证据去判定这个事情的结果。
3: 这个我知道，然后证据我这块我也在锁定，然后虽然不能说
0: 完全，是的，你现在需要锁定一个，
3: 应该是完全能够证明。
0: 嗯， 那是这样吧，你到时候把那什么，当然你要发的那视频我们都未必看得懂，一框一框的，因为比较零碎，你不是分了五次呢吗？对吗？
3: 嗯。
0: 其实是这个事儿。
3: 分了三次吧。
0: 啊，你三次还是你不是分五次吗？
3: 嗯，

0: 很牵强，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牵强。
1: 我知道你想说的牵强，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对，都过了
1: 这
0: 么长时间，你才发现的吗？
1: 我也认，不是，我觉得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事情到现在这一步，我其实是认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过错比较大。然后，但是在这块儿的话，我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整体上是接受了，但是，可能我自己在送那块儿的话，因为我觉得也是有缘由的。我们要做的事情特别复杂，你们不看监控的话，也没有办法去判定啊。
0: 他不管多复杂，我跟你说，李女士，
1: 然后
0: 给货拿票这个事儿再复杂，你当天干的事儿就是送桃子，对吗？你当天送的事儿，对，就是送这个桃子。你当天干的事儿就是我要去送桃子，并且把记录准确数据的票据拿回来。这就是我们，你再忙，你不就在忙这个事儿吗？
1: 对对对。
0: 是啊，你忙，你说你忙，你忙的不就是这件事儿吗？那么也就是在这个，
1: 我忙的是这件事儿、
0: 哎。
1: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没有给我机会清点的，因为98直接拉走之后，26他清点好，问我下一次还有吗？我说下一次还有，等到下一车来的时候是26。
0: 是这样，李女士，
1: 应该一起算的。
0: 是这样，李女士。
1: 但是21他是直接拉走了。
0: 咱们先是这样，咱们先交流到这里。不管你们当时是一次给了96，还是21，还是20多，等等。
1: 我有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我们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块调解不好的话，我肯定会进行。比如说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对吧？会采取其他的方式，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0: 这个走司法程序是完全可以的，但是
1: 对，
0: 只要是你的证据足够，如果说即使过了一周，你有足够的证据，这个事儿你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
1: 我是咨询过律师的，
0: 但是你从我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因为从我无法判断你们的东西，知道吗？
1: 对，你不知道情况是怎样的复杂，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听双方各执一词。
0: 是的，你们现在双方各执一词，我无法判断。
1: 对，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也是寄希望于就是这个调解、
0: 哎、
1: 但是我又不太抱这个希望。
0: 关键我不知道该怎么调解，我不知道你们谁说的是准确的。
1: 对对对，
0: 哈哈，现在
1: 的
0: 问题在这儿呢，你知道吗？
1: 主要是这个。
0: 比如说你
1: 对对对，
0: 你我确定你是准确的，我就可以跟王女士去调解，或者说我确定王女士是准确的，我可以跟你调解，但是我不确定你们俩现在。你们俩我都不确定。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0: 哎，
1: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刚刚一直说的那个，就说什么老板怎么，那纯粹是一个拉货司机，人家货拉走了，拉了多少箱，我给你付多少箱钱就 OK 了，这是他这边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非要揪住这个，但开票的是他，数桃子的也是他，干啥的都是他。你说他不是老板？
0: 是这样吧？
1: 老板，我们领钱也找的是他。
0: 是这样的。李女士，我觉得你还是锁定你的证据链，咱们这个打嘴官司没有意义，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说的再多，没证据，也就没有用，知道吗？
1: 我知道证据我有。
0: 对你锁定证据，咱按程序去办就好了，对吧？
1: 哦，
0: 你不是也咨询过律师吗？
1: 哦，我问过了，然后我
0: 是的，你只要证据
1: 证据，
0: 你只要证据充分就好了，嗯。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你的证据，
1: 我知道，
0: 哎，你只要证据充分，这事儿没问题。
1: 我问过律师，律师说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
0: 哎，
1: 你去告他的话，他的信息你得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是卡在这儿，因为我完全没有交到。
0: 嗯，没有什么。
1: 哦，没有，就是没有打过交道，然后证据链就卡在这里，我对他的信息不清楚。
0: 啊、
1: 然后你要告的话，要么就是一个社会统一代码，不是个人的身份信息，就是商业信息。
0: 嗯、
1: 商业信息他不给我看嘛，刚刚已经说过了、
0: 嗯。
1: 然后身份信息，然后我又不是律师，我也没有那个，就是怎么说，那个叫什么？
0: 你需要你想要雇佣律师吗？去把打这个？
1: 嗯，我有咨询，我有咨询的，有一个专门的。
0: 嗯嗯。行吧，你要走司法渠道，你还是根据律师的提示去做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现在
1: 谢谢
0: 对跟我说，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帮，我也判断不清楚，嗯，
1: 啊、
0: 好不好，李律师？
1: 没有办法说，
0: 嗯、是的，是
1: 的，谢谢，
0: 还是
1: 谢谢
0: 对，当面一定要有些事儿当面整清楚哈。
1: 对对，这是我的问题。
0: 哎、是的，是的，哎，行，那先这样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好的，
1: 嗯、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拜拜，谢谢，嗯嗯。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计心间，您的

0: 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跟李女士其实讲了时间挺长的，可能也听着这，但是这个事儿大家也听了一下，果子发出去了，然后收了票据，也提供了东西，过了快一礼拜，然后过来来理论，当时这个东西不准，也确实，你说当面不点情，咱说句实，我说句难听话哈，当面不点情，你吃了亏，可能也就吃了，为啥呢？你说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就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前提下，也可能是自己记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天你收回票据了呀，你到底发出去了多少筐？你到底发出去了多少筐？那看来是心里有数了呀，你过了一礼拜都知道自己到底发了多少筐，那你当天拿上票不知道自己发了多少筐吗？刚才李女士说她那天很忙，我说你很忙不就是送果子吗？那天的事儿不就是一车一车的送果子来收票据吗？不就是在干这个事情吗？忙就忙这件事儿了吗？既然忙这件事儿，那就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啊！你自己搞不清楚，而且这个数字你一礼拜之后都能想起来，你给了多少筐？你当天没想起来吗？你当天拿着那个票的时候，看见票上写的数字。你没去看一眼你的票到底写了多少吗？来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至于吗？几百块钱还打官司，足够律师费吗？哎，其实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你要让我都难以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了。来，我们听友说周末愉快。咨询一下这个女士呢，昨天在律师节目里就站了好长时间，今天又来了开专场啊，占用工期，听友们能不能申请补偿一下，律师给解答。其实我听了一下，这不是赌气的事情哈，有时候呢咱说句实在话，自己的错得是认，自己的错，对啊，你这事儿不，尤其是这种交易，现场交易，我给货你给票，这种东西你不现场点清楚，你跟谁都说不过去，对，你一礼拜之后才来说这个事儿，我感觉你搁我的话我早都记不清了，对吧？一礼拜天天在那收货发货的，我你说之前少了几多少筐，这谁能记得住？来，曹小曹说安老师真棒哈，耐心值百分比。哎，我是觉得这，我就说了，多说无益，情绪宣泄也无益，最终你要想解决这个事情，而且想解决的事情未必是你对，其实作为李女士，我未必觉得她是对的，我未必觉得那个数字是准确的，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生活中也有这种可能，去跟别人去交易数字，你今天干了什么，你多少个数，我们是清楚的，你不清楚，我们送这个东西，你怎么送啊？你送完了，对方开个票，按照常理的情况下，我们都会看一眼吧，看一眼的票上大概写了多少嘛。数字写了多少，对不对？跟自己的数对不对？对，这是大部分人会做的一件事儿吧。来，我们听友这个大帅说，这个女士心里不服就准备证据吧，不服就起诉，说气话也没啥用，看淡一点哈。其实我都不知道谁对谁错，说实话。来，摇摇头没烦恼说，隔了一星期了，说不清楚的事儿了，谁说都有理哈。哎，我们听友999说，老师早上好，合金打卡，合金早上下雨了，哎，那咱这差不多。唯物知足低调说，不用怀疑啊，确实出太阳了，你那出太阳了，咱这可没有哈。来，我们听友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这种事情糊里糊涂就过去行了。千古之音双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对，有时候我就说了，得为自己的失误去买单哈，为什么呢？因为说不清楚了，时间太长了哈。好，接下来一段广告时间，三分钟之后我们再会哈。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9，来看我们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算了吧，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不操心。你打官司花几千过后想想也不值股啊。嗯，唯物知足低调说，就像发工资少了几百块钱，过了一礼拜再去找人家就不管用了哈。发工资还不一定，因为工资的数是定好的，你给我少了钱我去要这个，对，这是提前说好了的事情。不是这个送桃子，这不是提前说好的，这是现送现寄，送多少寄多少，两个人在现场把数对好，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意识吧，我个人感觉。来，我们听友汉三说，李女士吃了哑巴亏，这不一定哈，现在不能下这个武断，因为现场都没点清，现场你看我给数你给票，这本来我就说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应该在现场就去点清的，你没点清不一定谁对谁错哈。

0: 哎，郝卫平，双安老师早上好，关公像打卡。哎，你好，我们听友这个王阳说，这个机场大道一北苑小区门口啊，乱停放车辆。啊，门口停在这个叫往出拐的这块儿哈，这块确实很影响交通啊。行，这块儿我通知一下交警部门哈。来 ，YY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是说他应该呢是没有打官司。这位女士哈说，别人欠我50000块钱，我还要找律师，律师都说证据足够了，绝对没有问题，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不认。他说你让他去告几百块钱哈，可能他也知道几百块钱告一下可能还更多的钱，但是我觉得就对，就是有些事儿就是这样。因为现在也说不清楚嘛，我就说说不清楚的事情我在这里都不做判断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你好。
1: 你好啊娘。
0: 哎，您请讲。
1: 我说那个上次给我反馈那个买药的那个事情。
0: 嗯，
1: 我怕他们给我回复，没回复，刚刚他给电台给我说了，我给他打了电话，打了个电手机号了，他不接电话。就这个，我刚他问你说一下电话，我没记住，刚刚发出来的电话是186，186。
0: 是这样，梁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1: 啊？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再跟我说一下什么事儿啊？我都没听明白啥事儿，你给我报电话。
1: 就是买药的事情。
0: 买药，你把事儿说一下呀，你还没说呢，给我报电话干什么呀？你先把事儿说呀，啥事儿啊？
1: 我是在那3月21号买药嘞，我211号。
0: 什么时候买药呢？
1: 21号嘛，21号。
0: 啊，21号买药怎么了？
1: 要买了个九心丸，他要本人去嘞，我是二级瘫痪。啊，我买了九心丸。
0: 九心丸。
1: 啊、
0: 哦。你是打给对方打的电话？
1: 啊，人家打电话打过来了。
0: 他
1: 人家那打电话打过来了。你不，我不说了吧，我还给他来说一下了，他给我打电话打过来了。哦，
0: 现在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你说，那行，你先接吧，我不知道你说啥事儿了，在那儿。
1: 你是挂了，你先挂了。
0: 好嘞，啊，我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哈，不知道说啥事儿啊。先说电话，对，先把这事儿跟我说一下，打要什么，我大概是什么买救心丸，然后去不了药店是这个事儿吗？啊。
2: IP 互动，玩转趣味。学装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薛先生的电话。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就是我是一个快递员，然后前两个月就是上门取件，就是到别人家取快递的时候，那个给脚跟脚骨折了。
0: 为啥？
1: 然后
0: 脚怎么骨折的？
1: 就是上门取件，人家当时是要去五楼取快递，然后当时寄件说他给我扔了下来。扔的时候，他扔到，就是是件衣服，他飘到二楼了。我去二楼取的时候，摔下来，脚给骨折了。
0: 嗯啊，就是扔下来挂在了二楼。你去二楼的时候给摔下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我在医院住院住了20天吧，20天以后就是快递公司那边给我上的保险。
0: 嗯。
1: 然后我去报的时候，人家说就是我医院去错了，必须要去3甲医院住院了才能报。我去的那个是私人医院，人家不给报。
0: 哦，去的那个医院不合规是吧？就是不符合报销的规定是吗？
1: 对。
0: 啊、哦，花了多少钱呢？
1: 哦，花了没多少钱，就是花了三四千块钱吧。
0: 三四千，嗯。
1: 然后。医保说这是个工伤，然后医保也不给报。
0: 医保说是工伤，应该是由你们公司负责的是吧？
1: 啊。
0: 嗯，对，一般。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这个两个公司，保险公司，他这些。
0: 保险公司呀，他肯定是根据他的条例来。你比如说他上了什么保险，他是要走他的程序，他的程序可能就是其中有一条就是你说的要走3甲医院。你可能当时没问这个事儿，就先去看去了，对吗？
1: 对对对。
0: 对他们呢，肯定是根据他们的条款来，比如说你受伤了或者怎么样。现在就主要是看你的公司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没有，对吗？因为这毕竟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受的伤，虽然我们治伤的时候没有去3甲医院，但是呢，这个因为不知道嘛，对吗？上的保险也确实个人不知，公司呢，你先跟公司交流了吗？
1: 快递公司这边我还没有具体给他交流。
0: 嗯，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的话，你从这个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严格走手续的，因为他比如说按照规定是要走3甲医院的，你私人医院从他的手续上就走不过去，这是个走手续的问题，知道吗？
1: 啊，那医保这边呢？就是医保这边他说也不报，是因为工伤。
0: 对啊，他不是给你解答了吗？你这个不是因为我因病住院，你是因为受伤住院。你这个受伤住院的可能是在工作期间的受伤住院，对吗？
1: 啊，对对对，那就是我只能跟快递公司那边了。
0: 你先跟公司沟通一下，你看看有对对，他现在就是这样了，因为我没有走完这个公司，看有什么方法补救一下，或者是怎么来承担一些，哪怕不全部承担，承担多少的问题，对吗？
1: 嗯，
0: 因为这毕竟是工作时候产生的这个问题嘛，那确实是工伤部分的，对吗？
1: 对。
0: 嗯嗯。
1: 然后，快递公司这边的话，
0: 你是怎么觉得不好沟通？
1: 肯定应该是沟通不了。我当时就是上门取件的时候，就是第一天上班之前，人家就给我签个那个合同，那就是。出意外了，人家不负责。
0: 嗯，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哈，不是说他签了一个合同，你出了意外他就不负责了，这个不符合法律要求，知道吗？
1: 啊，你说
0: 就是这个合同的条款就不合规，知道吗？
1: 啊，
0: 你只要在工作期间受了伤，他就要承担责任，这不是说我签了一纸条款之后他就不负责任了，知道了吗？你稍等一下哈，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通，是中通的是吗？你是需要自己沟通吗？还是我们帮你沟通一下？
1: 嗯，这个我自己沟通吧。
0: 行，那你先沟通一下，我想着你先沟通吧，有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哎，你们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哎，好。
0: 我就说这个条款的话，从条款角度来讲哈。我跟你讲，他这个，如果你在他那儿工作， 他跟你签了一个说你要出了啥事我都不管，这个条款就是无效的。
1: 嗯，
0: 你跟他讲这是无效的，这是就像是我在这个单位里头啊，我给你签了一个条款，我说我就不给你上保险，那是不行的，那是违反国家大法的，知道吗？
1: 嗯，
0: 你只要在他的工作受了伤，他就要负责任，那不是说签一个条款的就不管了，知道吗？这不符合劳动法。
1: 嗯、
0: 哎，
1: 然后就是我
0: 你先搞清楚这个法律问题，知道吗？嗯，
1: 我可以要求他补偿，就是这不是伤及动物100天吗？
0: 补偿的话，
1: 这个、
0: 那就看那就是误工啊什么之类的了。
1: 对对对。
0: 嗯，那可以要求，本身他这个可以走个工伤嘛，不知道给你们上了工伤保险没有？如果上了工伤保险的话，可以走。我不知道他给你们上的是什么保险哈，你给你们上的是意外保险是吗？
1: 对，意外。
0: 啊，不知道有没有工伤保险哈。
1: 嗯，我可以要求他快递公司给我赔付这些，就是3个月、
0: 可以的，可以的。你稍等一会儿，我们后面不是有个律师节目吗？
1: 啊。
0: 一会儿我再给你接进来，然后律师给你把这个解答一下，你怎么去维权，你能维哪些权利，好不好？
1: 哎，好，
0: 哎，给你讲一讲，好吧？
1: 嗯，好，谢谢。
0: 哎，那先这样，好吗？
1: 嗯，好，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1: 谢谢。

0: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淮东花园小区打卡。然后呢，有个问题是我在老家呢有个宅基地，前段时间确权以后呢，在那个农业农村部政务通上啊，这不是反映过吗？查到宅基地的那个证上面有盖章，但是呢，我去国土对上回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吗？后来也解释了一遍嘛，就说这个现在在后来又重新进行了二次确权嘛，二次确权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重新进行这个认证啊，之前的那个也对，查的那个也对，那是一次确权的时候公布出来的信息，但是现在二次确权以后发现了问题之后，在二次确权之后有什么问题要重新更正的哈。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王先生请讲。
1: 就是说我的光伏安装的事情吧，对吧？
0: 光伏是吧？
1: 嗯，对吧？
0: 啊，你先讲。
1: 这个是这个历经是去年2025年的4月份和有一个咱们运城一个扬飞公司一个企业老板签订了一个合同。他老板叫
0: 什么公司？
1: 这个是公泰有限公司下线，公泰有限公司
0: 下线光泰是吧？
1: 对，他的地址，他的门面名称叫扬飞公司。
0: 扬什么公司？
1: 扬飞。
0: 扬飞公司。
1: 对。
0: 嗯。
1: 今年签订合同是4月4到5月份就把签了，支持是去年2025、2026年的1月份才把那个架子安装成，安装好以后，就是经过多次推出。他一直不给安装了光伏板，
0: 就是你们要安装光伏板，他让他们去，就是你们之间让他来给你安装光伏板，他没按合同来是吗？
1: 这个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就是我提供那个租赁场地，他是咱们是农户是收益那个租金。
0: 你提供场地，他安上光伏以后，他就是

0: 你来收租金，他来收收电价是吗？
1: 嗯，对对对对，
0: 啊，
1: 他那是收了功夫电价。
0: 嗯，
1: 中间起了个最不好的就是现象是什么？就至今就是从四月份到去年四月份到现在，一直是只搭了个架子，没有安装这个他的功夫板。现在就是我
0: 也就是说他的工程施到一半停工了，停工之后你的租金也没收到，他也没收益，就这个意思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是这现在折腾到一半，折腾到一半他下一步他还弄吗？
1: 这个问题啊，就我经过多次就是催促，多次催促他，一直是说下个月，
0: 嗯，
1: 就我搞的就是我这个权益没法维护，
0: 嗯，
1: 也是特别闹心，
0: 嗯，
1: 我就是选求了一个咱们这个安宁报复办，还最后他那个
0: 行，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合约没完成，他呢就给停工了，下一步怎么弄你也不清楚是吧？
1: 嗯，
0: 钱也没收到，啊，对吧？嗯
1: 嗯，这是咱们这个，我是七月九号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催告函，催促他在一个月
0: 催告函，你起诉他了？
1: 其实是一个书面的催告函，还没有起诉。
0: 我知道嘛，你去法院了呗？
1: 还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这个事情，要经过一次催告，
0: 你是准备要起诉他是吗？
1: 对，准备起诉。
0: 嗯，你想起诉他？好的。行，那是这吧。一会儿我们联系，
1: 啊，
0: 或者说我们联系一下，先看看对方啥情况，好吧？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还干不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要干的话什么时候干，前面欠的租金怎么样，是要关心这个问题，对吧？如果要是不干的情况下你的损失怎么办，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
1: 嗯，就是这个。
0: 哎，行行，好的，我听明白了。那先这样，我们得跟对方联系先，好不好？
1: 哦，好嘞，非常感谢啊。
0: 好的，好，嗯，好
1: 好，
0: 再见。嗯，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

0: 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31号，今天是周五。今天的日子，我的天哪，太特殊了，七月份的最后一天，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而且今天呢还下雨。你看看，听起来平平无奇啊，但是我觉得人只要想给自己仪式感，什么日子都能给他编出特殊的情节来。你就说吧，今天特不特殊吧，特不特别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雷阵雨转中雨啊，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4度。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23度。好，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全天呢是中雨转小雨啊，周天的时候最高温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22度。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最高温呢都徘徊在30度啊，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呢，这个老下雨，那大家出游的话可能不太方便，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啊，少往山上跑啊，要注意安全。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锁定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2: 徐宁老师好。
1: 好的，已经逃不过这个一来必下雨的这个命运了啊。
2: 是的，
1: 对，也算是从头到尾啊，有始有终了啊。对，今天呢下雨啊，但是呢不耽误这个米律师从太原然后跑过来上节目给大家解答问题哈。所以生活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不管是这个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或者说呢借贷呀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只要大家呢生活当中有法律方面的困惑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周五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来看一下清风微曲的准时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嘞，收到。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打卡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同时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了就是方便的情况下打电话是最好的，我们能够直接来沟通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有问题的话来打电话咨询。好的，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反馈一下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最后呢有一位听友留言啊，说到这个自己买房子的问题，就是交了11万的这个首付，5-6年了，然后呢当时说的是大产权，但是呢后来啊一直也办不了按揭。昨天的这个王律师下了节目之后呢，联系了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啊，核实了一下，其实这房子呢是属于小产权，小产权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办理这个各方面的手续，同时呢也没有办法网签，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打官司的话，只能说是合同无效，但是对方开发商如果说没有钱的话，那你拿了债权可能也就没有这个房子了，所以目前呢这个情况呢比较麻烦一些，我们的听友呢还在考虑当中啊，看后续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开发商目前他楼盘的一个后续情况。当然大家如果说呢也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免贵姓杨。
1: 嗯，杨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在平陆。
1: 平陆的是吧？
3: 嗯
1: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就是因为那个合同就是纠纷嘛，然后那个法院这边就是判决了对方败诉，
1: 嗯，
3: 但是就说那个

0: 执行的时候，人家就说他没有钱，也执行不了。
1: 嗯。
0: 后来法院这边又把这个案子给终本了。
1: 嗯。
0: 我现在应该怎么弄呢？
1: 嗯，多少钱？
0: 20多万。
1: 一点都没给是吗？
0: 一点都没给。
1: 嗯，当时执行的时候，他名下有啥？有些啥？
0: 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名下有些啥，我就问法院这边，他说执行不了东西，人家没东西。
1: 哦。
0: 然后那个，我说那个，那看咋弄，就说不能说这事，就说光判决了就没有下文了嘛。啊，人家说人家要网上追讨什么之类的，就说看他账户有没有钱冻结啊之类的都没有。
1: 嗯，啊，什么都没有啊。
0: 对。
1: 嗯，米律师，又是一个执行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嗯，
2: 对，依然是咱们这经常谈到的这个执行难的问题。
1: 嗯。
2: 现在既然案件已经终本，终本的前提是啥？就是我经过各种，我法院经过各种的查询，发现确实这个被执行人的名下，他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1: 嗯。
2: 那么法院就会做出终本这样一个决定。
1: 嗯。
2: 但是做出终本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这笔钱就彻底打了水漂了。
1: 嗯。
2: 以后就不可能再执行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2: 是说之后如果我们发现了被执行人的线索，我们也可以再反馈给我们的执行法官，然后申请这个法院再次恢复执行。所以这边还是说咱们要多了解多打听，咱们作为申请执行人看能不能掌握到他的一些线索啊，财产线索。因为是啥？因为这个申请执行人肯定是和被执行人比较熟悉，肯定中间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啊，那么就是看能不能再掌握一些财产线索反馈给到这个执行法官，然后的话看能不能再恢复执行。另外的话，那就是还有一种途径，可能就是我们的悬赏公告啊，可以申请我们的法院发布这种悬赏公告，让大家来提供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但是执行公告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通过有人提供了这个执行的线索，并且执行到位之后，那么我们可能要给人家这个提供线索的人一定的报酬。
1: 嗯，
2: 对，那就是可能就是看我们申请执行人有没有这个意愿了。
1: 嗯，对，其实这个意愿的前提呢，还是啊，就是杨先生，你得对这个被执行人有了解。比如说，你是怀疑他有可能隐匿财产，还是说他现在经营失败啊，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还钱的可能性，得了解这个。你对他了解吗？他
0: 是
1: 哪儿的人？
0: 他是万荣人。首先呢，我跟他不熟，主要是因为就是说经营方面，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我给他提供材料啊物资这些，他付相应的佣金这些。然后后来就说他没有钱，我跟他也不了解。
1: 嗯，他是个人是吧？没有什么公司什么的。
0: 他有公司，当时打官司就是他公司败诉，然后法人也限制高消费，但是没什么用。
1: 哦，就是跟公司打官司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2: 啊，主要就是要发现有没有新的财产线索。
1: 对，是。
0: 因为你像首先我对他不了解，然后也不知道他的行动轨迹啊，身边的亲友圈啊乱七八糟，所以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财产可以执行。然后我跟法院这边也催促过几次，也问了几次，然后法官说那我们掌握不了人家有多少财产，因为网上追讨的也这种都看不到他账面上有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就没法执行。
1: 因为法院，
0: 但是我想
1: 对法院执行的话，
0: 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嘛，是吧？总归要解决嘛。
1: 嗯，对，因为法院他要是执行的话，他其实查询的是就是这个被执行人个人名下有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啊什么的，但是呢，比如说他的行动轨迹啊、隐匿财产啊什么的，这个法院是看不到的啊，这个是需要咱们个人提供线索的。
0: 我想咨询律师，就是说啥，就是说他那个公司不是有股东吗？这些，
1: 嗯，
0: 那能不能执行股东这方面？
2: 股东的话，你得看这个股东他有没有实际出资嘛，出资有没有到位，就是他下面公司这就是名下的股东。啊，这个有可能就是需要去这个工商局，需要去调一下他的这个内档，看他的内档才能知道他股东的出资信息。
1: 嗯，如果说呢，就是出资和没有出资，最后对于承担杨先生这笔债务有什么关系和影响？
2: 假如说他这个股东人家还没有出资，并且就是。

0: 经届满了，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了，他还没有出资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股东让他追缴这个出资。但是这个的具体情况要根据他公司的实际的工商登记信息去看。
1: 看有几个股东，看有没有就是出资。
0: 对，而且还不要看他这个股东是不是要对他这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们都知道公司是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这个责任嘛。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能不能找到就是相应的律师能帮忙，就是说比如说我支付佣金，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弄好，因为我是外地的，我对这当地情况也不是很熟悉，然后也不了解这个被告人的具体情况，然后也没有什么线索去查询他的财产啊，这些乱七八糟。
1: 你需要一位律师是吗？
2: 对。
1: 那米律师，你下去之后联系一下杨先生。
0: 可以。在执行阶段也是可以委托律师的。那律师可以申请这个，向法官申请这个调查令。然后去调取一下他银行各个银行的流水，去分析一下，在到底这个包括公司，包括他这个个人，到底是真的没有这个财产，还是说他有财产，但是有这个隐匿财产的这种行为。
1: 对
0: 啊，
1: 就是调查一下，看看他这个账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可疑，是不是？
0: 对。
1: 那行，那是这样，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让米律师联系一下你，你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1: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其他没了，谢谢你。
1: 好嘞，好，再见。好的，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呢还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咨询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不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就是我。
3: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

0: 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许宁老师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不敢，姓张。
0: 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运城江县的。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这前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闲鱼平台上面，就是发布了一个我自个儿这个车的信息，然后就昨天吧，就突然有个人在评论区就骂了我一句，他骂的也特别难听，而且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当时昨天就是我报警了，我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新出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说情节轻微他都能构上拘留吗？然后昨天报警了，这个派出所这边好像也不想受理这个事儿，感觉我这个事儿也不是多大个事儿，就推脱了，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能不能就是涉及到就是让他们立案啥这个标准。
0: 因为现在呢就是被无端的辱骂了，心情不是很好啊。然后你是在闲鱼平台上挂了自己的车的信息是吧？
2: 对对。
0: 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不当的图片什么的吧？
2: 没有没有，
0: 其他都没有是吧？
2: 哦，没有。我就感觉这特别莫名其妙，我说好好的，也不认识也不咋，你骂上我一句，是吗？感觉现在这社会要是都能这样的话，你骂一句他骂一句，不是乱套了啊？
0: 对，他骂的是你这个人呢，还是你发布信息这个行为呢？
2: 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是，我说他言语当中。
2: 他言语当中是涉及到我这个人了，应该。
0: 涉及到你这个人是吧？但是你确定你不认识他？他的 IP 地址是哪儿
2: ？IP 是西安这边的。
0: 西安那边是吗？好嘞。其实呢，我是觉得他这方面的话是应该会有一个程度和造成的结果是吧，米律师？像这样的事情一般怎么处理？
1: 像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如果说这种侮辱他人，想要就是让他接受这种治安处罚，他其实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首先他辱骂的对象是特定的，那么就是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的自然人。第二个就是说公然性，必须它具有一定的公然性，比如他的辱骂的行为是发生在不特定的多数人，像我们所理解的公共场所、微信群呀、朋友圈啊、短视频平台这种，或者多数人能够知悉的，比如我们的业主群呀等等，具有一定的公开传播性，那么这种有可能是构成这个侮辱他人，那有可能是要接受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但假如说这种私下的口角等等，那有可能一般不会认定为是公然的侮辱，有可能就不会受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处罚。
0: 对，他会有一个标准和界限哈。
1: 对，还有就是关于他的内容，那么就是这个他所发表的内容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辱骂，是不是具有明显的这种侮辱、贬低人格的这种特质？
0: 对，张先生，就是他说你啥了？
2: 这个在直播间我都说不过去的，
0: 就是
2: 而且我也感觉他是在这个评论区，就是说但凡是只要能看见我这个信息的人都能看见这条留言。
0: 现在还在是吗？留言还在是吧？
2: 对，我都截图了。
0: 截图了是吗？
2: 对。
0: 行，一方面的是一会儿米律师来解答一下，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截图发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就是到什么程度啊。要是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说的话，咱们先不说。然后米律师需要判断一下就是辱骂的这个程度是不是？
1: 对。
0: 然
1: 后关于这块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管理处罚方面的处罚标准这块，也给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普及一下。如果说它是一般的情节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种就适用于比如初次的偶然的这种侮辱的情节，或者说情节比较轻，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那么假如情节比较重的话，那有可能是处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当然这种适用于的就比如情节比较恶劣了，或者说我们所理解的这种传播的范围比较广，在网络上进行了大范围的传播，还有比如多次的，然后这个经过劝阻仍然不停止的，已经严重干扰到别人生活的这种，

0: 那么就是，这就是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公然侮辱他人的这个处罚的标准。
1: 嗯，
0: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还是在这种，尤其是网络空间，因为现在网络空间比较这个传播比较广，在发言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像张先生这种情况，他如果不构成这种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面的处罚，那么他还如果说他的言语啊，因为咱们现在没有看到他到底说了什么，如果说造成了这种，我们张先生还可以走这个民事，这有可能会侵犯到张先生的这个名誉权。
1: 对，
0: 走民事的救济途径。
1: 好嘞，民事的救济途径啊，但是呢，就是它有几个难点。一方面就是我给米律师发过去了，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字母第一个留言就是。然后呢，第一方面啊，就是张先生是这样，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啊，就是首先第一点，可能是。我目前觉得他可能就是说话他确实是不对啊，但是呢就是完全到达这个侮辱的程度，我可能觉得还不够啊，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IP 上写的是陕西这一块嘛，然后你包括就是通过他这一句话一共四个字儿，然后呢这个你去报警，然后警方呢再去从网络上寻人，这个难度也比较大一些。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明律师，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呢？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达到说应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种程度。
1: 对，是的。而且呢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人留言的这种口吻还有这个说话的方式还比较像咱们这块人说话的这个方式啊。
0: 对，
1: 对，
0: 就运成土话嘛。
1: 对，运成土话的这个，对，确定你不认识这个人是吗？
2: 不认识。对。
1: 对，现在我们给你解答，就是按照就是他发的这些字儿，就是到达这个侮辱的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对，因为他还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这个过激的言语了，就这四个字儿的话，对。
2: 如果他这个多次是吗？
1: 不是，就是他这个语言极其恶劣。我是跟你说，就是每个人可能这个接受程度不同，但是呢，他这个语言恶劣，侮辱性极强，他一定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节目当中说其实没什么，他就说了一个就是羞你西安人。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
1: 对，莫名其妙肯定是有的。
0: 我正常发布一个车的信息，然后你突然来这四个字，而且咱们都不认识，确实有点心情我们肯定能理解，那谁看到这么四个字都觉得
1: 就很莫名其妙，关你什么事儿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啊，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也是看民警这块吧。看民警能不能就是，因为毕竟找人，咱们现在他的昵称又只是一个
1: 一堆字母，
0: 一堆字母，咱们肯定没有办法通过咱们这块找到这个人。如果你真的要确实找到这个人吧，还确实得需要花一定的功夫。
1: 对，是的。
0: 那民警这块愿不愿意去？通过这个平台联系，然后去找到这个人，就也有一定的难度。
1: 对，是的。
2: 昨天我去派出所这边，他也没给我，就是说也没讲这么多，就是说哎呀，你把他删了就行了。我就感觉呢，这个咱们每个人
1: 就是他这个回复的话，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心里边不是很舒服，是吧？
2: 你说你大事就是事，这小事不算事了。他意思就是说，你把他删了就行了，别管了。
1: 对。
2: 也没说下个啥。你说咱们让你解释一下，大概你情节没那么严重，解释一下，解释清楚。
1: 对，我理解张先生现在说的就是，咱们要的是一个说法，哪怕说情节不是那么严重，咱也给一个清楚的说法，别说你随便删了就行了，就是太敷衍的一句话，是吧？
2: 对，要是都能这样了，不是你也能骂，我也能骂，咱这网上都骂。
1: 对，是的，所以对他这四个字的话，如果说真的就是要去找人呀或者怎么样，其实他这个程度哈，咱说实话呢，目前还不够，因为他现在对
2: 这个我也知道啊，他们在这块
1: 对，是的，
2: 他们所以的这个平台好像是难度有点大，他们也说这个了。
1: 对，有这方面的因素。然后呢就是也综合考虑嘛，一个是程度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寻找起来也难度比较大。

0: 奚落别人的一句话啊。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背后这个人到底是谁，在这儿呢只能就是提醒大家了，网络真的不是法外之地啊。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偶发性的说这么一句话，然后呢大家接受程度不同，咱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真的在网上涉及到侮辱他人呀，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情节更恶劣的一种情况，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
0: 嗯，
1: 像这种的话，虽然他这个可能达不到咱们治安管理处罚的这种标准，
0: 对，
1: 刚刚我也有提到，
0: 嗯，
1: 像这种侮辱他人，你有可能你要承担民事责任，
0: 对，
1: 啊，你可能不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但你有可能要承担这个就是关于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这种责任。
0: 嗯，
1: 像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可能比较火的明星啊等等，有那些粉丝就发表那种言论啊等等，
0: 嗯，对，
1: 那他们一般的就是以处理的方式，
0: 嗯，
1: 他有可能也会让这个平台，
0: 嗯，
1: 他会先起诉这个平台，要求平台去披露
0: 对
1: 这个信息，
0: 嗯，
1: 包括我们网络上比如包括这个卖车的这个人，
0: 嗯，
1: 就是评论的这个人他的真实的身份，比如让微博呀，
0: 嗯，
1: 或者小红书让他们先披露这个人的身份，
0: 嗯，
1: 那么我们拿到对方的身份之后再去提起这个民事就是侵犯名誉权的这个民事诉讼。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也真的提醒大家，你不知道你说的一句话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后果。
0: 对，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如咱们山西或者陕西之外的人可能理解不了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对，是的。
1: 但是咱们山西人或者陕西人有可能一看这四个字就明白你这就是一句骂人的话。
0: 对，
1: 嗯，是吧，
0: 嗯，
1: 那有可能那我从治安管理处罚上没有办法处罚你，
0: 嗯，
1: 但我可以追究你的民事责任，
0: 嗯，
1: 我要求你赔礼道歉。
0: 对，
1: 等等，
0: 是的。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还是这位张先生在后台留言，他说你好主持人，忘说了我还能怎么维权呢，像现在这个情况。当然还是要考虑我们听友的这个成本，就是在可控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们还能怎么维权
1: 啊？就是我刚刚说的，
0: 嗯，
1: 那么你如果要走民事的话，那你的救济的成本会比较高，
0: 还因为要找这个人，
1: 对，你要可能要让平台去披露你这个人的信息，披露完了之后你再去提起一个就是侵犯名誉权的这个诉讼。
0: 嗯嗯，
1: 然后至于说他这四个字到了法院阶段能不能认定为就是确实侵犯到了我们的名誉权，
0: 嗯，
1: 那也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认定的，
0: 它有一个标准的，
1: 对，
0: 嗯，对，民律师能不能就是向这个平台举报一下他？
1: 可以，也可以向平台进行反映，说他侮辱我，
0: 嗯，
1: 有这种侮辱的行为等等。
0: 对，
1: 平台一般的处理可能就是说，比如拉黑啊，
0: 禁
1: 言，啊，等等，
0: 对对对，
1: 这些措施。
0: 对，是的，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因为咱们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是躲在键盘背后的，要找到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张先生，我的建议就是，咱们先跟这个平台来沟通一下。
1: 嗯，
0: 咱们先把他举报了。就是这种人的话，虽然说我们。就是不用花太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和功夫跟他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到处在乱说了，
1: 嗯，
0: 先找一下这个平台看能不能给他禁言了，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处罚的手段啊。嗯，
1: 当然就还可以和民警这块再沟通，
0: 嗯，
1: 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0: 对，
1: 就是说他这个言论确实已经我觉得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了，
0: 嗯，
1: 我确实觉得他有侮辱我的人格在，
0: 嗯，
1: 那么就看民警这一块能不能再比如联系上对方呀，或者怎么再沟通。
0: 嗯嗯，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摇摇头妹烦恼刘，他说薛老师米律师，国家为什么要把法人跟老板分开呢？这不是明显的漏洞吗？这个需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法人是什么，老板是什么，为什么要分开，这是一个概念吗？
1: 肯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0: 嗯，
1: 他们是两个分别独立的这个主体。
0: 嗯，
1: 当然就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大家可能理解的老板有多种的理解，
0: 嗯，是股东吗还是什么？
1: 对，所以就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个，
0: 嗯，
1: 那假如说我和石宁老师成立一个公司，我们两个人都是股东，
0: 嗯，
1: 那你说谁是老板？
0: 都是老板，
1: 是吧？那就是说看你怎么理老板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1: 包括我们公司里面还有很多的职务，
0: 嗯，
1: 比如董事长，副董事长，是吧，有各种的职务。然后关于公司这块啊，我这边就以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来说，那有限责任公司是以他的财产，公司的财产对外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比如说那欠外面公司欠外面的人的钱，
0: 嗯，
1: 那就是以公司的财产

0: 行这个偿还。那他承担的是这种有限责任。责任是独立的。
1: 对。
0: 然后这就意味着，假如说公司的债务是公司的债务，债权人，我们的债权只能向公司进行一个追偿，他不能直接要求我们的股东，来就是以个人的财产清偿。就比如说我和徐宁老师开公司，然后欠了外面几百万，那就是以我俩成立的这个公司现有的这个财产，来进行一个清偿。那么外部的债权人是不能要求我和徐宁老师以我们自己的财产还这笔钱的。
1: 对，比如说咱俩出资了，一共是出资了就是50万，那就是在这50万范围当中给了就给了。
0: 对。
1: 然后不能说几百万的钱，50万不够覆盖的话，我们自己再自掏腰包是吧？
0: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再去投资设立公司，肯定是有这个心理的
1: 负担在
0: 的。负担了，那我就大家就会影响这种投资的发展。
1: 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之前也有人咨询过，说这个法人如果说这个公司出了问题的话，法人如果不是股东的情况下，他是不承担这个债务问题的，是吗？
0: 这个也不好说，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
1: 也不能就是直接这么判断，是吧？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他说运城下雨了吗？永济没有下啊，永济是一直没下吗？运城是断断续续的，我早上就是7点多来的时候下了一阵儿，然后刚才9点半的时候又下了一阵儿，现在好像看着也天有点发亮了，可能是没下了啊，反正就是断断续续的在下，其他地方是一点都没下吗？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米涛律师，早上好，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哎，好嘞，你把这个什么该说的话全部给说完了啊，一次性的全说完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签到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

0: 场大劫。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薛先生是吗？
2: 对对对。
0: 嗯，您是哪里的？
2: 是河津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这边是快递员，然后就是取快递的时候给骨折了。
0: 你是快递员是吗？
2: 对对对。
0: 你取快递的时候骨折了，你是怎么骨折的？
2: 上门取件，然后人家是五楼的，然后是一件衣服，他扔下来的时候飘到了二楼，我到二楼取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0: 哦，他是从五楼扔下来的，飘到了二楼。
2: 对对对。
0: 哦，然后你是怎么？你是从五楼跑下来取的还是？
2: 就是我，他不是扔到二楼，我够不着嘛。
0: 嗯。
2: 然后拿那个梯子上去，梯子他给梯子可能时间长了，他给断了，然后我掉
0: 下。啊、哦，梯子断了，你给掉下来了是吧？嗯，现在你身体什么情况？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要假如要让快递公司这边他给我负责的，主要是这份这个工伤他不给报，医保也不给报。
0: 嗯，你是工伤和医保，你只能选一个。
2: 他俩都不报。
0: 哦，他俩都不报是吗？
2: 就是工伤是因为我去的那是个私立医院吧，不是三甲医院，人家不报。
0: 嗯、
2: 然后医保这边说是这是工伤，他们不报。
0: 对，我就说他这个医保的话会有这个定点医院，而且你要是想认定工伤的话就不能走医保，他这个是分开的。现在我们得先就是确定一下这个能不能当工伤，或者说呢就是单位负责。米律师，因为他这块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扔衣服的时候这个存在不存在过错，或者说他梯子这方面这些影响不影响，就是这些算是因素吗？
1: 嗯，
0: 先来就确定一下这个事情。
1: 就是您这边有没有和快递公司签这个劳动合同？
2: 没有签，但是当时就是刚开始取上门取件的时候，人家给我签了个合同，说是就是大概意思就是道路上出啥意外了，人家公司不管不负责。
0: 啊，免责协议。
2: 对对对，签过一个这个。
0: 就是你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签这个了。
2: 对，
1: 除了这个。

0: 这还有没有其他的内容？
1: 没有了。
0: 就整个的那个文书上面就只有这个内容。
1: 对，只有那个取快递的要求，然后给这个免责协议。
0: 您这边的收入的话是怎么计算？是每个月固定还是说按件？
1: 按件，取得多赚得多。
0: 啊，一件大概多少钱？
1: 一件是2.2块。
0: 然后的话，你受不受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支配管理？比如说，他让你去哪儿取个什么件啊，或者说还给你派工作，然后你要去完成，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
1: 有时间，有这个上面时间，它都是有时间段的，就必须你在这个时间段把它，就是给你划配的片区的快递全部给取完。
0: 您是在一个网点是吧？
1: 对，
0: 首先啊，就是救济的途径，关于工伤这一块，工伤有一个很重要的，首先就是说，这个劳动者和这个公司，也就是我们这个所听众所说的这个网点，有这个劳动关系，这个是认定工伤的第一步，必须咱们两个人之间有这个劳动关系，那你才能去认定工伤。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最近有新出的，就是关于这种新形态就业群体的一个劳动关系的认定。
2: 对，
0: 那像我们的主播或者说我们的快递员、外卖员，那么他们就属于这种新形态的就业人员。他们中间的劳动关系，其实说实话，就算他们没有劳，就像刚刚听众说的，他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我们认定关系，其实还要看实质。实质是啥？就是我刚问的那个问题。我
2: 是
0: 不是受你这个快递网点的支配管理？那么这个就是区分我到底和你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还是说承揽关系，它就会有这个法律关系不一样，那么你维权的途径就不一样。像要走工伤的话，那你必须要认定是劳动关系。所以如果要走工伤这块啊，刚刚听众也有说人家公司这边不给申请走工伤，这种工伤的话，是我们劳动者也可以去人社部门去申请，认定的，提出这个申请，不是说只有公司那一方才可以提，这个工伤认定。那么现在我们的听众要做的就是说，
2: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多长时间了这个事儿发生到现在？我看时间
1: 2个月了，5月25号。
2: 5月25号是吧？
1: 对，
2: 2个月了是吗？
1: 对，
2: 2个月可以吗，米律师？可以是吧？好，米律师你说。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要根据这个，像我刚刚所说的，他能不能拿出一些他受人家网点支配的管理，这样的一些证据。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可以去这个人社局，试着走一下工伤认定这一块。那如果人能认定为工伤的话，我们有这个工伤的各种的基金嘛，用人单位是要缴纳的。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这些的话，那所有工伤认定的金额就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来承担。
2: 对，用人单位如果说他到时候特别扯皮的话，我们是有这个劳动仲裁吗，还是什么？
0: 对，
2: 劳动仲裁是吧？所以现在呢，就是薛先生，咱们得先认定工伤。
1: 就是先去认定工伤。这个啥？
0: 他前面其实还有一步，就是你要认定你们，我刚刚说的，你们中间要有这个劳动关系。那有可能人家你去提出工伤，对，人家人社局有可能会以你们这中间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先不受理你这个工伤的认定。那你有可能还得先走一步，就是劳动仲裁，先确认你们中间有劳动关系，然后拿着这个仲裁去再去认定这个工伤。然后认定工伤又得去有标准，比如说你是不是在工作的时间，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内容这些原因造成的这个等等。所以你的第一步有可能还会卡在就是说认定劳动关系这块，要做个劳动仲裁。
2: 对，那现在需要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薛先生您是花费了多少？
1: 到医院花费的不多，主要是就是我那个当时想好的快点，然后去那个私立医院去弄那个啥，就是没有动手术。
2: 没有。

0: 不
1: 要
0: 手术是吧？
1: 对。
0: 嗯，对后面有什么影响吗？
1: 嗯，对后面没有影响。
0: 嗯，对。现在的话，是需要把这笔就是医药费啊什么费用给赔偿回来吗？是吧？
1: 就误工费、医药费这些，就是他会计该公司这边他该承担的，
0: 就
1: 承担。
0: 对，是的，就是如果这件事情需要这个公司去承担下去的话，就是刚才明师说的，我们就得把事情推进一下，认定一下劳动关系，申请认定工伤，然后呢让这个单位来承担责任。
1: 好，
0: 对，准备一下证据。
1: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能向就是快递公司这边主张就是赔付之类的，是得按几个月，还是就是他不是工伤，每个月最起码我得有三个月吧，三个月啥也干不了。
0: 就是休息的这三个月的误工费是不是？
1: 误工费之类的，大概。
0: 这个是需要就是认定完工伤之后做这个三期鉴定是吧？
2: 再去判断。
0: 对，这个就是你所主张的这些费用的一切前提，就是咱们先得把这个工伤给认定下来。
1: 行吧。
0: 行。
1: 一般他的骨折一般都是人家就是快递公司就是给你赔偿的话，就赔了几个月。
2: 这个就是看您具体情况，不是说一骨折就赔多少个月，这个倒没有很明确的说，是要看您这边的伤情。
0: 对，您比如说就是你住院了多长时间，然后医嘱是让你休息多久，或者说你现在确实是不能干活，就是在家里边躺着等等啊，就是按这个来算。你包括呢，如果说骨折特别严重的话，就是申请这个伤残鉴定啊什么的，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它是一切以鉴定结果为准的。还有就是医院的这个检查的病历，然后这个医嘱以这个为准的，不是说你要赔几个月。
1: 好。那这个鉴定一般都是多长时间去鉴定呢？
0: 得先认定工伤才能走后续的程序。
1: 行，好。
0: 咱们先认定一下工伤好不好？
1: 好。
0: 行，这个事情我记下了，后续呢我会再跟你联系，来问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1: 好。
0: 好嘞，行，好，再见。
1: 谢谢
0: 主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二路线听友已经挂了，我们的导播呢再来连线一下二路线啊，看什么原因挂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1019的资深评论员问了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啊，米律师来回答一下。他说寄快递的这个人啊，就是他算不算高空抛物呢？从五楼把这个快件扔下去了，然后飘到了二楼。
2: 高空抛物这个啊，我们不好说。
0: 对，
2: 因为高空抛物并不是说我从上面扔下任何一个东西，就我只要扔下去就一定属于这个高空抛物。然后包括我们的刑法现在其实也有这个高空抛物罪，这个关于刑事处罚那些规定。这个就是要
0: 具体
2: 你在
0: 很多这个条件限制，你比如说看他的目的啦，
2: 对，
0: 然后看他当时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场景啊等等。你比如说我就是为了就是我方便啊，或者说我随意的扔，我就是无目的的，就是从我家把这个东西给抛出去。这个可能更算是这个高空抛物。
2: 你像我们刑事案件里面高空抛物罪啊，这也是我们刑法第291条(2)的规定。如果要达到这个罪名，首先需要达到这个立案的标准，就是在于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0: 对，
2: 那情节严重就要考量各种的因素。
0: 对，
2: 比如说我抛掷这个物品的危险性。
0: 对
2: 啊，那么比如我抛掷的是这种比较菜刀、酒瓶
0: 对
2: 啊这种玻璃制品，
0: 要命的、
2: 或者这种易爆腐蚀的这种物品。还有就是我抛掷场所这个公共危险性。
0: 对，
2: 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比如什么小区、广场、商场、人行道这种，我从上往下扔。而且还是它是向人群通行的区域，或者说这种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
0: 对
2: 啊，那还有就是抛掷的时间与次数，比如我一个小时我都在往下扔东西，
0: 对，
2: 或者说我一下就是扔的这个次数比较多。还有就是要造成实际的后果和这种危险的程度。造成他人的轻微伤，或者比如说造成我们巨大的这种财产的
0: 损失。对，是的。

0: 他一切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啊。
1: 还有比如这个你行为人的主观恶行，我就是故意的，
0: 对，
1: 就是像刚刚他们这种可能就是，
0: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啊，更多的是一种点对点的，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要给你。
1: 是的，而且他抛的是衣服嘛。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造成我们这个快递员受伤的原因是他自己搭了个梯子，他自己上去取了，
0: 对，
1: 然后梯子又塌了。
0: 嗯，
1: 对，所以这就是关于，但是这块真的就是还是要给大家提醒，这个高空抛物，
0: 嗯，
1: 一定不要为了图省事儿，在楼上随便去扔一个什么东西。
0: 对，
1: 现在高空抛物已经列入了我们刑法规制的这个罪名里面了。
0: 对，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
2: 啊，我姓杜。
0: 嗯，杜女士，您是哪里的？
2: 杜，嗯，我是就咱运城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嗯，我也是和前一个人一样的，是受了工伤。
0: 嗯，
2: 受了工伤，但是现在公司不是也有自己的律师吗？
0: 嗯。
2: 他现在就一直和我交流呢，他交流他不就是承认我这是工伤了吗？
0: 嗯，也不一定啊，得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您是什么？
2: 我是上班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
2: 就是现在就是脚右踝骨折。
0: 嗯，
2: 现在已经我是3月10号骨折的，到现在快5个月了，不能正常走路。
0: 嗯，
2: 哦、嗯，然后现在就是公司让律师和我协商着呢，我现在就是。
0: 嗯，
2: 反正协商现在协商不一致。
0: 嗯，他是怎么是你们有劳动关系吗？有这个合同吗？
2: 我们是签了合同的，但是我手上没有。
0: 啊，是签了合同，你手上没有。那律师跟你谈的是要干啥？律师是想让你干什么？
2: 对，律师谈的就是想让我少一些呀。
0: 他是认这个工伤吗？没给你买保险是吧？
2: 对，他本来去年我是去年上班，他本来去年是要买的，但是公司他为了。
0: 嗯，节省成本，
2: 逃避，对，
0: 嗯、
2: 他没给我买。
0: 对、
2: 哦，
0: 意思现在律师跟你谈，他也认这个工伤，就是让你少要一点，是吧？因为
2: 他
0: 没有买保险，他得自己出钱，所以他的意思是让你少要一点。
2: 对，我的意思，我觉得他应该是认的，因为他不认的话，他就不可能和我谈。
0: 啊、哦，对，认识应该认的，因为就是因为他没有给你缴保险，如果缴保险
2: 的
0: 话，他是保险基金来出。
2: 对，他现在一直给我，因为我这毕竟是脚踝骨折嘛，脚踝骨折，因为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肯定最少也是10级。
0: 啊、你是了解了一下，还没有做鉴定吗？是吧？
2: 对，还没有做鉴定呢、
0: 嗯，
2: 因为这不是刚好吗？
0: 嗯。那现在公司给你就是谈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2: 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要的很低了，我已经打了半价了。我要的是6万，但是他还是不行，一直在扯皮，所以我就。
0: 嗯、他现在意思是给你多少？
2: 他没说过，他意思5万以下。
0: 啊，5万以下是吧？
2: 他都说了这话了，你说他是不是就承认这是工伤？
0: 嗯，米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做了鉴定会更好一些？
1: 嗯，对。首先关于工伤认定这块，不是说公司说了算，也不是我们的劳动者说了算，
0: 对，
1: 两方说了都不算。那是否构成工伤，是我们人社局要做出这个决定。
0: 嗯，
1: 认不认定工伤，以我们人社局的这个决定为准。
0: 嗯，
1: 那其实你像他们公司有可能知道，像他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公司觉得自己应该是人家构成工伤了，
0: 对，是的，
1: 他自己就要承担这笔钱，
0: 是的，
1: 嗯，那么就是在协商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协商无非就是金额上面，
0: 嗯，
1: 金额上面就得根据你受伤的情况，
0: 嗯，
1: 来判断。你如果走正规的流程，肯定是我先去认定工伤，
0: 嗯，
1: 工伤完了之后，如果需要鉴定的话，那再去鉴定，
0: 嗯，
1: 鉴定出来再根据他的等级去确定我的。各种的费用，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在他们没有确定这个到底伤残的等级是多少的时候，
0: 嗯，
1: 那赔偿那可能只能说大家在这块儿，
0: 对，
1: 依据这个在预测估计在这块儿来调解，
0: 嗯嗯，对，是。
1: 至于
0: 杜女士，你说，
2: 您说，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公司他跟你协商的话，他是认这个事情的。你说的对啊，就是我们以后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录个音呀，多留痕，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米律师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个价格，是因为你预判，你觉得你是10级，你是按照10级的伤残的这个标准来谈的，所以你感觉怎么着都到不达这个数字，包括呢，你已经打对折了。然后公司还是不答应，但是呢，在公司来看的话，你又没有鉴定， 你假如说不是十几。

0: 己的话，我给这个钱绰绰有余。但问题就在这一块儿，所以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确实达不到心理的数目，或者说呢，我拿着这个病例，我已经咨询过这个相关的医生，就是十级的可能性很大，那咱们不妨来做一个鉴定，这样的话就准了吗？
1: 哦，是，对，正常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你看，因为像平时我也咨询了好多人，都说啊，那要这样的话，不是大家都没有那么多繁琐的程序了，不是都简单了吗？
0: 对对对，是的，因为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的话，它这个对，对他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话，费用不是很高，对。
2: 它就是流程会这么个流程，
1: 它就是流程比较长。因为你看我这现在不是马上就五个月了吗？
0: 嗯，
1: 我就是担怕这个流程太长了。
0: 嗯，
1: 主要是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也咨询了，说是要那个要鉴定劳动关系呢。如果主要是合同不在我手上，合同在公司呢。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个合同，我只有什么工作聊天记录呀、工作群呀、报销的这些呀。
0: 嗯，对。
1: 哦。
0: 就是、
1: 主要是没有合同，有辅证，没有合同。
0: 对，所以咱们想走这一步的话，必须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
1: 哦。
0: 对，这就是咱们判断的事儿，因为鉴定结果出不来，咱谁也不能够确定你这个就是十级，确实一级差上一级的话，钱就
2: 差
0: 很
2: 多。
0: 对。
1: 对，是差的很多，但是这十级应该是最低的那个等级了嘛？
0: 对，是最低的。
1: 我就按最低的来。
0: 他不是你按最高最低的来，是他主要认的是一个鉴
1: 定
0: 结果。
2: 你看你这边，如果你认为是按照十级最低的来，人家公司是觉得我这个你这个可能都达不到的这个十级。
0: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您这边如果按十级来算，如果鉴定出来您这个是七级八级，您这边又少了。所以就是说，你是把你这个事情，你如果你单纯说调解了，大家可能就是。一整块的数，
0: 对对，
2: 比如你给我一整块是多少，那咱们这事儿就了了、啊。但你走到正规的流程，人家就是按照你每这几个月我给你付，按以你工资的标准怎么怎么来付，那就很明确了。
0: 对，是的。
2: 所以在没有、
1: 我明白了。
2: 在没有伤残鉴定的情况下，你如果你两方去调，就是聊这个一整块的数，你只能说是双方你去沟通，确实。
0: 对。是，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咱确定要走这个程序，那鉴定出来能不能达到这个伤残，或者说呢，是不是十级，咱心里边也要认这个结果。
2: 对，两方都有各自的这个想法嘛。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09资深评论员说，他说去做鉴定吧，鉴定费好像也是公司出的，不要害怕。他说先打电话找这个劳动监察，他说让劳动监察帮你要一下这个劳动合同。反正就是也要认定这个事儿。
2: 其实没有劳动合同，你假如有，比如你公司给我安排工作，然后你每月给我支付这个工资，有这些的话，那也能，其实也侧面也能证明你们存在这种劳动关系嘛。只不过
1: 我还想问一下，
0: 他
1: 不是就是为了逃避这个，他就是为了逃避这个没有交保险嘛？我现在就好比他是 A 公司，我现在在 A 公司上班呢，然后干的都是 A 公司的活，但是他发工资的时候，他以 B 公司给我发的工资。
2: 那有可能就存在这种给你代发工资的这种情况吗？有
1: 对，他就他另一个公司也是他，你也是就相当于是他朋友开的公司，他就通过另一个公司给我发工资，他就为了逃避这个交保险嘛。
2: 但你如果要认定劳动关系，你如果干的都是 A 公司的活，那你肯定如果到时候要认定，也是认定你和 A 公司有这个劳动关系。
0: 对，
2: 只不过流程比较麻烦。如果您这边有劳动合同，直接就能认定你们中间存在这种劳动关系。
1: 但是我和公司的人事有聊天记录，因为我发生这个工伤之后，我就开始给他要我的合同了。但是他给我的有聊天记录，他跟我说是合同在，意思合同在老板跟前了，他跟前没有，他有这句话。
0: 对，反正是他这个情况是，拿着一些证据是可以认定的，是吧？
2: 得根据他的证据在判断，咱们只是说这些证据有可能能认定说他是，这种劳动关系。就和刚刚那个快递员是一样的流程，就是工伤这块，你第一步就是认定劳动关系，咱俩之间有劳动关系才能谈得上工伤这个事情。如果他们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说，其实就是我感觉公司那边应该是承认他们确实有劳动关系和工伤这个事儿，只不过就是他们在钱这块可能调解不了，双方达成不到一致，一致不了的话，又伤残这块大家又说不准，那就是。

0: 有可能要走这个流程，
1: 嗯，
0: 流程可能下来的话就是比较麻烦嘛。
1: 嗯，对。
2: 哦，这不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是觉得麻烦，所以我说。
1: 嗯，
2: 那你看有没有什么其他
1: 节？我跟你说啊，其实说到底的话，咱主要就是这个赔偿的数额的问题。
0: 对，
1: 对，这个是一个矛盾点嘛。
0: 嗯，
1: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嗯，保险起见，你还是咨询一个就是，相对比较专业的医生，再来看看你的脚，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假如人家说这个，构成伤残的可能性很大，也只是可能性，其实医生也不可能给你百分之百啊，因为他有这个鉴定委员会，有很多这个专家一块鉴定的。如果说呢，我们划算一下在心里边，我就觉得我这个伤残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这个数额确实不少，咱们确实值得去麻烦一下。就是咱不能说又要钱然后也不麻烦，这个肯定是不行。如果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很模糊，也不一定能鉴定上，那咱们要是谈的话还不一定有公司出的这一疙瘩多，那咱们就不费这个劲儿了。
2: 哦，
1: 所以关键点还是在于你这个脚的这个伤情。
0: 嗯，
2: 主要是我也咨询了，我这现在是右脚踝骨折，它就干脆就是骨折了。我也问了好多医生，当然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他不可能肯定的说啊，你
1: 对对对，是的。嗯，
2: 但是问了好几个，就说正常情况下你这肯定是够十级了。
1: 啊，肯定是够十级了。所以其实一方面是咨询医生，另一方面就是他其实有这个伤残鉴定的一个标准，网上会有这个一系列标准，都可以对照一下。
0: 嗯，
1: 对，他每一条就是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在没有伤残鉴定情况的下，我们也不能给你这边说你赔偿多少钱
1: 就是合
0: 适的。对，是
1: 的。
0: 其实你像问下来，就是其实双方都会说，那我公司也肯定会说，我觉得你这个就达不到十级。
1: 对，
0: 您这边的话是按照
1: 十级
0: 来
1: 谈赔偿
0: 的。
1: 嗯，
0: 但假如说，哎，最后鉴定出来是，假如能达到七八级，您这块又是按十级标准要的赔偿，那到时候自己又觉得亏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各种的情形都会有。那
1: 矛盾的焦点还是在于这个伤情的问题。嗯。
2: 哦，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2: 那还是做鉴定最
0: 保险，
2: 最保险了。
1: 对，是的。
2: 行，我知道了。嗯，
1: 好嘞，行，
2: 好嘞，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嗯，好嘞，嗯
2: 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月半托尼马帅老师，他说挣的是上五楼的钱，不是接从五楼扔下东西的钱，可不是嘛？有时候啊，意外发生的就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有时候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提醒大家就是按规范来，一切的按规范来会更好一些啊。东宝鱼还发了一个群里带体现的啊，这块呢，节目当中呢，咱就不过多说了。但是呢，确实啊，像这种带体现的，真的能帮有些人就是规避一些责任，很麻烦的啊。来看一下这个豆豆留言说，徐宁老师、米律师早上好，关注咱们节目快一个月了，学到了不少知识，给咱们节目点赞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旭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1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美食秀节目组啊，因为上一档节目的拖堂，导致于我们这个时段只能和大家简短的见个面。没有关系，我觉得好饭总是值得等待的嘛。今天我们同样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周几了，朋友们请大声的告诉我今天周几了。这一周怎么过得如此的快，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真的就我没有想到这一周就这样就结束了。我总感觉怎么才开始啊，我总感觉不是前两天我刚去长治吗？所以你看，人还是要趁着周六周日出去玩一圈，这样的话你干活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工作感，就很轻松很愉悦，时间就过得很快。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

0: 天周几了呀？过日子完全不看周几的是吗？对对对，是的，我们这位朋友说了，今天周五啊，主持人，周五是什么概念？马上要迎来周末了。不过一说到周末这两个字，很多朋友就说到了，我的工作是没有周末的，别管有没有周末，给自己制定一个休息日，好不好？是一个比较放松比较欢乐的日子，各位来到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大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2，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在直播间讨论一下什么？讨论一下这个年龄的问题啊。我们有刚刚有说到艺人汪峰老师嘛，就他的歌曲很多都是很励志啊，很向上啊，很正能量的歌。而且我现场不是有看过他的演出嘛，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有魅力，讲起话来很有水平，很有内涵，你就会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然后从这个艺人的工作，然后延伸到他的生活，然后延伸到我们自个儿身上，我们就会觉得现在别说是90后了，哦，别说是80后了，就未来为我而来是标准的80后。他说，现在很多80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是老登了。80年的现在多大了？就40多岁嘛，对不对？80后现在46了，好难以想象，确实是难以想象，因为80后在我的心中还是30来岁的样子呢。所以我们不承认，是因为永远有一代人比我们先老，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在我们心里年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老。就像是我觉得80后现在才30多岁，我就是20多岁的样子嘛。这不能细算，我跟你说，你不能算，不能提醒自己。未来为我而来说，我那天看了有人评论说，80后为什么不觉得自己老了？因为80后所有的时代都经历过，一直与时俱进。90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90年到95年的，就这个时代的变迁，几乎哪一个时代他们都经历过。小龙仔，80后是最难的。其实也还好，但是80后其实也是蛮幸福的一代的。看看怎么去想这个问题了。但是80后90后真的就是很多时代都经历过，就这个社会的变迁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共同感受过。就单纯来说这个手机，就说这个手机，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从小灵通，不，从拨导手机中的战斗机到小灵通，然后到那个就是平板大板子，然后到诺基亚，然后到苹果，然后到现在就是被各大手机大商给垄断。就在我上学的那个时候，觉得手机的品牌是非常之多的，国产品牌是百花齐放，什么品牌都有，然后手机的造型也非常的多，颜色也非常多。就那个时代就好像允许这个社会存在各式各样的美，你不像现在什么都是被统一的，什么都是被刻在就是板板里边的刻板印象的，就是女生的美就是瓜子脸，就是比较瘦，比较纤瘦一些，白又瘦。然后男生就是那种也是白高，然后要脸小，要那个嫩一些。手机完全就是平板，就现在手机就苹果的这个造型，包括别的就是手机商做出来的手机也是这个造型，就没有以前那种什么曲屏的呀，折叠的翻盖的呀，推盖的呀，还有就是那种各式各样的，就觉得现在比以前更加的枯燥乏味了一些。还有我们现在的穿衣也没有以前大胆了，然后现在有些女孩穿个吊带的话就会被大家说，然后就会觉得有点裸露。但你想一下，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那个时候穿衣风格，那叫一个大胆。非主流时期，我们大家的发型，我们大家的衣着，那吊裆裤，那发型，那简直叫一个桀骜不驯呢。不过说到底，为什么我们现在无法像当年那个样子呢？首先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就是发型问题吧，这个发量完全是跟不上了。就为什么以前人那么多头发，我们现在头发掉得这么厉害呢？是工作的压力吗？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就是运动量少了，动脑多了。对，躲为女性手机，那个时候手机真的是，还有就是步步高，就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耳机插到耳朵里边，坐到公交车上一定是这个旋律的，当然。

0: 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老王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后台进行聊天，进行留言。李先生说，王姑娘啊，你老了吗？都开始回忆人生了，你比我还小一岁呢，你别这样。其实没有回忆，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所经历的这个社会其实是丰富多彩的，就是我们的回忆要比别人要丰富要精彩很多，所以时常想起来就会觉得蛮奇幻的，真的蛮奇特的。所以不妨大家也来回忆一下，除了这些我们的日常用品之外呢，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吃饭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美食也是有变化的。就小的时候吧，咱就先说什么呢，先说90后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吃那个辣条。我真的经历了这个辣条的很多很多，就是这个时代更迭。第一个代是什么呢，就小的时候吃那个辣片儿，你们吃过吗？就麻辣片儿，1毛钱一片儿，在一整袋里边，然后撕一片卖给你，1毛钱一片。吃过的朋友们请举手。然后后来还有一种，那个就是拿一个竹签儿插进那个竹签里边，那个圆圆的，然后虚虚的松松的那个，一个长条棒棒的那个，就是麻辣串儿，那个麻辣条，那个叫什么？现在。

0: 哎，其实有的时候煮那个麻辣串的时候，还有那个就有卖的那个。哎呀，我都词穷了，我只能用那个来形容了，真的是太失败了。大家快帮我回忆一下小的时候那种辣条。后来就会有那个鸡翅，你们吃过吗？假鸡翅，那个其实豆制品嘛，就是假鸡翅。然后还有什么老鸭肉啊，是什么的？然后后来才有的卫龙，真的我不知道卫龙是从哪一年突然开始出现的，应该就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吧。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卫龙出现了，也就是2005年、2006年的时候，2004年开始，然后有了那个卫龙辣条。之后卫龙出现，好像别的辣条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就开始吃那个什么牛筋条，就各种的吧。然后到现在，你们有发现吗？一旦一个大品牌它垄断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吃的有一点点的乏味之后吧，然后就开始各个商家又开始百花齐放了。其实现在我在网上经常刷到那种还有什么猪耳朵，那是辣条做的猪耳朵，我可想买了。然后之前我自己在家买了好多那种辣条，回来之后你吃起来确实没有卫龙好吃。黎明前的倔强说，这张二毛六七年没吃了，还是那么过瘾。南宁沈阳贵这位朋友说，你是主持人？是的呢，这里是101.9美食秀，主要就是说美食的一档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聊一些有的没的，只要你开心就可以。李先生说，来形容一下我吃过那个没有包装袋的那个干脆面，方便面透明的包装袋，可便宜了，可好吃，现在都没有了。哎，我没有吃过那种，但是你说这个方便面的时候，你们小的时候买过那种吗？1毛钱一小袋，里边是碎渣渣的方便面，但有包装袋，里边是碎渣渣的。还有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3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儿的冯慧呢，然后人家有就是那个唱戏的，戏台底下就卖那个一个大锅里边煮的麻辣串，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那种麻辣串，就我们平时吃到那种大一点的麻辣串都是豆腐皮儿，我们俗称叫麻辣串，就豆腐皮儿煮到锅里边，然后还煮一些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辣条。还煮什么呢？就是给你拿一个小碗，里边舀一点汤，里边撒上那个方便面碎，1毛钱一碗吧，还是2毛钱一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透明碗里边给你放一点汤，然后里边撒上那个方便面碎，然后去吃。然后那个时候1毛钱可以吃2串还是5串那个豆腐皮，可香了，我到现在都吃不到那个味道了。张二毛是麻辣烫吗？啊，不好意思啊，我一直在想着是钱，二毛是钱的意思。小龙仔说，美食没有吃播环节吗？以后会有吧，应该会有，我可以去商家现场去直播，好不好？黎明前的倔强说，小康家庭这个都靠后了，你知道吗？都比较靠后了，小康家庭都是我7、8岁时候的美食了，咱们可以再靠前吗？鸟娜说，确实是吃货啊，就还好吧，从小就挺喜欢吃的。我不是之前很久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吗？就关于辣条这个事情，就主播曾经有多吃货呢？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过年一定是会下雪的，而且雪下得非常的厚，并且雪非常的干净。有一年过年，我拿了压岁钱之后，我的正月初一去哪儿呢？初一我们一般都是去自己的，就是堂哥堂姐啊，就是爸爸的兄弟家里边，然后去串门拜年。我那个时候拿着5毛钱买了一个麻辣串，下雪呢，我就把那个专门找了一块特别干净的雪地，把那个雪裹着辣条然后吃，真香。你们吃过吗？吃过这个就是白雪夹辣条吗？应该没有吧。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

0: 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哎，不知道怎地啊，就今天和大家聊聊开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勾起了各种的回忆，和大家在直播间瞎聊。聊20岁的那些青春奋斗年华，聊30岁在台里的那些过往事情，反正就是挺开心的啊，回忆起来反正嘴角一直是上扬的。所以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呢？一定要珍惜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回忆起来，你都要让自己嘴角上扬。有的人朋友说我现在其实状态不好，心情不好，王姑娘告诉你一句话，凡是今天能过得去，今天就是好日子。哎呦不好意思啦，大中午的又开始给你们炖鸡汤了。我们开始说美食吧。什么心情不好啊，状态不好啊，宝们，我的大宝小宝们，去吃一顿好吃的，什么都会烟消云散的。吃一顿不行，吃两顿啊。对对，是的，干饭干饭。我们来说一下今天中午去吃点什么吧。其实礼拜五中午不是重点，你们知道礼拜五的什么饭是重点吗？礼拜五的晚餐是重点。对，就像小小说的，吃好睡好心情好。像礼拜五的中午的话，我一般都是不怎么吃，我要把肚子腾下来，然后到礼拜五的晚上好好吃。因为礼拜六是可以睡懒觉的，礼拜五是可以有充分理由去熬夜的。不过说到熬夜，我的家人们呢，我特别的有一件事情想跟你们吐槽一下，想跟你们诉诉苦。什么事情呢？我最近是天天熬夜，我最近每天晚上都是1-2点、2点多，因为我儿子他不睡觉，他每天晚上他就糟践我和他爸，就是太可怕了。他每天晚上就精神异常的，就是精神，然后就蹦蹦跳跳啊，然后跟你打打闹闹啊，每天晚上都有2点钟。他白天可以睡到11点才起啊，下午还要再干一觉。那我们不行，我们白天要上班啊。我最近是天天。

0: 熬夜，所以今天周五晚上的话，我就算了吧，我也不熬了，能早睡就早睡。星期五必须吃到半夜，是的，我每到周五的时候，我老公都会去做一顿，就是自己在家 DIY 一顿大餐，然后好好吃，然后一定要吃到就是过了12点，就迎接周末。就我们对于周末为什么这么有仪式感呢？是因为周末的休息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周一到周五真的太忙了。所以周六周日我们一定是要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或者说是给周六周日一点仪式感。直接给儿子一个手机得了，你别说，他爷爷已经给他配了一个手机了，在爷爷奶奶那边是有一个自己的专属手机的，我其实挺头疼的。白天出去玩不让他睡，小香我跟你说，关于带小孩这个事情啊，你白天带他出去玩，他累了他倒头就睡，他不管什么时间点。我曾经有一次我带他去万达，带他去公园，他玩得特别的累，然后晚上8点多睡了，就那天晚上。我说他今天真的很累，他8点多一定会睡到明天早上，他8点多睡到10点钟，他10点给你起来，他晚上3点睡。没有办法。就小孩儿，他瞌睡的他是不会哄人，他瞌睡他倒头就睡，他不瞌睡他是一下也不睡的。哎呦，我真的是，我近两天其实都是超负荷运行的，白天忙一天，然后晚上又熬夜。这个周六周日我还想出去看演出呢，我不是给大家挂了一个就是刘老根大舞台的票吗？大家可以去买。我其实周六周今天就可以演出，然后明天我想明天去看，或许会带上他吧。所以收音机前的你们以及我们视频前的大宝小宝们，你们准备吃什么？周五呢，迎接一下周六周日。就是如果你刚刚来到我的直播间，刚刚听我的就是直播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周六周日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你一定要把它珍惜住，一定要去做一些具有仪式感的事情，去迎接它，去拥抱它，去享受它，去感受它。因为周六周日就是不管是周六周日吧，因为有的人调班，他周一周二休息，别管哪一天休息，把你的休息的这一天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吃好喝好玩好睡好，好吗？因为现在人其实工作压力非常的大的，我们的休息日一定是要服务自己的，行吗？不要太累太累了。那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现在一些社会状态挺心疼的，心疼什么呢？心疼大部分人，就不是心疼某一个行业或者怎样，就心疼大部分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规划一下，今天晚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仪式感去迎接一下你的周六周日，而你的周六周日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拥抱它。就最简单的一顿好吃好喝，我觉得就蛮好的。有朋友说就太累了，其实周六周日就是要睡觉的，睡觉也不能全天都睡啊，你可以安排上睡上一两个小时，多睡一两个小时，那其余的时间还是要走出去或者吃一顿好吃的。听我的，真的这个周六周日你能不能听一听王姑娘的安排，我安排完之后咱们周一见好不好？周一你一定会觉得倍儿精神的，而且下一周你就会觉得过得异常的快。一开始说最近都一直值班吗？就这个班值完之后下个班就不值了吗？起来运转说一会儿见哦，去接孩子。好的呢，幸福时刻要开启了，起来运转，加上孩子去吃点什么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说，这个周六周日你想用一顿什么样的好吃好喝去拥抱它呢？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 领袖少年，科技强国。

0: 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1019美食秀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继续回到我们要说欢迎周末或者享受周末的这个趴啊，这个环节来说一说，面对周六周日，你准备吃一些什么好吃的去庆祝一下这个休息日？一般来说，周五的晚上我都会涮个火锅呀，或者说吃一个锅仔类的东西，就一定要自己亲手 DIY， 哪怕我是叫了外卖回到家，我也要自己再去 DIY 一下，然后去吃，要吃的丰盛一点，要吃的样数多一些，种类多一些，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周六周日嘛，对不对？然后周六周日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就是讲究了，因为周六周日像休息日的话，我一天就吃一顿饭，但这一顿饭一定是要吃好喝好，或者说是周六周日要去某一个地方游玩呀。但一般按照我的习惯来说的话，周六周日准备去哪，我周五的晚上一定是要出发的。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吧，周五的晚上你们准备吃点什么，就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你们准备整点什么好吃的，然后去迎接一下这个休息日。梁说没有稿子吗，你说咱这上节目还用稿子吗，都上了10来年老主播了还用稿子啊？让人笑话。稀饭刚才说了，就想听那个忠孝东路走九遍，你这样吧，你红旗东街你先走上两遍，我给你放这走九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或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聊天，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张 Sir 又说到了首选新酱和盛火锅，是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新酱火锅也是蛮好吃的嘛。周六周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吃一下。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走到新酱当地，好不好？我们想要去吃到哪个县城的特色美食的话，一定要开车去，都不远的。你说运城才多远呢？想吃什么？想吃万荣的粉皮鸡啊，你就去吃去万荣；想吃瑞城的十字饼啊，你就开车去瑞城；想吃新疆的和盛火锅呀、生炒面呐、砂锅呀、生汆丸子汤啊、鱿鱼汤啊、还有马莲汤啊、豆腐烩卷子呀、卷子肉啊、炖牛肉啊、牛肉丸子啊，那你就驱车前往新疆。新疆好吃的是真的多，我真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去新疆的，而且新疆也有很多的古建呢，龙兴塔，唐代的龙兴塔呀，隋代的那隋唐时期的这个花园啊，好多好多好多这个古建可以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绛州的古韵，绛州的文化，然后去感受一下绛州的美食，你一定会爱上那里的，真的，你一定会爱上那里的。九九说乐器我会萨克斯，协修款卡祖笛，那个应该是挺好学的，对不对？九九，那你还蛮厉害的啊。小小说都去过，就是没有好好吃。下次有机会吧，我一定会请大家去吃我们新疆的特色美食的，真的很好吃，它太值得，它真的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推荐了，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去感受了。就有朋友说，那为什么在运城看不到就是新疆那些好吃的，就是来运城开店呢？因为新疆的好吃的是要符合本土的，就是那种习俗和文化嘛。你像生炒面，它都必须得用生面去炒，只有新疆才会有那么细的面。你从新疆拉到运城，它那个面必须得放到冰箱里边，那就不好吃了。你知道很多东西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味道就变了。所以吃什么好吃的，一定是要去当地的。嗯，啊，我要去永济，朋友们，周六我要去永济，去永济看这个演出，就我的右下角的一个小购物车里边放的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门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买一个最便宜的就可以了，因为凑凑热闹嘛，感受感受氛围，现场感受一下就行，咱也没有必要买到前排啊。当然，如果您非常有实力的话，咱也不阻拦您去享受更好的人生。一定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票买了是没有办法退的，一般演出票是买了不能退的，因为它是实名制的。小蓝词儿说不用花钱买，我送你。说真的，是不是呢？这个小蓝词儿专业服务商，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立马关注你了哈。可以偶遇前排的没票，我送你就行了呗。说的和真的一样，真的假的？你真有票？那相当可以了，可以友情赠送的。对，是的，一般我不会拒绝的，因为这是你对我们就是电台的爱嘛。哎呀，好开心啊！就是永济咱是去定了是吗？啊、哦。我有一个过分的小小请求行吗？我还有我老公呢。不是对电台的，是对我的爱，谢谢你的爱。你看我多实诚，我没有拿到票的时候就在这不断的感谢了。来说一说大家伙儿周六周日还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就是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只给你的，他自己花钱去后边看。行行行，我俩就是一前一后的，要不这样吧，他躺家里边，我去前排看，我手机给他整点那小素材行吗？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聊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

光，一半是温暖，一半是感伤。用朋友来收场，比分开悲伤，总是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两天我们就是走得比较火热的这个少年研学营。我们这一次专门为听友们定制的是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全程都是让孩子们动手实践，真正就是边玩边长知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那这一次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也就剩2天的时间了。精品小营限定人数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109的听友专享优惠价是每个人2280块钱。这一次要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然后再去上汽汽车超级工厂。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因为亲眼见证51秒会造出一整台汽车，你说对孩子们影响得多大呀，是不是？第三站呢是要去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自己 DIY 这些好喝的。然后第四站去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然后去那儿做这个闯关游戏呀，团队协作竞技呀，还有感受一下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要去往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感受飞机，然后体验模型飞行，模拟飞行，亲手这个拼装航模。孩子们有这个飞行员梦想的，可以让他感受一下。嗯，整个过程其实不光是这种参观游览吧，还有手工创作呀、团队竞赛呀、篝火晚会呀，真的就是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主能力的动手能力，还有集体协作能力。6到18岁的青少年，我的大朋友们，让这些小朋友们拥有自己的天地吧，好不好？放手让他们出去玩一玩，真的比窝在家或者报几个培训班强。在我们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会

觉得哦，我还是想和孩子一起出去。那么接下来，请认真听，我们这次还有亲子游，孩子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从我们运城出发到温州的一个亲子团，席位不多了，朋友，名额告急了，爆满的话立马封团，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这一次是5天，运城出发到浙东南，原价是4280，现在仅需要3880。我们深圳航空啊、横店影视城啊、1019运城广电文旅啊、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所以你看有这么多单位一起出品，它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诗画浙江一次打卡，像千年古城呀、五 A 级名山呀、横店影视基地呀、全球小商品城啊、海岛沙滩呐、一次行程就解锁多种风格，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如果是12岁以下的儿童的话，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减480，并且我们101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谁这么幸福吗？谁带队哟？全程旅行安心无忧，我可以带队吗？我可以带我的宝儿，我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亲子团啊。领导，我报名行不行？然后是纯玩儿，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朋友们，给我狠狠的报啊！后台回复温州。我给咱们去申请，我给带队。

已经来到了12:24，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一周完全没有知觉，完全就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到周五了，然后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周真的好开心，和你们聊的，每天在直播间聊，在我们的后台聊，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各位的守护，爱你们哟。那今天的美食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六周日周末愉快喽，下周再见，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

0: 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的话呢，将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中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啊，如果说你在看房选房，你在装修，忙着避坑啊，忙着各种攻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的话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的，听一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一听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最近都踩了哪些坑啊，自己也可以来避一避了，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好的点子，购买了一些特别有成就感的提升生活品质的好物，也希望各位不要吝啬分享啊，可以把你的一些喜欢的物品能够更好的安利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直接来留言，或者是呢方便的情况下，安全的情况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汽车驾到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当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外围观的朋友们，别忘了动动你的手指给韵阳点点赞啊，给节目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闪现一下，关注1019的各项活动，1019的各项互动啊，包括呢，你可以在这个平台畅所欲言，大家记得点点我们账号左上角的关注。

0: 注，方便的可以时时刻刻找到主播了。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进入到的是楼市引力场，跟大家来聊聊选房可能都碰到了哪些比较纠结的或者不知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12:34，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今天楼市引力场的节目环节啊。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朋友去买房，一般这个自己的主观的这个意向都是比较强的。比如说选房就只看自己喜不喜欢啊，还有一些可能很多女生去选房就要看她颜值高不高，对吧？你这房看着就跟我没有眼缘。啊，然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买房的本质啊，我们说房子你要看这个房子是谁来住，对吧？是给自己买一个逃离生活的这种小公寓，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那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买生活当中的刚需改善，要全家人一起去住的话，那这个房子的本质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它可能要为全家人来兜兜底。所以说我们买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能就是只顾着自己啊，就是还是要留一些心，不要让家人来跟着受罪了。就是之前在我们的汽车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就聊说，哦，我买车到底要不要买自己喜欢的，买自己喜欢的还是爸爸妈妈爱的，我们都说那个拿钱的人说了才算。买房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更换的周期跟车相比的话，那就是要很久了，很多朋友可能大几十年，对吧？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去换这个房子，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比较慎重的。那么有几个细节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其实在当下的这个楼市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预算不要拉得太满。以前别人买房我们都说，哎，买哪种就要买那种你踮起脚尖儿啊，稍微够一够能够够得上的。现在的话呢，就建议大家预算别拉得太满，留足全家的备用金，就是不要说掏空全部的积蓄去付首付啊，把月供压在这个家庭收入的30%以内，对吧？因为后期的话还有契税呀、维修基金呀，对吧？装修啊、日常的应急，对吧？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费用，就免得日后这个全家跟着紧巴巴的过日子啊，降低一家人的生活质量。另外的话呢，我们都说就是不要相信那种远期规划的这种学校呀、商场呀。很多朋友说，哎，我当时买房，某某销售跟我讲说，这个地方以后可能会盖一个小学，盖一个商场，对吧？盖什么什么，结果孩子都已经初中毕业了，可能咱还没有更好的住进这套房子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要认准县城落地的配套，县城落地的。你比如说靠近菜市场的呀、社区医院的呀、公立学校的呀，老人日常看病买菜会比较方便，孩子上学也不用长途奔波，就是让一家人生活起来都能够更加方便和省心一些。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物业一定要摸清楚，毕竟要决定几十年后居住体验。你比如说物业如果不作为，或者比较脏乱差，维修没有人管，那糟心的可能会在后头。就提前来看一看业主的口碑啊、小区的楼道啊、安保呀、绿化呀，就是好的物业的话，还是能让我们后期入住了以后更加的心情舒畅。有些朋友说，哎，现在买房，咱们肯定都要选择这种人车分流的小区，就是把安全留给老人孩子，对吧？车走地下，人走地面啊，就是没有穿梭的车辆呀，没有这种鸣笛啊、噪音啊，没有尾气呀，对吧？而且比如说遛娃呀，孩子可以相对来讲随便跑啊，老人可以慢慢的散步遛弯儿。我们说这个买房的话，别的预算可以省啊，但是呢，像这些细节的地方，咱们还是关系到你每一次啊、每一天、每次下楼、每次出小区在楼下遛弯儿的，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呢，就是真正的成熟不是说只是满足自己的喜好，而是为你的伴侣呀、孩子呀、父母呀来规避后期的一些麻烦啊，这个是我们可能要长远要想到的。那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你买房的话考虑家人的哪一项需求是你目前考虑最多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好的，12:4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哎，一不小心都去了汽车驾照栏目了啊，没关系啊，朋友们，如果想收看节目直播的话，想来看一看直播间的热度有多高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收看节目直播了，也可以随时随地啊在公屏上跟主播来留言互动。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进入到的是富丽强的美味时刻。很多朋友说我中午刚吃完饭又推，对啊，就是要饭后来享用一些小零食，尤其是一些这种夏日冰品啊，就特别适合饭后，要保护你的这个肠胃。那夏天的话我们会购买一些什么样的小零食呢？今天帮大家推荐的我觉得是他们家主打的这个栗子，到了夏天呢一定要感受一下冰栗子那种冰爽又软糯的感觉，是吧？还有他们家的冰芒果啊，这个头也比较大，就感觉特别的物超所值。厚切酸奶这个也是帮大家推荐了一段时间了，很多朋友就

这个口碑还不错，好评也不错啊。当然呢，最近的新品也有这么几个。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奶皮子冰牛奶，我们来想想，饭后来上这么一杯，纯牛奶咱都不用，咱必须用这个每日啊新鲜的这个鲜牛奶去制作，把它这个制作成绵软的冰沙，然后上面呢铺上一层厚厚的酥脆的这个奶皮。你吃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包括咱们运城人这种雪花酪，就是要一定要一口冰沙，然后配上一口比如说花生豆啊，这样的里面的一些这个麦仁儿呀蜂蜜啊，要把它搅和均匀了。我觉得吃这奶皮子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有些朋友说奶皮子吃完了只剩下冰沙了，只剩下化了的冰牛奶了，那你就不会吃，你一定要一口冰沙配上这个酥脆的奶皮子才有感觉哈。就跟咱们一直说吃这羊肉糊糊一定要就吃完的喝最后一口汤，吃完最后一口，那你奶皮子冰牛奶也得这样吃才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这个现在都是排队去购买的一个状态了，欢迎大家路过富丽强的专卖店的话不妨去买上一杯。很多朋友说我不能吃冰，我饭后都不能吃冰，那咱们买什么呢？近期为大家推荐高钙海藻片啊。很多朋友说膨化食品啊，没错，它是膨化小零食，但是它是低油低盐低糖，淡淡的海藻清香。关键是你早上吃点晚上吃点，追追剧下午茶，一天的这个钙质可能也就不够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小零食啊，老少皆宜啊，也可以配一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奶皮子。还有一些朋友如果喜欢这种再松软一些的口感，那可以到富丽强他们家来买这个厚切的蛋酥。哇，这个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也是非常健康的，适合老人小孩去购入的这种零食了。所以大家走进这个富丽强就要记得一站式购齐。很多朋友说哎，我今天到他们家店我看到哪个了，我就犹豫了那么一下，比如我今天主要是买奶皮子，我就各种纠结犹豫，然后还得返回来再来购买啊，再来购买，一站式购齐。你像咱们说到的这个厚切蛋酥呀，高钙海藻呀，这个都是可以存起来的嘛，预存一下。在这里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去买零食的话是喜欢那种吃一个买一个，还是比如说每周去大采购一次，然后放在家里面这个储物柜，家里面有没有那种专门放零食的小的区域啊？那今天的话呢就帮大家呢推荐这些这个关于富丽强的这个小零食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好的品牌想要来推广一下？现在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东西挺好的，就是没有人知道，对吧？或者是我这东西就是其实特别有特点，但是呢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把它的重点推荐出来，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那你就找我们呗，找1019啊，朋友们，找1019，咱们1019不就是咱们对吧本土宣传方面，那咱在运城咱也是排得上的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品牌，你有产品想要推广，大家都可以考虑加入我们109的品牌联盟。怎么来参与呢？大家可以私信主播啊，或者是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会有小编来联系你咯。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4: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3: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4: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3: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3: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4: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3: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0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好的，那这一时段呢，宅星人研究所我们要跟大家还是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话题呢。双击前的您最近也正在装修啊，如果说遇到哪些难题或者有一些困惑有一些纠结的话，都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分享来聊一聊天了。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来到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啊，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收看直播，也可以跟主播来聊一聊。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都去考量过，尤其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的家庭一直说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取舍掉，但是它确实又是客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就是这个传统的电视柜儿啊，电视柜儿或者说是电视墙，你们家会怎么样去设计呢？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咱们运城的房子都迭代到什么程度了啊？现在都是端厅了，端厅三面都是玻璃，这电视墙往哪儿整？话也不是这样说，你看咱们运城。这个端厅现在正代表性的楼盘，人家有的一些户型还是会留一面墙让你去做这个电视墙的设计的。那还有一部分端厅，我们就说是为什么叫端厅，因为它要走到这个我们房子的这个边角处啊，它三面可能都是大玻璃，然后呢我们可能之前也看过一些设计，或者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有看到，他们就会做一个大的这种支架，然后呢把电视固定在上面啊，这种的话呢它就不属于你要不要考虑做电视墙的范畴了。

但是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对这个电视墙、电视柜儿是一种想要退货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呀，又大，对吧？又笨啊，又占地方，还比较难移动，关键是风格上容易过时。那我们说有没有一些可以代替的灵活的方法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家现在就选择说，哎，我也不做造型，我也不用花这个钱，我还可以省下来，我这面墙留白了，但是我又觉得特别空啊，我不想做固定的电视柜，那你就试一试这种移动的电视支架。啊，就是电视挂在支架上，然后你想推到哪儿都行，对吧？你想到以前的话，大家就是做这种内嵌式的，然后呢，后头会有一个这种伸缩的支架。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如果你们家是那种客餐厅一体的那一种，然后你就可以把电视转过来去看。你现在更方便了，你直接挂在这个支架上，想推到哪儿都能看啊，客厅啊、餐厅啊，甚至是阳台啊，都能用。那原本放电视柜的位置咱们放什么呢？你就可以放一些这种储物柜呀，对吧？收纳的遥控器呀、杂志呀、小零食呀什么的。优点是什么呀？灵活省钱，不占地儿啊。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储物柜加嵌入式，嵌入电视，这个是收纳拉满。如果说你感觉你们家的这个收纳空间比较小，那咱们还是中间留好尺寸，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极简风的一种装修的方式吧，把电视嵌进去，整体看起来就像这电视长在你们家墙上一样啊，干净利落。然后你旁边如果做一些储物柜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放书啊、摆件呀、杂物呀等等啊，杂物还是要少放一些。还有就是这种滑轮桌、轮滑桌啊，就是加壁挂电视最实用啊，这小弧形的福音，就带滑轮的这种窄长的桌子来代替电视柜啊，不仅能放机顶盒、路由器啊，然后还能够随时拉到沙发前来当这个小的茶几啊，都是可以去用的，还可以临时某些情况下来充当一下这个餐桌的角色。优点是什么呢？多功能啊，灵活，适合小户型。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书架加电视，来打造一个影音阅读区。就家里面书比较多，然后呢也不太喜欢去通过电视屏幕去看电影啊、追剧啊这一种啊，颜值高，有文化感，然后功能的话呢也是复合型。还有一种就是看你们家会不会去做选择了，这个叫做悬浮搁板。可能会有极简风，我觉得这可能还不够简，要到这种程度才叫真正的极简啊！不要任何的柜体，只用一排或者几排搁板来固定在墙上，线条看起来是干净利落的，视觉效果呢就是也是比较清爽啊。悬浮设计，因为它不落地嘛，所以说你打扫卫生的话比较方便，扫地机器人可以随时经过啊，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考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极简的线大的，好打理的。其实我觉得大家还虽然说不想要这个电视柜了，但是没有电视柜不等于说你没有收纳和美感，对吧？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能够灵活的去布局，才能够住得舒服啊，方便，更加的有品位一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最近呢也在装修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比较纠结，都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我们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了。

0: 两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在线上呢跟主播一起聊聊天儿啊。那这时段的话呢，想为大家推荐呢还是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应该如何去度过一个比较丰富的暑假呢？那么今年的话呢，咱们电台啊为我们的老听友们啊听友们专门定制了一期这个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啊，这个研学营的话呢是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的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呢动手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知识。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那很多朋友问了，说那我们去哪儿呢？主播，我们这次带孩子们去哪儿呢？咱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呢是郑州，还有郑州的周边啊。然后呢，第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带孩子们呢去感受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包括亲手去做一些科学的小实验啊，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还会看到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在动物园都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这个动物啊，但是我们它是以一种标本的形式来呈现，种类非常的繁多。这个科技馆的话呢，光主题就有30-40大主题，我们在里面呢去选择了一些当下比较热门的啊，适合青少年的一些这种主题的展馆，带孩子们去感受、去体验、去动手操作。那第二天的话呢，我们会走进上汽制造的超级工厂，就带孩子们亲眼去见证一下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孩子们呢还能涂装这个小的车模，然后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除此之外的话呢，第三天我们会进入蜜雪冰城的总部啊，来到蜜雪冰城的4A级的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一看一杯饮料它是如何诞生的，还能够亲属来 DIY 一杯这个专属的饮品，和雪王一起互动起来喽。第四站的话呢，我们带孩子们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这个呢是可口可乐在咱们中原地区的一个代表性的项目了，赶上这个暑期的世界杯的主题，然后我们还会在园区当中为孩子们设置这种闯关、集体闯关的游戏，闯关主题啊叫夺金少年，孩子们可以在其中呢来感受这个团队协作呀，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啊，然后自己去尝一尝，通过拼搏去夺取金牌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主要是锻炼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返程之前会带孩子们呢去往的是通用航空机场，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看真实的飞机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可以在真实的飞机上去模拟飞行啊，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这个飞行员的梦想。我们来看一看这5天4夜的行程，其实课程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还有很多动手实践的项目，然后孩子们也其实是化身了不同的角色去进行了体验。你比如说第一站啊，我们仿佛在遨游太空，对吗？啊，走进北美洲的这种野生的动物园的这种感觉，然后呢还可以看一看当下 AI 啊、科技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这是我们第一天。那第二天的话呢，孩子们就化身小小的汽车工程师了，我不仅要去验收这个我们的这个生产线，来看一看一台车是怎么制造的，化身小小的汽车工程师。那么第三天的话呢，我们就是变成了一个品牌的创意师啊，设计师，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会有所涉及。那第四天的话，团队协作精神，走进到的是可口可乐在中原地区的这个博物馆啊，有1000多家的藏品，还有奥运火炬啊，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呈现地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一天的话呢，就是真实的飞机，真实的这个机场该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是一个研学基地啊，这安全方面的话大家是不用担心的，是专门做青少年研学的。那这趟行程的话呢，不光是参观游览，还会有这种手工创作呀、团队竞赛呀、篝火晚会呀，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的能力，还有集体协作的意识。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有6到18岁的青少年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趟研学旅行。8月3号就是下周一啊，下周一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看今天已经周五了，所以家长朋友们还是要抓紧时间，还在纠结的朋友们就赶快定下来，可以来到运城广电大楼实地报名啊，也可以在线上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儿喽。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趟这个旅行团，那这一趟的话呢也是一个5日的神仙亲子旅行，1019重磅推荐啊。我们的是8月10号出发，双飞浙东南啊，出发目的地的话呢是温州啊，运城发温州的亲子团，目前也是名额告急的一个状态。那这趟行程的话呢，我们会让大家诗画江南一次性打卡，千年古城、5A 名山、横店影视城、全球的小商品城、海岛沙滩，可以说是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景啊，性价比直接拉满的一个状态了。109主持人全程带队，然后纯玩啊，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站全含。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温州两个字儿，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啊。景区的这个首道门票的话是全部包含的，全程空调大巴接送，纯玩无购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特别适合懒人家庭闭眼冲啊，和孩子手拉手啊，东西也不用带太多，一切就交给我们就好了。这旅游嘛，就是要轻松，就我们就最害怕那种特种兵式打卡的这种旅游，对吗？我记就是好多年前吧，咱也有跟过一些团去旅游啊，早上起来大清早的，然后呢就叫起来啊，就是把所有的朋友们都叫起来，然后集合，然后去吃饭的话呢，就以前的那种团可能就是吃饭也得靠抢的，吃的话就可能会吃不上，就有可能经过这个特种兵式的这种几天的拉练之后，这人还得瘦几斤。

很多朋友说主播会有这样的功效吗？那都是以前的旅游团了，咱109的旅游团怎么能给大家做这样的推荐呢？那肯定是纯玩呀，放肆玩，对吧？放肆睡，嗨起来，这个是咱们这旅行团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暑期还没有规划好的，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温州两个字，了解一下我们这趟双飞的亲子游。但是家里面有6到18岁少年的家庭呢，也可以在运城的广播后台留言啊。留什么？那留的就不一样了呀，那你不能留温州，你得留研学啊，专门针对6到18岁青少年的这个研学游，研学游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了解详情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线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的广播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拜拜。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好嘞，熟悉的旋律响起来了，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各位朋友，加入一起去旅行的小分队啊，就可以直接来沟通，或者是你们自己来计划线路啊，跟群主商量商量，可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就可以了。我们的后台就是在你的微信上找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么如果呢你无法加入群的话呢，你在申请或者是这个在申请的时候留言留下你的手机号就可以了，会有人和你联系的。好的，一零一九小分队啊，浪浪小分队，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8月8号运城出发温州亲子团仅剩最后几个席位了，名额告急，各位朋友想要出发温州的话呢就抓紧时间了，记得想要出发温州的话是要在后台回复温州这个关键词，原价4280的现价特惠价仅需要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一零一九运城广电文旅那为您联合出品，以及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也在背后支持着我们。诗画浙江一次打卡，千年古城、5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情，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了。12周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呢，就在3880元的基础上再减480元。一零一九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全程安心无忧，纯玩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无任何隐形消费。第一天的时候呢，运城直飞温州，漫步千年古城，感受浙南烟火。第二天奔赴5A 级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同款取景地。第三天的时候，明清宫苑拍摄专属你的古装微电影。第四天呢，哎，第三天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义乌全球小商品城，喜欢买买买的朋友就抓紧了。第四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往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第五天奔赴百岛洞头，打卡各种美景，五早八正餐全部包含。各位朋友可以闭眼冲了，我们的咨询热线0359233910023392000。

0: 1-800-239-300。
1: 后来才明白过去一生。
0: 好的，接下来呢要分享咱们1019这次重磅为大家量身打造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马上就要出发啦！8月3号，想了解的朋友们呢，要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那么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情链接了。你直接可以看看，那图文可以直观一点，让你看到这次你如果为孩子报名我们这次科技强国成长营的话，可以得到什么？第一站河南科技馆，一定要带孩子去一趟科技馆，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让孩子做一下科学小试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直达上汽汽车超级工厂，如果你带孩子自驾游的话，可是不能够来到这一站的，这是我们专门为大家设置的一个目的地，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51秒是怎么如此神奇的造出一整台汽车。第三站带你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让你的孩子亲手为自己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透明的流水线，让你看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第四站我们就来到了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在这里呢有一些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特别的活动。最后一站直奔通用航空机场，感受一下驾驶员的感觉，远距离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一下模拟飞行，还可以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一个飞行员的梦想。那整个行程不光是看看看、学学学，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这次我们1019为你打造的研学呢，专门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就发团了，精品小营只限定30人，咱们1019的听友专享优惠价，每人2280元。每人只需2280元。如果您想要查看完整的每日行程、食宿安排，还有一些安全保障详细内容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了。咨询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1: 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他慢慢学会承担错与爱，他慢慢无所期待，慢慢追寻。
0: 好的，看到柳进强发来消息说，原汁美女中午好，中午好，老柳吃饭了没？这中午，今天中午好像不那么热，我这个在清晨4点多的时候听到外面雷声轰鸣，我猜测那会儿大概就是下雨了，所以我们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凉爽。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八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出发。今天我们去哪里呢，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一起去旅行。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中午好，打卡打卡。收音机前的其他朋友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摇摇头没烦恼啊，你今天中午没睡觉吗？下午还有一些事儿要忙活，你得睡，知道不？好的，猜一猜一座城市是以皇帝命名的，哪一座城市呢？它的夏季均温25摄氏度，不用开空调，去一次像环游世界。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就去过，我觉得没有这么凉快。它是分地区的，对吧？你要是去海边，它肯定不止25度了。但是啊，如果呢你去到什么什么山庄里面呀，或者是什么这个树林比较茂密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凉快程度可能就不仅仅是25度，甚至可以达到20度左右。它是哪个城市呢，各位朋友？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去三亚，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在三亚买了房子。哎，他们说，哎，原之啊，你要是去三亚的话，你把我们家钥匙拿上。我说行。但是三亚真的太热了，怕晒的朋友根本不想去。当南方游客还在忍受这个暴晒呀、排队呀、旺季房价的时候，北方人已经悄悄地坐上了高铁，奔向一座只有25摄氏度的海滨小城了。哎，承德山庄啊，特别凉快啊！我刚刚的表述不够精确，这个地方呢是秦皇岛。是吧，如果再回到从前，你去过秦皇岛或者是承德吗？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就说呀，今天就不睡啦，没瞌睡，下午带孩子出去玩。好的，真好啊，玩得开心，点赞。带走他心碎的情，我去过秦皇岛，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年龄特别小，也不怕晒，就很快就复白了，就恢复了这个自己的白皮肤了，你知道那种冷白皮吗？但是现在不行了，年龄大了。这虽然说这个身体的皮肤还是比较白，但是脸上真的很难复白了。他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所以根本不敢去海边，但是你们可以去呀，因为你们还小着呢。他曾经只是老一辈熟悉的避暑地，如今却成了年轻人的夏日新顶流。有一些奢侈品也会去秦皇岛办秀啊，也有一些明星度假，艺术家去创作，就连不爱旅行的人也会在海边啊，就是发一发就是在海边的照片，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反复种草。算了算了，就是有些就是闪

着灯的，然后造一个景，这种就算了。但是他们的海真的是很美的。有人甚至说啊，就是如果夏天一定要去一座海边的城市，那它可能比三亚更值得。哎呀，绵长的海岸线，栅栏的大海，沙滩细软，海鸥贴着浪花滴滴的飞过，真的就是你去乘船的时候，那个海鸥是可以啊，有可能落在你的肩膀上的，特别好玩。就是那种那一刻、啊、你会觉得就是我们是和大自然如此的亲近，就海鸥就跟着你的那个船一直在飞呀飞呀，然后你甚至有可能你真的是可以召唤一只海鸥落在你的肩头，这个时候让你的家人帮你抓拍一下，哎呀，这张照片真的是特别珍贵。我们当时去秦皇岛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走啊，就是四点还是三点多的时候就听见稀稀嗦嗦的声音，然后他们就整出很大的动静啊，我就迷迷糊糊，你干啥呀，哎，看日出呀，这个点赶紧去看日出呀，我说你们精神头真大。后来八点多回来的时候，我说你们看到日出了吗，他说看，他说今天天气不太好，阴天没看着。还有一次也是看日出，说啊看着了，就是那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然后看看我们拍的日出的照片，我说好吧好吧，你们满意就好。每一次都是跟着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说一起要看日出啊，信誓旦旦的说行，结果呢算了算了不看也行。你知道吗，就是在秦皇岛最重要的旅行就是你不会被任何一种玩法绑架，你可以赶海骑行坐帆船，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想找一家面朝大海的咖啡馆发呆一整个下午。我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什么什么打卡地要发呆，根本就发不了呆，因为周围特别吵。我说的是那些街巷啊，但是在海边就不一样了呀。在海边啊，你自己一定要租一个那种遮阳伞，要大一点的。如果有天幕的话，比如说花上个100到400，如果有天幕的话，你大早起的，你让他给你支起来。然后你前一天呢，就把你想要买的吃的提前买好啊，然后不要怕凉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汉堡啊，有一些饭呐、啊，米饭、盖饭的什么的，不要怕冷。你就是自己随便要带一个就是可以就是生火的炉子，没有也没关系，别怕冷，因为你坐一天之后你发现吃冷饭也很香。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海边真的不可能给你25度的，就是它可能就是比25度要高一点，但是因为是海边嘛，所以你要挑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哎，比如说如果你还有一个帐篷的话，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你可以稍微睡一睡。总是怪夜晚变了样，星星都。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多宝鱼儿说了，这是去哪玩啊？我们今天要去的是秦皇岛。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好嘞，时间来到14:01，来看一看豆宝鱼儿发来了一个图片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呢？正在工作中是吗？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城市是秦皇岛，你说的轩辕是哪个城市呢？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也去过不少的好地方，感觉温度挺适宜，后来发现啊，在家开着空调也一样凉快。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啊，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特别累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就是在家窝着，咱运程也挺好的，晚上吹吹咱们的延迟的风，这两天马上就凉快了，8月7号就立秋了。还是一样，突然某天梦境吹。如果说呀，咱们今天的推荐的秦皇岛，它只有海，最多就是一座普通的避暑城市，真正让它爆红的就是海边突然长出来的另外一种生活。真的，因为之前就是查无此海，后来呢很多就是把这个秀场呀搬到这儿之后呢，就是它就哎呀变得特别的就是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这个网红打卡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朋友就是想要去大自然的那种天然的风景，还是说更愿意去一些就是网红打卡地，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艺术，我不知道朋友们都喜欢哪种风格的旅行。那么我们如果去秦皇岛的话，你可以白天赶海，下午看展，晚上看戏，听音乐会，以及露天电影。所以你要想吃海鲜的话，你在秦皇岛的话，你不用端着啊，螃蟹、皮皮虾、生蚝、扇贝论盆上桌，怎么这吃还有端着这一说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吃起来很戏法？这里的戏法有些像是节俭呀什么的，我们说的是比较精致啊。再配上一锅热气腾腾的海鲜魂锅和冰啤酒，人均不高却能吃出靠海吃海的豪横。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吃法呀，我在咱们这个宇都市场和平小区门口那条小吃街我也看过，就是我觉得这种人间烟火真的最安抚凡人心了。有一天呢，我就看见有就是很多啊，就是有的人是3个2个相跟着然后去吃好吃的，但是我也看到不少的人是一个人去吃东西，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栏杆外面的一个小桌上，那家烤肉烤的还挺正宗的，我一看我的工资卡，我再一看他那个菜单，我觉得我就来一把

烤猪肉串吧，10块钱的，25一把的羊肉还是吃不起了，现在呢就吃10块钱一把的猪肉串，然后就让他烤好，我说你就放到边上我自己吃。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伙子，然后他就自己要了一把烤肉，要了一瓶啤酒，一吃一喝，哎呦喂，可惬意了。但是我这喝不下啤酒呀，特别想像他那样爽，喝个啤酒什么的。那如果你在秦皇岛吃海鲜的话，人均不高啊，但是能吃出那种靠海吃海的豪横。哎，以前呀超级喜欢吃海鲜，甚至说是吃一些生腌也是完全可以的，现在不行了，只能吃熟的了。上午赶海的时候，或者是去听音乐的时候，还是精致文艺青年，到晚上的时候已经穿着这拖鞋扎进了夜市。我觉得啊，就是每一座城市的夜市真的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而且就是有的夜市就特别让人上头，既能装下诗和远方，也能装下烧烤啤酒和人间烟火。说实话啊，这个黄河夜市也去过，玉沁园夜市也去过，还有这个咱们河东夜市啊，那就甭说了，都这么多年了。但是呢，你去一下那个和平小区门口的那个夜市，我感觉他的那种让你想要一个猛子扎进去的感觉，就是他每一个铺子都挨得特别近，然后呢他可能是出于地方的限制啊，所以他不能够太宽展了，但是呢你说他挨得那么近，哎呀，就是那种感觉就让人感觉就人和人就离得很近。他慢慢不再是一个女孩，你就可以，你路过的时候，你的脸凑上去，你都可以嗦一口别人碗里的粉儿了。再说回秦皇岛啊，这座海滨小城它有着2000年的历史，2000多年前有帝王在这里入海求仙，后来曹操站在这片海写下观沧海，万里长城就像一条巨龙伸进了大海。那一边是白色的礼堂、孤独图书馆和年轻人的艺术理想，一边是天下雄关、古老城墙和金戈铁马的历史，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同时拥有大海、长城、艺术以及烟火。所以呢就是过去呀，它是北京人私藏的避暑后花园，如今呢它正在成为北方夏天最不能错过的旅行黑马。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啊，他说什么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在嘲笑我。

说姐，咱这工资只够吃猪肉串吗？要不然你别在电台干了，跟着我，我教给你开挖掘机，咱们天天吃牛肉串羊肉串。嗯，开挖掘机这么挣钱吗？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

0: 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出发，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说的话就可以了。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姐还是坐货车司机，什么山川湖海大桥小路，每天看到你觉得厌烦，什么旅游景区，什么龙脉福地，不想走了倒头就睡。这么好的吗？这看多了是吧？货车司机是那个，我想想啊，应该就是货车司机是 B 照吧。不知道能不能把海莱阿木的驾照拿来用一用。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上啥节目气氛都能搞起来，很棒啊，听友们都喜欢听你的声音，是吗是吗？我感受到了，比个心吧。
4: 他慢慢学会承担错与爱，他慢慢无所期待。
3: 我现在要是开车哈，我真开不了了。以前一天能开1000，我看那次我开了1700公里吧，一天我一个人，开了1700。但是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从河南濮阳回来的时候，开了我一个人开了大概就是，我看是500公里左右吧。我的感觉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那天下雨，雨还挺大的，有狂风暴雨，恶劣天气下开回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得高度集中注意力，开回来腿都肿了。我感觉现在开不了车了。摇摇头没烦恼还说了个是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秦皇岛。哎呀，说实话啊，就是一些人工的景，我真的就是很难爱起来。但是介绍的时候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吗？就是人工的景，你在哪儿搭？我在我家院子里也能搭个人工的景。但是海边、丛林、溪流啊、山川这些地方真的是挺好的，而且就不一样的那种空气质量的天空下，你真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平潭岛的时候，真的好美呀，那个平潭岛。然后秦皇岛其实在之前它有一个让我心动的一片海，就是在阿那亚。因为十年前它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安静海岸，但是呢如今它就成了奢侈品的秀场、戏剧节的舞台，也是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海边乌托邦，就是阿那亚。我看很多人就是特别喜欢去阿那亚打卡。破壁人说破壁人，对不起。

袁志姐这几天给露露代班吗？是的，昨天和今天就带两天。乐一里说瑞城东要等多久呀？我给你看一下，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没有看到瑞城东这个封闭的消息。S87枫林渡入口已经开通了呀。你现在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弹出一个高速链接了，你来看一下啊。因为我早上不在，不知道情况啊，宝贝。乐一里是不是有点着急了？豆宝鱼说开不了车了，雇我吗？我给你当司机，给我开工资就行，就是我那点工资你也能看上，我是没问题的。豆宝鱼，我把我挣的工资全都给你。一抹蓝说知己好厉害。谢谢亲爱的一抹蓝。就是你看阿那亚周边的海，可能他们就是专门还注意了一下，因为那边海你就肉眼可见的很干净。然后呢，因为是秦皇岛嘛，它有北方的清冷气质，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是不一样的。那阿那亚就属于海边的孤独图书馆了，纯白的礼堂和沙丘美术馆在蓝色海水和浅黄色沙滩之间静静伫立，随手一拍都是电影画面。哎，我觉得刚刚有一个朋友，我看看我把他找出来啊，就是如果再回到从前是吗？那我可以和你一块儿出车呀，你不是开货车吗？是吧？然后你哪条线路比较好？我坐到你后面。这样我路费都省了，你说。在阿那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艺术，剩下的都是自由。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哎。

那么阿那亚它主要是喜欢艺术的朋友你是可以去一下的，因为呢它整个这个纯白色啊，就是打卡呀拍照啊就给人感觉特别的干净，而且呢它是背朝大海而立的，就是远远的看上去你就会觉得就像是茫茫大海当中的一叶白色小舟，承载着无数的美好。那这个这两天太阳晒得比较狠啊，那过两天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可以在阿那亚周边啊找一个地方坐在那儿，就看着来来往往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么它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因为我们之前旅行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我们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更喜欢的是风景，有的人更喜欢我看不一样的就可以了，那我就特别喜欢听别人嘚啵嘚啵嘚啵嘚一直说。哎呀，我们之前去林芝啊，就是西藏林芝的时候，林芝的时候啊，当时呢有一个来自于甘肃的小伙子，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说话的时候我能会那么个味道啊，就是因为那个甘肃的小伙子跟我们讲他的经历，他旅行团里面见到的不一样的人，还有什么样的姐姐什么样的哥哥，呵呵，讲得绘声绘色，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喜欢听他们说话。节目接近尾声了，各位朋友。

好的，那么今天是星期五了，很多朋友是不是期待着周末呢？今天由原之和您共度的一起去旅行到这里就结束啦，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哦，感谢后台互动的各位宝子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19天气资讯。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的一天，7月31号，明天呢我们将迎来八月份。暑期过半啊，假期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过后啊，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暑期的所谓的辅导课呀，是吧，特长班啊，艺术班啊，就告一段落了。就是一些什么汇报演出，汇报演出完了之后啊，因为我今天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可能也是比较巧的原因吧，拎着那个大包小包，孩子们也背个包就出去了。大概率啊，就是因为这个月呢，这个学习结束了，出去去玩一玩。对于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来讲，真正意义上的暑假从7月31号，也就是从今天或者明天是正式的开始了。天气来了解一下，今天呢可能会下起小雨，预报显示在下午的6点左右吧，会有那么点小雨，然后断断续续的就会停一阵儿，到晚上的8、9点又会下。总之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可能咱们运城呢都会以这个小雨转中雨转多云啊，就像今天这个天气为主，不会太热。最高的温度在30摄氏度，甚至能突破到30度以下，27度左右。总体来讲很凉爽啊，相较于前段时间那个35、36，最起码这个体感温度上面就舒服很多了。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老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今天是周五啊，也是七月份的最后的一天，7月31号。让我们在这最后的一个月份的日子里，然后在本周的最后一期常规节目里，来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啊。今天是周五嘛，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就是八卦日了，和大家来聊一聊本周的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当然也会和大家来在这个间隙当中呢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如果这个时间段呢您想报名的话呢，我们的报名的通道还是为大家来开通的啊，24小时都开通，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再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和大家先来分享一篇来自于我们听友叫青青子金啊，他是在昨天的时候给我们的微信号当中发来一段文章，这段文章呢我就问了一下他，这是他最近相亲的这样的几场之后人家的一种感悟吧，在晚上时间段睡不着，啪啦啪啦啪啦洋洋洒洒就写了那么挺多的，我就把它给复制粘贴了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策划当中来关注一下。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普通再不能普通的咱们运城盐湖区的一个工薪阶层啊，这个上班族。他就说，耿老师，我觉得最近啊我对相亲有点感悟，我想说出来分享分享，如果你可以在节目里边说一说当然最好。经历了很多次相亲之后啊，我才发现不能想得太理想化，就是现实往往和理想差的是10万8千里啊。如果你执拗的想找理想化的那个他，很不现实，我们普通人务实一点反而能够轻松的收获幸福。他说，我曾经的这个心呐，比天都高，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知，还把自己啊当成那种电视剧里的主角啊，心想着是吧，对未来的另一半定下了很多标准，总是不甘心啊。这个有个大概前提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青青子金呢是一个男嘉宾啊，是个男嘉宾，总是不甘心，既要又要，比如说又想让对方长得漂亮，又想要这个是吧，各方面长得周正啊，还要死心塌地对我好啊，贪心的想要很多，结果现实给我当头棒喝，压根啊我就找不到具备这些要求的女生，不夸张的讲，单拎出其中一点去找都很费劲儿。总以为自己的要求就是普通人的要求，并没有很高，直到周围人点醒我。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虽然我的要求就是这个每一个要求吧单拎出来好像都不太过分，但是同时把它们叠在一起其实有点苛刻，要求很高。所以说听了这番这个掏心窝的话我不生气啊，反而呢我现在今天晚上我想通了，就是不再抱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再无理由的期待，开始端正态度认认真真的去相亲。然后大家反正就是写了那么多。他说最后他说，人难的就是无法和普通的自己和解，总觉得自己优秀，下意识觉得别人配不上自己，这种心态不对，我要谦卑一点，学着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平视自己也平视别人。我给他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我说这个非常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吧，现在这个社会啊清醒的人太少了啊，也许他心里边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就不愿意承认。正所以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就好，认清楚自己的需求，人啊不能太心大了啊，首先你得看清自己，你看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对不对，咱们再去下菜啊。就像他这个朋友给他说的，也许他的要求可能单拎出来一点都还行，但是结合在一起啊确确实实挺费劲儿，而且目前就他的要求来讲啊，确确实实单拎出来都挺难的。所以我也觉得他应该务实吧，脚踏实地，对不对？那就像他说的，别那么盲目了，和自己和解，不再执拗了，兴许啊他在找对象啊相亲上面会有是吧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收获。当然这个文章呢我看了之后呢，也想今天拿出来分享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单身朋友们，是吧，我觉得他这里边啊有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大家在择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借鉴来听一听。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一零一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西岭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很多关系都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往往不是从一条暧昧的短信和消息开始，而是从一个很小的动作开始。前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就把这两天和他的这个另一半吧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出现的问题也是在我们的后台说了说。他说以前呢两个人在一块儿，比如说对方的手机随便放在桌子上啊，比如说出去一会儿洗澡啊都不带进去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嘛。他就告诉我说，耿老师，我最近发现我的男朋友手机开始长时间倒扣啊，就倒着扣起来嘛，消息一弹出来就立刻滑走，你刚想靠近一点，对方呢就下意识就会锁屏，你就问了一句，对方反而比你还生气，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情侣之间难道我就不能有隐私吗？啊，然后呢就问我，耿老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事儿啊，在我们后台以前呢问的这个是吧还挺多的，关于这个手机的问题啊。现如今呢这个手机啊它就不是手机了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们这一部是吧一个智能工具，它里边包含着一个人太多的隐私了。
1: 嗯，人家不是网上有流传一句话吗，说没有一个人能笑着从另一半的手机走出来。
0: 现在的这个手机你以为是20年前诺基亚大哥大或者是摩托罗拉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

0: 候只有看看，顶多看看短信。
1: 是，你也没有啥别的办法。现在这个手机，我们所有的自己的秘密，我敢说，不能说百分之百吧，百分之八九十总有吧。
0: 嗯，
1: 都在这个手机上。
0: 你的手机有秘密吗？
1: 秘密当然有秘密啊，我的支付密码、啊、这不就是我的秘密吗？这也不能给所有人说，是吧？
0: 那个我们也不太感兴趣，我们是想知道点别的。
1: 别的没有了啊，就你失望了。
0: 谁知道呢？
1: 前两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生啊，到他们当地呢，不是手机坏了吗？去修手机去了。她修手机的时候呢，她说我手机就放在这儿，我出去逛逛街。然后呢，她出门的时候，当然她带了另外一部手机啊、然后呢，修手机的师傅就给她的另外一部手机打电话说：“哎，你好，我修你手机，你得告诉我这个解屏的密码吗？”啊，这样一听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于是她就把这个密码告诉她了。告诉完之后呢，她也没有怎么太在意。然后她过了一会儿呢，回来之后手机修好了，她就拿走了，钱也给。但是她出门之后，哎，他在吃饭的时候坐那没事干，他翻他新修的这个手机，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呢？
1: 他发现他朋友圈里边，包括他的很多的地方有浏览过的痕迹。
0: 这是怎么发现的？
1: 啊，这人家可能就是你如果拿着这个手机有浏览过，或者别人的怎么他肯定有留这个痕迹，反正人家看到了。
0: 嗯。
1: 而且他看到有可能他的照片被转走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就被别人转走的这种迹象有可能。嗯、于是乎他就去找这个师傅。师傅刚开始不承认，结果这个女孩就最后报警了。报警之后啊，最后帽子叔叔来了，您猜怎么着？
0: 嗯，
1: 那个人就是这个修手机的师傅，从这个女生的这个手机里边转走了她40多张的个人照片。
0: 嗯，
1: 40多张，
0: 要照片有什么用啊？
1: 哎呦，大伟老师可就有点太单纯了啊！他的这些40多张的私密照片，要这个照片你说有什么用？
0: 我哪知道啊？谁？你就从我的角度出发啊、我一个已婚妇女、然后带着孩子，人要我照片有什么用？谈对象肯定是没什么指望。
1: 首先一点呢，这些私密照片一定是稍微尺度大一点的，你要是巴拉巴拉穿到那么厚的衣服，人家也不可能转。这里边肯定有那些因为毕竟是人家女孩私密的照片，这些私密的照片里边就包含着可能有写真，可能有平时你比如说在浴室拍的这个个人的照片啊，等等吧，类似于这样的，就比较尺度比较大一点的，他肯定是转这些嘛。
0: 这孩子也真是，没事你拍那干啥呀？
1: 那你不能说人家照片，人家手机自己想拍什么那有什么？他拍了这之后，你要问我能干什么？第一，他能卖呀，啊，能把这些照片呢，他能卖给一些网站，就能收钱。第二，能 AI 呀。对，就是只要有他的这个头像，他就会 AI 呀。对吧 ？AI 出更多的一些尺度大的照片，总之能做很多事儿，这是侵犯个人隐私的一个表现吧？啊，帽子叔叔也就把他，哎，就给逮起来。所以呢，我们就书接上回，刚刚那个老铁问的这个问题是吧？说他的另一半呢把手机给倒扣了啊，然后两个人可能是吧，他心里边有点不舒服，我能够理解，因为刚谈恋爱的时候，他的男朋友说来手机给你，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时间长了不让看，不让看就不让看呗。你如果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心里边一天老纠结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告诉你，不出一个月你自己就神经衰弱了，你自己就变得是特别特别的敏感多疑，对不对？他要是真有那心，或者是真付之行动了，那这种人你也不用留在身边。
0: 嗯，
1: 他如果真的是下定决心了要跟你玩地下情，你想逮也逮不着，你就算把手机他给了你，人家有了也就有了，你想从里边查一点蛛丝马迹，除非你男朋友是一个比较是吧250的人，或者说确确实在这方面不会太伪装的人，通常情况之下但凡在外边有点那啥的，在手机上面一般都不会留太多痕迹的。
0: 耿老师看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
1: 我猜的嘛，因为我是一个男生，我了解男生是吧、
0: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啊，谈恋爱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年轻是吧、就想掌控对方的一切，你看看愿意看也就看了，但是真就是那句话，没有一个人能笑着从另外一个人的手机里走出来、其实你在看手机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就是我想发现点什么的心态。
1: 福尔摩斯嘛，
0: 就是你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的，然后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
1: 你很失望，
0: 你很失望，所以说你就一定会在这里面找一些蛛丝马迹。
1: 对，
0: 所以你从一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初衷，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你看从我们这个已婚的角度来讲哈，给对方留一些私人空间，人无完人，
1: 对、
0: 所以就不要想着去看对方的手机。我跟你讲，渔夫的手机 我从来不看，
1: 嗯，
0: 从来不看。
1: 对，
0: 你说一方面是信任他，这没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咱也担心是吧，看万一看着点什么怎么办，
1: 对，
0: 关系还要不要继续，
1: 肯定
0: 你这不给你这不是给自己个找不痛快吗？
1: 是
0: 吧、
1: 嗯、
0: 人嘛难得糊涂，
1: 嗯，
0: 他只要说对这个家尽心尽力，对你够好，你其实有的时候从人和人的交往上是能看出来的，
1: 对，
0: 对吧，就是说
1: 结过婚生过娃的女的一般对另一半的手机也就是差不多了，
0: 哎，真是，我觉得真是这样、啊、以前我觉得哎呀两个人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有了孩子之后你爱哪哪去
1: 啊、
0: 嗯、别烦人，有孩子就行。
1: 但是咱这位大姐呢，如果您实在心里边很膈应这个事儿，但是我还是建议手机不要看、
0: 嗯、
1: 最后看了伤害的是你们的感情，你可以把话给他说清楚。
0: 你说你比我年长几岁，这点觉悟还没有吗？
1: 你可以把话跟你的另一半说清楚，你就说咱们两个人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量就是你也不要去点这个事儿，
0: 哎，
1: 你就绕着弯的去说，反正意思总的大意思就是说你很在意这个事儿，咱们夫妻是不是情侣之间重要的是信任，你把话点到就行了，要不然的话就是刚刚大刘老师所说的那个结果，咱们有或者没有你心里边可能都会不太舒服，对吧，与其这样的话整天神神叨叨的让你们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你男朋友或者对你还产生另外那种是吧一种看法了，你别把他逼着他真闹出这种事来了，你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0: 哎，
1: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你放平心态吧，对吧，你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给他一点信任和考验啊，说不定啥事没有呢。
2: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欢迎清风微曲，达令达令，欢迎多宝鱼。因为现在的微信如果翻了朋友圈，重庆微信朋友圈往下翻的话，会显示你上次看到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就是说有这个痕迹嘛。他翻这个朋友圈或者是转人家照片，人家就看到了。我这个人修手机的人也是一个250，你知道吗？你就是修手机的，你对这些事儿你都不懂吗？
1: 他可能就好奇看一看吧。哎、
0: 对，我觉得他很250哎。咱们来关注下一个托班什么
1: 胖 Tony 啊，他说了上一次不设防去修电子设备，结果出事儿的是陈老师。陈老师是谁？
0: 陈老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陈老师和这个是两个概念啊。陈老师人家设。

0: 房了，人家有密码，什么都有。是修手机的那个人是比较混蛋一点啊，把人家的电脑侵入之后啊，这是是吧？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说了，这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下一个留言啊，我
1: 说那不是张老师吗？到底是谁啊？
0: 反正不是耿老师就行啊。
1: 然后特别烦恼说啊，看手机不就是为了对方有没有背叛自己嘛，想看一看对方有没有背叛自己。然后呢，其实我真觉得哈，就是他继续他说到，有些人就是性格问题，有的性格强势，像身边有好的男，知道人家外面好一个两个，他还没辙，就说我有吃的花的就行了，我问他要钱他给就行了，管不了。哎呀，现在真的啊，我说实在的，就是我接触到这个婚恋之后哈，我好像对这方面的事情就比较关注的不关注的很多，因为以前没在意过这事儿，就觉得谁过好那管好自己就行了。
0: 对，
1: 但是你好像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难免对身边这些事情你就多听一耳朵。
0: 对，
1: 然后我也发现了生活当中有很多远远比小说和电视剧更加精彩。是吧？
0: 我实话实说，刚刚也要同名烦恼的这个事儿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就是
1: 我跟你讲，
0: 他的老公那外边有女人。
1: 我跟你讲，我身边有个很真实的例子，让我很诧异，非常诧异。
0: 他就知道
1: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那个他的公公婆婆。
0: 公公婆婆，
1: 对，
0: 嗯，
1: 她的公公婆婆，然后呢，
0: 在外边都有人。
1: 婆婆在咱们运城这边，然后公公因为是做工程嘛，常年在外地，人家现在孩子都多大了，她婆婆呢，我说啊，这也能忍？她说那有啥不能忍的，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
0: 小叔子那是。
1: 然后呢，就说这反正每个月只要有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你每个月你得给我钱呀，
0: 那。都走到那份上再不给钱，那不就肯定要那，
1: 而且就是还不少呢。
0: 对，
1: 我说你老公知道什么？他当然知道了，所以现在就是他婆婆就老要钱，然后一次多要一点就给他儿子留着嘛。
0: 他婆婆这个做法是对的，那你现在要怎么嘛，
1: 就是离了，
0: 夕阳红了，你现在要跟他离婚。
1: 而且我就说啊，那也能忍，他说那有什么不能忍的，就一年都回来，一年回来一次，
0: 婚姻
1: 有的时候连过年都不回来，人就在外头跟人家那个过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然后呢那要他回来干什么呀，现在这样也挺好的，然后呢自己有钱有吃有喝的有房子，这个他说我婆婆要是跟我公公离了婚，我婆婆这么大一年纪了，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然后也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0: 啊，
1: 不是都压力吗？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各位老
1: 就是挺刷新我三观的。
0: 这个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是吧？人这么多，难免会有这些事儿，但是大家也不要对婚姻抱有这样的一种。
1: 就不要太失望，
0: 对，
1: 毕竟
0: 说哎呀，我是不是将来也会这样？
1: 这些都是个例啊。
0: 他毕竟是个例，
1: 嗯，
0: 他毕竟是你看我们众多粉丝当中的极个例的这样的一种问题，是吧？这种事儿呢就属于家丑了，一般都不会外扬的啊。有些实在憋不住了，给心理医生来说一说，这都是个例。90%的婚姻啊，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比较忠诚的，还是那种你爱我，我爱你的甜甜蜜蜜的，对吧？所以大家不要说，哎呀，耿老师，你说这个婚姻，这个出轨，那个出轨的，是吧？是不是我也会到
1: 正常的婚姻都正常了？我们上节目说什么呀？
0: 你要八卦日，你不就想听这些东西？
1: 哎，
0: 啊，我们天天跟你聊的这些东西，为了我们的 KPI， 那八卦日的，不就是要聊这些？但是这些问题我们也不是胡编乱造的。因为我们也不能跟你说，哎，我们的听友谁谁谁，他家里面遇到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这事儿就处于法律上的责任了，对吧？我们只是说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真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最终啊还是要靠你自己，因为哪里是你，我们不能说你去离婚，就像他说他婆婆要离了，谁养他？
1: 是。他确确实实没有自养的能力，没有办法呀。这么你想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他就确确实实这一把年纪他再出去当保姆当保洁还是当服务员，他没有这么多年都是家庭妇女。
0: 我觉得作为正宫来讲，咱也不能忍气吞声，就是该收拾他的时候也得收拾他，然后外面那个小狐狸也要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1: 所以人家要钱呀，而且要的不少嘛。
0: 不光是要钱，我觉得也给他支支招，是吧？该收拾他也收拾他，那我觉得这才能体现出，就是这事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好惹的。
1: 所以我其实挺纠结，因为你看，这个东西牵不牵扯？你说重婚，
0: 这比不
1: 还不牵扯重婚，因为他还
0: 可能重婚，因为
1: 他跟外面还没有领证，
0: 没有领证，
1: 但是有实际的关系，有了孩子，孩子现在也有户口，因为现在不是是吧？人家
0: 孩子怎么能上户口呢？
1: 人家不在运城啊。
0: 哦，
1: 就跟你说常年在外地嘛，
0: 嗯，
1: 现在一年就过年都不一定回来，以前吧好歹过年还回来呢，
0: 就现在比较尴尬，就是说你让他现在这个儿子和他断绝关系，人家又有新儿子了，
1: 嗯，
0: 人家有个小的，你给我断绝怎么办？我
1: 断绝就断绝呗，
0: 断绝就断绝，我还有一个，哇，这招好狠，
1: 而且这个大的已经结婚了，哎，这不是我朋友吗？
0: 最关键是这个当爹的，就是不是这个爷爷吧，人家还有挺有钱。这是最讨厌，他如果没有钱的话，说实在的，是吧？很多事儿也就这样，还挺有钱。你说，哎呀，
1: 人家现在还掌握实权。
0: 哦呦，我的天哪！这是谁给他爆出来吧？直接把他一撸到底。主要是爷爷有钱，是吧？啊，算是人家的家事，我们不管了啊，不管这个事儿啊，只能是希望他们好好的去处理这个事儿吧。啊。还有我们这位1019资深评论员自封的，好啊，您这自封，我看你啥时候关注的，你能自封啊？2024年，两年前关注的，你都敢自封是资深评论员，人出去钱回来就行，现在就只能图钱了，不能图人了啊。好，我们下个时间段继续唠吧，咱们尺度稍微往回收一收啊，就不聊这些了，咱们聊点稍微
1: 正常点的，
0: 稍微的比较浪漫一点的吧。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咱们继续回来唠啊，我们的八卦日，我们把尺度啊回收一收，不再聊那个事儿了，咱们聊聊我们下一个问题。在本周呢，我们又一位听友啊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恋爱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说：“耿老师啊，我最近通过我的朋友啊认识了一个女生，我们见了几次面，感觉很不错。然后呢，耿老师，我确实对她挺满意的啊。现在呢，就是这个男，就是咱们这位男嘉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确实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吧，每一天。”都想找这个女孩聊天，就是大家能明白吧，就是那种啊已经喜欢上一个人之后恨不得天天和他黏在一起那种感觉，我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呢他又问我说，耿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说如果我天天找他聊，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太闲，我不联系吧又怕他把我忘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耿老师，要不要每天都要和他保持联系，怎么把握这个度呢？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吧？怎么来把握这个度？首先一点啊，咱们要明白，包括这个小伙子，你要明白一点，这个女生还不是你的女朋友。要是女朋友的话吧，你天天联系也就无所谓了，是吧？即便是女朋友，你天天联系，就有时候人家也嫌烦啊，也嫌烦
1: 啊。我倒不这么。

0: 么想。
1: 啊，有些人吧，咱们说有些人吧，啊，有些女孩子可能就会觉得你不要天天联系我，但你就不能不联系我。这个前提是你们都是男女关系了，无所谓了，对不对？联不肯定要联系的多一点。
0: 那你我现在在，他现在在想追人家呀？
1: 对，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点，他不是女朋友，那不是女朋友，你现在只是一个追求者。你知道这个追求者呀，你要天天联系，有的时候我当然这是耿老师的一种观点啊，我不建议你天天联系，啊，我不建议你。有的时候你追一个人，保持适当的神秘感，把握好那种紧张有持的度，反而有利于你这层关系的突破。你知道你天天联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给我说过一句话，说你去追一个女生的话，你天天在门口接她，啊，就是说让她习惯你，让她天天习惯你，你每天都接她啊，接她上下班，习惯你给她发信息。我真这么做了。我告诉你，最后换来的结果是这个女孩最后走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女孩本来不怎么爱见你？
1: 这个可能性很大啊。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恋爱观变了。我私底下咨询过很多女生，当然了，这只是鉴于耿老师咨询的这个圈子里的女生，我不能代表现在整个啊。但是大部分女生给我反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她也不希望被一个男生天天联系，天天在楼底下等啊，他们希望有一些距离，希望保持一些神秘。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呢没有必要天天去联系，而且你天天联系你有什么话和他聊？早吃了吗？今天忙不忙？累不累？你可能只有这些话。
0: 你这不就花心思的事儿吗？
1: 花什么心思？
0: 就是想方设法得聊啊。你要一天不聊，那怎么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反正我就觉得你要是想追一个女孩，
1: 天天聊，
0: 对呀，啊，你得告诉人家，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no， 我不觉得天天聊是这个事儿是对的。
0: 反正如果说一个男的隔三差五的跟我聊天，一天聊一天不聊的呢，那我就
1: 你也不能，哎，
0: 我就不搭理他了。
1: 时间上面的把握啊，你自己考虑。我不让你天天聊，也不是说让你隔一天两天去聊嘛，对不对？你可以一天两天聊，隔一天剩下两天再聊嘛，对不对？你得让他觉得你有的时候也挺忙的，也让他去想一想，让这个女孩也在猜想一下你今天在忙一些什么。你巴拉巴拉去做，因为你太好被拿，你他太了解你每天在做什么了，反而没有了这层神秘感之后，不利于你们去保持这样的一种联系。很多人可能就会像大伟老师所说的，天天聊天天聊，有印象啊是吧，表明你的这种什么，我觉得反而不太好。所以你要追这个女生啊，葛老师给你的建议就是适当的神秘感，不一定要保持每天的联系，要把握好一个度，就让她觉得，让她明白你是认真的。第二呢，你确实很喜欢她，而且你呢也是主动的去追求她，但是又不能把自己显得太廉价太掉价，把握好这个度就行。
0: 男的现在开始玩心眼了，
1: 你不这么弄，我跟你说实话，真的，我说实话，如果这个女孩在她的心里边，如果把你的第一印象当成那种你这个人很廉价很好搞定，甚至对吧一点神秘感没有，你就看吧，这个男生即便他最后对你很满意，你也是那种很好被拿捏的，你是完全在恋爱当中失去关系平衡的。我觉得这样的长时间你能行吗？你能忍受吗？是你现在刚开始很喜欢，你能做出这些让步啊？比如说他冷落我，他说我几句我都无所谓，你能保证以后会这样吗？一直这样吗？我觉得很难的。
0: 我不能。反正就是你要是正常人啊，没事也不会找我聊天。但是你要是想追我，你要是隔三差五的，或者是隔一天两天的这种，我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有毛病吧，我就不搭理你了。好，你今天高兴了跟我聊，明天不高兴了不跟我聊，
1: 啊，
0: 就从我的角度我会这么想。
1: 是，咱也不能做什么事呢，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肯定
0: 不，我说的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以你的这种套路，在我这儿反正行不通。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是我们密集的什么，人家都讲暧昧是源于聊天的，聊天会产生暧昧。
1: 对，
0: 有了暧昧之后，就是我们有来有往的这种情况之下，慢慢的才会生出爱意。但是你今天跟我聊，明天不跟我聊，今天明天跟我聊，后天不跟我聊，啥意思啊？那人有病吗？聊骚我呢？我就会这样想啊。
1: 人家一天不和你聊，就是有病，就是聊骚吗？
0: 不是啊，
1: 人家有事啊。我今天也许今天公司单位很忙啊。
0: 那你就可以给我发个消息啊，我今天真的好忙啊。
1: 就也许很忙，人家忘了就发了，这一天怎么就一天就人家就把人家 pass 了
0: 啊？我就会觉得，那你既然在跟我，你在跟我聊天，
1: 不必追他。
0: 你在跟我聊天，难道一句，我今天有点忙，然后可能跟你没办法长时间。

0: 跟你聊天，就是这种我会觉得你就是起码你跟我说出这么个话，今天 OK 了，我知道了，哦好的，那你先忙工作，或者你告诉我宝贝我这，或者说哎我这两天有些要出差，然后工作上有点忙，可能没办法及时回复你的消息，起码让我觉得哦你是认真在对待的，你不是用套路我，哎今天聊明天聊后天不聊，还在这晾着我干嘛呢。
1: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钱第一点啊，就是你说的一天不聊就直接说把你 pass 的这种女人大可不必追。第二点，
0: 不，我觉得咱们两个人的思想方式不一样，你现在就是在用这种套路在对待别人。 我说的是什么、嗯、你就想晾着那个女孩、
1: 啊、
0: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的一天不聊两天不聊是什么，是你要跟我大说一个前提，哎我接下来两天要出差，工作有点忙，没有办法及时跟你聊，哎现在人人手机不离手的年代，你告诉我你没有时间给我发个消息。
1: 那如果是这样吧，这个男孩一周七天吧，咱们打个比方，
0: 嗯，
1: 七天他聊了六天，
0: 聊了六天，你的前提是什么？
1: 就是他认认真真和这个女孩聊了六天，
0: 认认真真聊六天，然后呢，到第七天的时候，
1: 哎，
0: 你什么原因不跟我聊天了？
1: 能不能这个妹子给这个小伙子发个信息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没有给我发信息呢？能不能这样，他去问这个小伙子呢？啊，不是让这小伙子每次都主动他去说话，七天呢，难道天天都让这个小伙子说？早吃饭了吗？你先忙吗？
0: 才七天，
1: 我只是说打个比方
0: 啊，
1: 你说这个七天只是一个数字，如果第聊了六天了，第七天这个小伙子确实，
0: 我能跟你聊六天、
1: 啊、
0: 就证明我对你多多少少是有好感的。
1: 对，
0: 你现在想套路我，想玩欲擒故纵。
1: 你看这个大叔老师说我套路，我没有套路，我礼拜天就是忙，我确实忘了。我的意思是这个
0: 什么叫忘了？
1: 这个妹子能不能他去主动的找这小伙子说，哎，今天你在忙什么？为什么没有给我发信息？那这个小伙子肯定会给他发，说，哎，我今天工作太忙了，能不能这样一下？是不是两个人就能继续聊下去？或者这小伙子在未来的一个月里边都会再主动的去聊，哪怕这个妹子他主动聊一次，行不行？
0: 啊，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了。
1: 那我说这个行不行？
0: 当然没有问题了、
1: 啊、
0: 但是你刚才说的，哎呀一天聊两天不聊的，那我就觉得你就是在套路啊，你在给别人支瞎招呢。
1: 套路什么？
0: 你就是在玩欲擒故纵啊，
1: 这也是一招嘛，这我觉得这也是一招，这也不是瞎招吧。
0: 但是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讲，
1: 欲擒故纵也是招。
0: 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讲，就觉得
1: 怎么了？
0: 我反正会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在初期认识的时候，
1: 对，
0: 就会觉得你在聊不聊骚。
1: 戴瑞老师，我觉得他可以去听完之后，他可以去采纳，他比如说。他就按照
0: 你现在没理了，然后你开始
1: 按照你说的天天去聊，
0: 你开始让步了。
1: 反正我是不会改变我的主意的，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恋爱当中男生前期不要过于低三下四。
0: 那肯定、啊、我觉得大家是公平的。
1: 对，你前期如果过于的把自己的身份压得很低，把你的这个压得很低的话，你后期你想支棱起来比较难。因为说真的，你前期追他很卑微是吧，啊，天天这样的，但你完了到后期之后，你怎么你要突然站起来，这个女孩就会说，那你的变化太大了，你追我的时候一个样，你不追我的时候又是这么样，所以你的反差很大。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没有用的，结了婚之后她还会是一个样子。
1: 婚后再说吧，啊，婚后再说，婚后的事、
0: 就是、不要对一个男人觉得他会一如既往，当然这样的男人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不一定会出现我的身边，他永远会出现在别人的身边。
1: 对，
0: 那种自始至终都特别好的男人只会出现在小说里和别人家的老公、
1: 嗯、对，就比如说
0: 自己家的老公永远都是满身的缺点呢。
1: 比如说这孩子就是邻居家的学习好是吧，
0: 哎
1: 啊，丽丽说这波我占大鱼啊，行无所谓，我觉得这个
0: 哎，我们在探讨嘛。
1: 对，就是天天聊有天天聊的好处对吧，我也承认你天天聊有天天聊好处，但是我还是比较坚持我自己的一种观点吧，就是保留我的意见。我认为，
0: 所以说耿老师这样的人能找到女朋友、哎、那真的就是女朋友。
1: 我不是说要他欲擒故纵，我
0: 就是在欲擒故纵。
1: 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你的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有、啊、也要有、
1: 哎、
0: 有身份，
1: 有身份，
0: 对，也要自尊自爱。
1: 是，谁不自尊自爱？女的要自尊自爱，男的也要自尊自爱，不能过于的放低自己是吧。啊，当然这只是耿老师的一种观点，对不对，听不听，或者是按照大宇老师说的天天聊，您自己把握啊，只要您自己能做到天天
0: 聊。其实从我来讲啊、
1: 嗯、
0: 聊天这个事儿嘛，由心你就忍不住就想找他聊天，你还按捺着不聊不聊，就死活不聊，不行我今天等他找我，你这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难受吗？你痛痛快快发了消息他不理你，哦哦他不理我，哎呦他今天没理我，可能对我确实没什么好感，或者就是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嗯，就是他爱答不理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不知道人家爱不爱你吗？是吧？
1: 你如果给他聊，天天聊啊，他爱答不理的，那你就趁早离开他。
0: 哎，那倒是，
1: 对吧？这个我觉得你就不要在他身上再浪费太多时间了啊。你如果天天聊，人家很积极的回应，那咱们主动一点也就罢了。如果你天天聊，人家爱答不理。

0: 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风问到了我们这不是后台有一个活动嘛，就是微电影这个报名的这个事儿。
3: 对，哎，今天早上还有朋友打电话问来着，
2: 我还有个朋友
3: 今天
2: 早上问了，
3: 对，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事儿是真
2: 事
3: 儿，
2: 事儿是绝对真事儿啊。我们给那个这个谁，刚刚那个听友叫什么风是吧？
3: 风，
2: 我给你发了一个石主人的电话啊，就是这个整个活动
3: 的负责人，
2: 你给他打电话，好吧？这样的话呢，一能打消你的顾虑，说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3: 对。
2: 第二呢，你和这个主人联系一下具体的事宜，比如孩子怎么去报这个名，可能他还要写剧本嘛，微电影，你得有剧本嘛，咱们这拍电影你没有剧本你拍什么，对吧？看能不能找到适合孩子角色的这个剧本啊，我觉得沟通一下，好吧？有合适的了，我个人认为可以让孩子试一试，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其实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是一种大胆的自我展示。现在孩子呢，幸福是什么？幸福在现在的整个的平台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平台？说白了，小学六年级能有一次登台的机会都是谢天谢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可不一样，是吧？他们登台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机会的渠道和方式太多了。我们可以给小孩自己做直播，是吧？可以在我们学的一些什么舞蹈啊、什么什么的到处去玩啊、去展示啊。所以说孩子的自信心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是要比我们80后、00后、90后要强得多得多，对吧？但是还是有些孩子可能从小啊他的性格原因不是那么活泼的，不是爱说话的。现在这个情况是，如果孩子不是那么活泼，不是那么爱说话的，可能将来在社会当中啊他不是那么吃香，你哪怕找对象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对吧？都要活泼的嘛。那所以呢，多参加这样的一种能让性格稍微 open 一点的，比如说播音主持，比如微电影，我觉得对孩子可能是有好处的。
3: 哎，对。
2: 半山腰说，你俩说的都有道理，不能天天主动男的找女的，也不能隔三差五聊，这种情况要张弛有度，每天的问候是应该的。那你就听大家的吧，你就每天问候吧，啊，你就每天问候。反正我要是我肯定做不到每天问候，我做着做着我自己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该问候啥了，因为天天发的都一样。
3: 你动动脑子呀。我就觉得耿老师是一个特别不爱动脑子的。
2: 戴茹老师是典型的90后，我也是典型的80后，我也知道要锲而不舍，我也知道要持之以恒，我也知道要动脑子。但是戴茹老师，我告诉你，现在的00后和10后在谈恋爱，10后不对，现在的00后啊，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05后啊，没有男的，或者说很少男的再去动脑子，再去持之以恒了。我也这真是恋爱的双方向的转变。如果啊。很多就包括像大伟老师在内的很多女生，如果你还是沉浸在那种要等着男的锲而不舍天天的去，是吧，动脑子找话题，我觉得为你要脱单或者是要找对象可能真的是有点难了。时代在变啊。胖彤，你说对你有意思，妹子会顺着你的话题聊下去，对你没意思，妹子会自己结束话题。耿老师、大老师，你俩谁厉害啊？我俩都不厉害，我俩都不厉害啊，没有听友厉害。还有我们这位老铁说，只管释放自己的爱意，想联系就联系，想见面就见面。如果对方给予你回应，就不要如果对方给予你的回应不是那么积极，甚至是敷衍，那么该放手就放手吧。非良人不必执着，真诚是必杀技。如果不能同频，就放弃。任何带套路的爱情都不纯粹。你的爱意被对方看清，说明他。不是很合适啊。啊，再来关注我们这位1019资深评论员啊。我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接上条，好家伙，这还有接上回呢。耿老师说的这个情况，男士可以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给对方发个消息，看他第二天会不会回。情形是这样的，昨天聊完了，今天先不聊，今天聊过的凌晨再聊，再发个消息说今天挺忙的，然后看他明天会不会回复。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过了今天了，到凌晨再给他发个信息是吧？哎呀，也行吧，反正也行吧。我总之觉得这个事儿吧，就像我们听友觉得，我觉得挺有道理，就是你要张弛有度就行啊，就别把一个人逼得太急。天天聊，有的时候也，我觉得。

0: 女生会烦这个事儿啊。破壁人说，我觉得耿老师说的对，相亲的两个人刚刚开始接触，互相不了解对方，男的如果频繁的跟女生聊天，目的性太强的话，女的也会有排斥心理，有防备心理。我觉得大有老师的观点适合本就认识的两个人在追求对方。对啊，我也是这么想啊，因为他们俩是刚认识嘛，他们我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前提啊，他是刚认识，他可不是说俩人已经是男女朋友了。我之前有一个大的前提，我说如果你们俩是男女朋友，你天天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还是在追求阶段的话，你天天聊不见得这是个好事啊。
1: 那我觉得就是在追求阶段才得聊啊。
0: 对对，你说的都对啊，你说的都对。咱们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吧。他说，耿老师、戴老师你好，我关注你们节目很久了，我之前也听过你们很多的节目，对我帮助挺大的。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半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她对我更主动一点，那个时候我心里边其实还有过别的好感对象，你这个渣男啊。但是后来的相处当中，我慢慢接受了她，越来越喜欢她啊。恋爱之后呢，我们俩还挺好的，她关心我的生活，也会觉得我如果衣品不好会帮我买衣服搭衣服。后来我们关系越来越亲密，也互相用这种亲昵的称呼。哦，亲昵的称呼啊。戴维老师有亲昵的称呼吗？渔夫吗？是亲昵的称呼吗？
1: 那倒不是，就佳佳。
0: 哦，那是挺亲昵的。他叫你什么？大鱼儿。不重要了啊。
1: 不重要。
0: 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前两天呢，他们吵过一次架，吵过一次架之后，他的女朋友就不再那么亲昵的称呼了。
1: 嗯。
0: 就把以前叫那个，比如说
1: 叫宝宝。
0: 宝宝，亲爱的，可能就不再叫了，叫他的名字。
1: 张三、
0: 李四啊，就叫你耿老师。以前就叫你端端，是不是？叫你耿老师，确确实实让人听得很不舒服。
1: 不，以前叫端端，现在叫耿端，连名带姓的，
0: 听得好生硬了啊。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骨子里的。
0: 对，他想问我是感情变了，还是情绪还没有过去啊？
1: 不好说。
0: 嗯，我不知道你们这次吵架有没有。
1: 多严重？是因为、
0: 啊、
1: 是因为什么事情吵？
0: 有的时候一次吵架真就能把一个人真的吵没了啊！就比如说你们吵架上面说了一些很伤人的话，
1: 嗯，
0: 是吧？就我当时为了你，我和很多喜欢我的女人都掰了啊！你要说出这种话来，那人家变这个称呼，我觉得是变的是有道理的，你也不配再享受以前那个宝贝儿的称呼了，对吧？但是如果就是，哎，那种很就是那种很平常的吵架，是吧？那他。不那个亲昵的称呼你，那就应该是最近在气头上吧，不在这个就不是感情变了。但是你们吵起来，比如说你互相，因为吵架最怕的就是什么，对方的底线被你给突破了，
1: 嗯，
0: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我和大伟老师吵架，我们互相有一个底线，就是底线之外的你随便吵，我们无所谓，是吧？你不能说耿老师比如说什么头发越来越秃啊越来越没有头发了等等类似的，就我也不能说大伟老师越来越黑啊，这是我们互相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外你随便吵。
1: 不过看起来耿老师现在发际线还好吧、
0: 嗯、
1: 可能是许久没有理发的原因、嗯、看起来还是蛮茂密的。
0: 还凑合是吧，啊，你看这就会说话是吧，大老师最近也白了很多。
1: 哎呀、嗯、不我刚才是真心的。
0: 我也是真心的。
1: 你可拉倒吧你
0: 啊。大老师自从化妆之后就白了很多，不化妆还是挺黑的啊。不重要啊，重要是咱们这个老铁，就是你们这个吵架的这个是吧，这个我们叫什么，它的波及的频率或这个伤害的程度有多高。如果等级很高，这个称呼变了可能就是伤害人家女孩的心了。即便伤害啊、小伙子，我告诉你，既然他当时他主动的，说明他喜欢你多一点是吧，这次呢你呢适当的是吧认个错啊，道个歉啊，给人家买个小礼物啊，把你们的感情再慢慢的再回来，这个称呼还是再回来的。男人嘛，就是有时候在女孩面前撒个娇是吧，有的慢很多女孩一下子就还是会沦陷的。如果这是小打小闹的话，我也建议你也主动道个歉，对吧？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好好的再去过日子，再去那多好啊，是吧？老别扭在那儿都不舒服，是吧？我记得以前有个听友就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叫彼此这个，就是叫什么？你们有彼此的这种亲昵的称呼吗？
1: 嗯，
0: 有些人有，有些人就没有，对吧？我觉得有些人好像叫了一辈子他的名字，比如说就叫你耿端或者叫你杨月。有些人就可能叫宝宝宝贝儿，咱们单位有一个人我不念名字了，
1: 嗯嗯
0: 啊，这是纯八卦了朋友们，咱们单位有一个小姐姐
1: 啊、
0: 我印象当中我观察她，她现在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
1: 嗯
0: 啊，她现在叫她老公还叫哥，
1: 哦
0: 啊，就是
1: 我会了、
0: 啊、
1: 我回去我也要叫，
0: 就是

0: 他现在给他打还是说哥你今天干嘛，我以前老以为这不是他给他哥叫什么，最后我才反应过来不是他，不是他那个哥，所谓的那个哥是他老公，人家到现在还叫哥，因为不是说葛老师、
1: 哎、这小嘴多甜呢，我回去我也要试试，
0: 不是葛老师要
1: 哥哥，
0: 人家没有像你这么潦草叫哥哥那种叫玉帝是那种感觉，人家就是很正常的叫哥
1: 哦，
0: 就是哥、啊、
1: 哥，嗯，
0: 也没有你这么生硬，你看你就学不会，哪天要不你到监督这些门口扒着听一会儿，他打电话你听一下就行了，好吧，这个
1: 谁呀谁呀，
0: 八卦八卦，一叫名字就不叫八卦了是吧，人就坐实了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哟，没有连那个，算了，就这。嗯。来关注一下多宝鱼说，端哥讲真的，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主播？
1: 那倒不是。
0: 不是他。这个图片你发过来了，我们知道不是他啊。新红老师我听过，我给大家这八卦就无所谓了啊。反正新红老师给他老公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干什么呢？都不，他没有说老公啊，或者是吧，哥呀、哥哥呀，没有。喂，你在哪儿？你干什么？还不去接孩子吗？
1: 这是绝对的领导者。
0: 对对对对，星红老师是这种感觉，是这种风格啊。当然这只是我偶尔听着那么一耳朵，兴许人家私底下是什么样我不清楚，反正不是星红老师啊，不是星红老师，你们猜吧。
1: 你猜不到的。
0: 对，你猜不到，也不是大鱼儿。
1: 哦，那不可能。
0: 对吧，精锐姐。精锐。嗯，有可能。摇头没烦恼说，孩他爸孩他妈，以后还有人叫爸爸啊。啊，叫孩他爸孩他妈的现在不多吧，好像有时候就是叫一些小名吧。假装有名字说，支持跟老师不要当舔狗啊，其实天天发信息也不像是舔狗吧，这个啊，看个人去是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柳金强说，耿老师大耳朵下午好，我在函谷关打卡，收音机信号还行。哦，那还可以，那我们这个辐射的范围还可以、啊、
1: 都跑得挺远哈。
0: 嗯，今天就去那避暑去了吧。好吧，八卦日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还有一些问题呢咱们以后再聊是吧、嗯、今天聊了一些尺度大的，还有一些听友啊就说，哎，你尺度

0: 太大了，尺度太大，你们不就喜欢听这个吗？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最终来讲啊，我们想归根大家结的节点是，它毕竟是少数。因为婚姻当中啊，我只想给大家说，有的时候有些人为什么呢？有人把婚姻想得太美好。
1: 嗯，
0: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这里，是吧？我需要
1: 打击大家。
0: 对，我需要让更多的人去理性的去看待婚姻，就是婚姻给我们带来一定有好，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不好，对不对？
1: 对。
0: 有些人说，耿老师，你说的不对，婚姻一定是好的。那你去，我觉得这是脱离实际的。这你要去正儿八经的百姓寻常家去看，婚姻一定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他们有时候过着过着，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婚姻给他们带来的不好的地方，对吧？但是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些不好的地方，能让他被我们是吧慢慢的去消化，这个矛盾出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1: 对、就没有说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
0: 对，
1: 你就像有刚结婚的朋友找到我聊天，其实我想说的是，谁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对吧、只不过有一些鸡毛被我们看到了，有一些鸡毛你们没有看到而已。
0: 不要去羡慕那些天天在朋友圈里边就发这个发那个的，不见得他的生活和婚是吧，他的结婚、他的婚后的生活就会很好。
1: 对，
0: 对，最重要的
1: 是就
0: 是
1: 我们如果说看到对方的生活真的过得那么如意的话，其实不妨问一问你是怎么去经营婚姻的。
0: 对，
1: 而不要一直说埋怨说哎，我们家那口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向对方去学习他经营生活经营婚姻的一些优势，而不是一味的去抱怨自己家的另一半做得不够好。
0: 对，
1: 就是你小的时候最讨厌的是哎，你看人谁谁谁家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同样的你的老公也不希望天天说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老公怎么怎么样，拿他和别人去做对比，那如果他天天在里面哎谁家老婆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是不是也一样会不开心、对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的鸡毛是我们自找的，那我们就去把这个鸡毛扫干净。
0: 哎，半山腰说我们家那个那口叫我啊都是哎哎干嘛呢？哎哎哎，嘿、哎哎哎！我有 A 呀、这个词儿听起来是不好听，对吧？但是叫习惯了，我觉得还行
1: 啊。
0: 我真觉得 A 还行啊，就是大家要说，哎呀，耿老师 A 还行，我觉得 A 也可以，也还行。你要是叫，可能刚开始听会不习惯，你要叫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 ，A， 还慢慢这个 A 呀、我觉得也行。我以后就叫耿 A 吧啊，他叫王 B。摇头没烦恼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有十全十美的，自己看到的都是表面，对，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的婚姻要自己经营，不要去看别人，也不要去羡慕别人，对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北京时间的15:50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也祝大家因为明天就是假日了嘛、祝大家在这个假日里边这两天啊能够稍微开心一点。
1: 哎，
0: 对、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十六点准时开标。
5: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3: 胎压警报、
6: 启动困难、
3: 电瓶亏电、
7: 发动机故障？
1: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8: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8: 小杰老师终于回归了。
9: 嗯，什么叫终于回归？我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比较坎坷，一直没有走到直播间。
8: 反正就是我在上节目这周的话，小教师已经很久没有跟我搭档了。
9: 其实坐这块感觉比较陌生，是吧？
8: 对，我有点陌生，我有点不太适应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当然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一飞啊，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在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抖音端也可以在线上来咨询小杰老师喽。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上见到小杰老师的机会难得。
9: 因为他这个账号呢一般不会出现异性朋友啊，对吧？
8: 主要是
9: 难得，
8: 主要是他们都不愿意出镜。
9: 说的好像是你异性朋友很多。
8: 小杰老师颜值在线，哎，颜值比较夯，自信一点，所以呢敢出现在我的直播间。
9: 我会害羞的啊。
8: 没事儿，你的自信去哪儿了？别害羞哈。
9: 不是，我可以在老邓面前可以比较自信，但是我在小姑娘面前，我还是有点害羞的。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是中灯老灯还是？
9: 对，
8: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来看一下我们的成都东站，就说热烈欢迎小杰老师回归。
9: 其实我刚刚说一直都在啊，只是各种的问题一直很坎坷，没有做到这个直播间。
8: 不坎坷。小杰老师只要来我的直播间啊，人气就挺高的。
9: 那肯定嘛，他一会儿想看我跳肚皮舞嘛。啊，
8: 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小杰老师在广告时段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啊、
9: 那必须直播间你要有达到您的人数啊。
8: 那你说直播间来多少人你表演？
9: 那他最起码还不在三位数一下吗？三位数一下。
8: 好，今天直播间如果有100人在线的话，小杰老师来表演一下。
9: 其实我也并不是非要三位数，我说三位数一下嘛，对吧？你99个人也可以嘛。我其实并不是那么认真的人，也不是很那么较真的人，知道吧？
8: 我们都不较真
9: 儿。其实你也不能说老是40-50个人让我跳个肚皮舞，对不对？那不合适。
8: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哈。言归正传，先来帮大家解答各位遇到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来看一下齐佑老爹就说了，赶紧提前问两句啊， CS75 1.8 感觉有时候涡轮介入慢，大脚油门才会有感觉，长时间爬坡感觉没劲儿，还掉速度。涡轮它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
9: 对，它有一些机械增压的话，它比如说它可能超过2000转以后，它这个增压器才 才会去介入，两千转以下增压器它不介入，知道吧？而且呢，你如果是长时间爬那种大坡的情况下，它跟你油门小，它肯定会降速。
8: 嗯，
9: 啊，它是肯定会降速的啊。
8: 对，
9: 这个是没有问题。最主要是还是它的排量太小了嘛。
8: 嗯，他说不知道是涡轮扇叶的问题还是高压泵的问题。
9: 嗯，如果你觉得它有问题，你可以去附近的修理店先去检查一下吧。
8: 嗯，
9: 对吧？因为现在不敢确定了。嗯，
8: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来看一下南木南，他说风云 T 九跟比亚迪宋 Ultra 两个都是混动版本，选哪个？小迪老师。就先说这个奇瑞风云和比亚迪、你说这两个你会站谁那一队？
9: 你不要问我站谁那一队，咱们不要拉帮结派行不行？
8: 没有人拉帮结派，你必须选一个嘛。
9: 那我如果是这两个车选的话，我肯定会想选一个它比较豪华一点的、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的。那我就顺便问一嘴，这车有没有纯电的？如果有纯电的，我不选增程啊。
8: 啊，也不选混动。
9: 对，
8: 嗯，
9: 如果有纯电的话，我是不选混动。
8: 纯电的话，
9: 难不难？
8: 其实我个人会在 T 九和 Ultra 这两个之间选的话，我会更喜欢宋，宋 Ultra， 我觉得那个颜值偏年轻一些。
9: 嗯。
8: 啊，就那种运动属性会更浓厚一些哈，我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哈。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了。小娇老师说了哈，这三位数在线的话，他要表演肚皮舞，
9: 绝对还是那种正宗的肚皮舞，知道吧？
8: 得在那个广告时段给大家表演，所以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为了看看小杰老师的这个才艺啊，我也是蛮期待的。
9: 其实一般情况你的买票都不一定能看得到。
8: 好，来看一下亮亮啊，他说小杰老师好，以前说你说过有一款雷克萨斯什么车就是你的梦中情车，我想去看看，那叫570 570 570、
9: 非常感谢亮亮一直记着我说的那一句话。你真的又，你又在我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你知道吗，亮亮？
8: 没有啊。
9: 那你看，真的那台车，我一直在努力去追求。
8: 我想告诉你，我最近看到好多台。
9: 570吗？
8: 对。前两天看有一女生开了一个开了一款，然后呢，她停车的时候我就觉得特搞笑，车那么大，然后她停车的时候她不太会停。
9: 是，那台车，我觉得除了大是它的缺点。还有一个就是耗油量大是它的缺点，我觉得
8: 没缺点，
9: 其他的是没有缺点了啊。
8: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生幸福说宝来刚启动啊，轮毂有异响，走一段路就没有异响了。轮毂有异响，
9: 哎呦，这个呢是需要去做一个检查和判断的。有可能是刹车片和制动前的那个间隙的声音。如果你就近有修理厂的话，你先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刹车片的和刹车前的间隙吧。
8: 检查一下哈，轮毂有异响，这个情况可大可小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赶紧加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听说小杰老师说了哈，这个人数在三位数的时候他要表演肚皮舞啊。
9: 对，那
8: 看一看。
9: 说话必须得算数，一个通么一个丁嘛，对吗？
8: 但是得三位数啊。
9: 那我觉得对咱们这个运城的广大听友是 so easy
8: 啊、
9: so easy
8: 哎，109资深评论员就说了，小杰老师猜车，
9: 那我不想
8: 猜这个车，怎么我记得我前两天猜过来猜来着了呢？
9: 那他不是奇瑞啊、也不是比亚迪。
8: 这不是109资深评论员也是多宝鱼的账号吗？我怎么记得前段时间我猜这个车来着，一模一样的这个照片。
9: 看着非常的熟悉。
8: 对，有一种刚刚看过的感觉。你看多宝鱼也说了猜车，多宝鱼这车今天我真的是着实是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车。 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有一些听友啊，就在我们那个后台就净讲一些别人不喜欢的。
9: 你比如说，
8: 就看到那条信息，我就觉得他好搞笑。
9: 你不是说让我讲普通话这个事儿吧？
8: 不是
9: 我现在已经在改变自己的那个音调。哎、努力的再去给大家去讲那个普通话。
8: 多宝玉，我有猜他是红旗，但我不知道他是红旗的哪一款
9: 啊。你说这个照片呢、啊、其实我刚才和一飞我俩在用眼神在交流的情况下，不知道你拍这张照片你到底是让我们猜这个反光镜的车型呢，还是猜那个黑色的车型，以及反光镜里面照的那个车型，知道吧？
8: 好多车，
9: 好多车，所以说我们不能给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呢没有去猜。
8: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端哈。小娇老师说了，这个直播间在线人数达到三位数的时候呢，他就表演才艺啊。你们期不期待小娇老师的才艺？
9: 我觉得他们大家都不怎么想看。他们都想自费去看，免费的他们可能不想看啊。
8: 就我们这个点点赞就行了，
9: 哎，
8: 你们只要进到直播间就可以了。
9: 对、
8: 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看这个1818，他就不太会讲话的人，你就不要讲话了。
9: 没事，我看啊，1818，没事，我一个人看，对吧？啊。
8: 欢迎大家，影响别影响我啊。
9: 有的人不爱看，有的人就爱看，我就属于那个别人不爱看的，我爱看啊。
8: 欢迎大家哈，北极哈说了哈，表演徒手拆发动机啊，那可能难度系数有点高了。
9: 我还能闭着眼去给你徒手去拆，知道吗？
8: 还可以组装是吧？
9: 那是没问题，那是26年前我学的时候就是按这个套路去学的，知道吧？啊，
8: 实在是直播间没有这个发动机，要不然怎么也得表演一下。
9: 那当时我们就按这个流程来去做的。
6: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0: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6: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嗯，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邀请小杰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线上来为各位答疑解惑。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直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抖音上直接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来看一下顺子说，你这主播认识字吗？怎么总叫我狮子？顺子顺子顺子。
1: 那个顺子他其实有一点那个口吃。
0: 你别这样讲，我是专业的。
1: 专业的口吃吗？
0: 你说我眼神不好可以，但你说我这表达不清晰那不行。欢迎山泉与快乐啊，他说首次看抖音直播间，一飞年轻啊，与成熟的声音有差别。哎，还真是，小杰老师没差别吗？也挺有差别的。
1: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0: 好，来看一下5405说，乐驰23年的送孙子上学，想让你检查一下我的车。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下了节目以后随时都可以。
0: 嗯，对，欢迎大家哈。好，来继续关注一下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故障码显示的是踏板位置什么什么的问题。
1: 那个应该是那个离合器踏板，我以为它显示的
0: 故障码离合踏板位置开关 AB 相关性。
1: 那个是需要用电脑去查那个具体的原因的啊。
0: 对，它解读出来，但是你也得拿电脑看到底是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哈。嗯，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一生幸福说，小杰和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决了好多问题啊，没有胡说，说的宝来轮毂上有异响和我判断的一模一样。
1: 我最起码也是20多年的维修汽车修理工。
0: 各位朋友们，首先我认为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是比较严谨的。
1: 对，
0: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给大家解决问题一定不是开玩笑。
1: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对对对。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小杰老师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大家想要看小杰老师表演才艺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啊，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小杰老师说了哈，你这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过3位数的话，他就在线表演才艺展示哈。
1: 你
0: 肚皮舞。
1: 你不要误导大家，行不行？
0: 怎么误导大家了？
1: 我说到3位数就行，但是你说超过3位数，那是4位数，对不对？
0: 到3位数、啊，
1: 对，你不能误导大家去这个事，对不对？
0: 我也得看看我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魅力。
1: 那如果到了3位数，或者是离3位数能差那么一点点，
0: 也行，
1: 也行，我破个格，努个力，对不对？啊、嗯。
0: 所以想要看才艺展示、才艺表演的就靠你们了，我也没看过。
1: 那真的，一般的人买票不一定能看得到。
0: 那还真是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华夏人说了，方向盘转弯异响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呢是需要听一下，它是方向盘那个下面，是也就是说驾驶室内有异响，还是说驾驶室外方向那个轿子外面的有异响？这个呢区别有很大、啊、
0: 轿子外面，
1: 对，车轿子嘛。
0: 这个判断我觉得是什么？这个判断得专业师傅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判断它到底是里面响还是外面响。
1: 对，有些事情呢，有一些那个它是必须见到车以后才能给一个具体的判断。
0: 嗯
1: 啊，
0: 欢迎乘风破浪。哎呀，感谢你对我的夸奖，小杰老师嫉妒了。
1: 不是，
0: 你刚那一声不就是嫉妒吗？
1: 我说乘风破浪，你为啥睁着眼，不是你为啥闭着眼睛在说话呢？啊！
0: 好，来看一下，一棵树说了，车子开到70，偶尔车身会抖动。
1: 这个呢，在之前的节目中给大家说过很多次，应该是轮胎去做个动平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一般情况是这个问题。
0: 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呢，因为事故，侯马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侯马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各位在路上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来看一下小冯熟识说，问一下50阳光电车260续航怎么样，能入手吗？阳光，你这个阳光，说实话我
1: 第一次听说，
0: 我不知道阳光是啥车啊。
1: 五菱阳，他应该是打错字了吧。
0: 感谢顺子送的复古头巾啊、谢谢。
1: 不是吗，那个头巾那怎么就能直接戴到他头上呢？那我觉得戴着是比较好看一点。
0: 你看我，让我离开直播间掉美颜了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1295说，小娇老师把工服穿直播间了。
1: 那这个我不是有意的啊，
0: 就是有意的。
1: 其实我是故意的。

0: 是因为今天我在公司里头确实话在忙，然后时间比较紧促，
1: 别解释啊，
0: 我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1: 不换也行啊，
0: 然后匆匆忙忙就来了嘛。
1: 我觉得这工服挺好的，
0: 其实我穿那个白色衣服会更帅气一点，知道吧？显得我更年轻
1: 啊，
0: 别人会认为我
1: 自己。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看一看小教师到底年不年轻。美颜特效加起来，我觉得就已经就重返18岁了。
0: 如果真的我穿我的那个私人的衣服的话，别人都可能会误认为，我是那种小奶狗
1: 啊。这才用在你身上。刚不都说你自己在老登面前比较自信吗？你现在都小奶狗了。
0: 我在老登跟人家自信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比他们年轻，知道吧？我比他们帅气，知道吧？
1: 小冯熟识说啊，阳光是电卡。我说实话，这个系列我们都不怎么了解。
0: 是我们认知以外的事情，不好意思，小冯熟识。
1: 对，这个我们真的没有怎么研究，但我觉得就是你选50+的这种小车的话，问题不大。
0: 其实那个国民神车嘛，50好品牌，值得入手。
1: 但是你要跑，就是我个人认为你拉这种小卡车的话，你可能对续航的要求会高一些。260的续航的话，我是觉得有点短。
0: 如果说是它在室内，肯定是够用。如果说经常跑13个县，那到了冬天以后，它这个续航它
1: 掉电可能也会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开空调它可能也不够。
0: 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吧。
1: 建议你可以选续航长一点的。
0: 对，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选车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今天真的是习惯了一直选车问题。
0: 没事，那是之前好长时间没陪我你上节目了吗？
1: 欢迎大家哈，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小娇老师一会儿表演才艺，各位朋友们你们赶紧往直播间跑哈。稍稍在直播间停留一下，停留一会儿，小娇老师就会给你们表演肚皮舞了。
0: 这个简单，对吧？只要达到人数，那个男人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砸到地下一个坑，对不对？说话必须得算数，
1: 3位数直播间在线人数哦。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3: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
2: 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5: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6: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8: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9: 胎压警报、
10: 启动困难、
11: 电瓶亏电、
12: 发动机故障？
0: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1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13: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参与节目互动的话，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来到

0: 你直接换一个原厂的离合器三件套啊，有可能这些品牌件它可能真的是不太好用，这个呢可能得换原厂的套件去。
1: 对，换原厂套件哈。
0: 对，
1: 但原厂套件是不是价格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0: 是，价格有可能会翻番。
1: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说实话，你已经换了好几套了，说不定你早的换原厂件的话，可能早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但是
1: 也不一定是吗？
0: 是，但这个呢，具体，能去聊这个事是最好的啊，因为这边还开着直播呢，有很多话呢我得注意不能说啊，因为能把这个事聊得更透一点，我能做一个更好的判断啊。
1: 对，可以线下的话找到小焦老师帮你看一看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连本带息，他说了啊，一菲啊，二款的14代轩逸右后吃胎什么问题？右后轮吃胎。
0: 这个呢我先建议你到专业的去做四轮定位那块，先把做个定位，把这个数据先看一看，是不是右后轮吃过力？你比如说后轮的仰角或者是减震，它变形了，甚至可能是后面那个后桥它出现变形，它才有可能会吃胎。按正常情况下，它不可一般不会单边吃胎啊。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帅气的小杰老师。
0: 期待你们的出现哦。
1: 哎呦，都期待你们的出现哦。
0: 那肯定了嘛，那给大家卖个萌嘛，
1: 卖个萌，
0: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别人都说我是老登。
1: 没事，中等。
0: 不是，刚才他们有个直播间，那个有人在说我是60岁的。
1: 他听你的声音像60岁了。
0: 其实我真的我不到40岁。我不到40岁，30多。
1: 我突然想到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我问小焦老师，我说小焦老师你是80后还是90后？小焦老师当时告诉我说他是95号。
0: 他们都信，
1: 我当时都信了。
0: 那是真的。
1: 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小焦老师到底是95号还是85号。
0: 对，
1: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瞧不起说小焦老师啊，捷达一年开了2000公里，2年保养一次行不行？
0: 可以的，没问题。之前在那个节目中给大家一直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年跑不到5000公里，那咱们就按5000公里来做一次保养。比如说咱三年能跑5000公里，咱们就按3年5000公里再来做一次保养。就以公里数为准去做这个保养，对吧？
1: 以公里数为准哈。
0: 对。
1: 黯然心说，小焦老师你可不敢改普通话，在异地能听到家乡话真的非常的亲切。你看这听友的要求啊，果真是就不一样。
0: 是，我一会儿讲讲，别人在后台又说我一会儿是壮话，一会儿是普通话，一会儿是洋腔撇的。你看这个云城人在外地打工，又想听这个云城的土话，我到底是讲普通话呢还是讲云城的土话啊？你
1: 土洋结合吧。
0: 不是，我真的我一会儿个人都编不过来，对不对？我也个人很蒙圈。我其实今天你看一直是一会儿是普通话，一会儿是那个普通云城的当地话。
1: 想要听小焦老师讲那个韵谱的扣一，想要听小焦老师讲那个普通话的扣二。但我觉得你说出来也是韵谱啊。
0: 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1: 想听小焦老师说那个盐湖区方言的扣一，想听韵谱的扣二啊，这可以吧？
0: 喜欢听方言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我也觉得是。你看一诺扣三了，第三个选择。
0: 他是第一个扣三的人啊。
1: 兵工厂也说了扣三了啊，喜欢听小焦老师讲运城本地话啊。
0: 我想去学这个运城本地话。对吗？
1: OK OK。
0: 地地道道的 晕成那个盐湖区的节目。
1: 听不懂的朋友们，一飞可以给你翻译。啊，我翻译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嗯，
0: 对，
1: 完全听得懂啊。欢迎大家得失随意说，我是第三套换的原厂的 B 品牌的，能多用半年，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这个离合器总泵，总成有关系，有没有关系？
0: 和这个泵它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泵不合适的情况下，它也会出现这种。

0: 离合器中啊，对这个离合器三件套有一定的伤害。
1: 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有哪些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把它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线下看到实车啊，也没有去体验那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儿，线下想要让小教师帮你看车的也可以直接来找到小教师，都是 OK 的。
0: 对
1: 啊，你就是你到他那儿你直接就报上名号，你说我是1019的听友。
0: 一般人到那块一听我这雪花声音，人家都把我给认出来了，知道吧？啊，这里没有一点神秘感。
1: 最近真的挺没有神秘感的，我也发现了，我走在路上他不跟我打招呼哈，然后安在我的评论区下面告诉我说刚在哪儿看见你了，我就觉得很尴尬。
0: 为啥？
1: 就你正面打个招呼，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回头你告诉我说，我就得回忆一下我那会儿在干嘛。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那也无所谓，对不对？你有没有说是你干的都是一些正常人能干的事。
1: 万一我没化妆呢？
0: 你放心，你没有化妆，他连没有人能认出来你，知道吧？啊！
1: 你太狠了，你的小嘴淬毒了吧？来看看淬了毒的小杰老师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啊！你这说我没化妆，他们认不出来我。我还想说我跟你一样呢，我一讲话别人就认出来。
0: 不是，我这个声音呢，它是有个特性，知道吧？
1: 沙哑，
0: 别人学也学不来的，
1: 有魔力，
0: 撞也撞不出来的，知道吧？它是和你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啊，俩概念。
0: 对。
1: 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啊，1234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海底听海说变成豆瓣了，粘豆瓣还是什么豆瓣？
0: 他是说那个 AI。偷包
1: 啊，偷包。
0: 对，你看偷包这句话是非常有烟火去那个云城当地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非常有特色。
0: 偷包嘛。
1: 德师随意说门店在哪儿，找时间去看看啊。机场大道雨都双龙桥往西200米啊。
0: 你高德可以搜索奥翔。
1: 欢迎大家，直播间外面的几十位朋友们，你们不要吝啬，赶紧来到直播间。你们不想看小杰老师表演才艺，表演肚皮舞是吧？
0: 直播间里头的座位还是比较多。
1: 我都没看过，我也想看。
0: 你可以为了满足一菲的这个好奇心，让他看。
1: 我能不能看上？
0: 对，那就
1: 靠
0: 你，靠大家支持，知道吧？
1: 要不然降低一点难度行不行？三位数我看今天可能是不太行。
0: 如果真的能超过60个，能到66个人，那我肯定会去给他挑。
1: 66好朋友们，记住这个数字，现在有
0: 还差44
1: 啊。
0: 因为你现在不是差65嘛，对不对？
1: 直播间外面的40个朋友，你们进来就够了。
0: 如果真的直播间的40位朋友，你能进来，我可以再给他打个折，那4个人可以不用进。
1: 打折了，朋友们。
0: 对，
1: 欢迎大家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4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也是 OK 的。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消息哈。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温州和研学这两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我们1019在这个暑期为大家推荐的暑期出游路线哈。回复研学或者是温州两条路线，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稍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了。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关主任，头痛用药都有哪些常见误区呢？
4: 头痛发作时，很多人会选择吃止痛药来缓解，但其实头痛用药呢，很多人都存在误区。首先呢，最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头痛就吃止痛药，不分类型、病因，盲目用药。正确的做法呢，是先明确头痛的类型和病因，再针对性的用药。比如我们的紧张性头痛，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温和的止痛药；偏头痛呢， 可以使用专门针对偏头痛的药物。误区二呢，就是过量的用药。很多人觉得止痛药吃得多就会缓解得快，过量用药呢，不仅会增加副作用，还可能引发药物过量性头痛，让头痛变得更加的频繁顽固。一般来说呢，止痛药每天服用不超过规定的剂量，连续服用不超过三天。如果头痛没有缓解，应该及时的就医，而不是继续的加量。另外呢，还要注意药物的副作用，比如我们的布洛芬可能刺激肠胃，所以说有胃溃疡的人群呢要慎用。阿司匹林可能影响我们的凝血功能，出血倾向的人群呢要禁用。所以用药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明确自己是否适合服用。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5: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5: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5: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小杰老师一周就只此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在线上来留言。一周一次啊，对我而言可能都是一个月才能和他搭一次节目了。
1: 那不是，你不会算账
0: 啊，
1: 那是一个月两次。对吧？
0: 什么？我是你都一个月没来了。
1: 那只是说这个月上个月我有事嘛，我有四十嘛、
0: 嗯，
1: 对吧？我有我的私人空间嘛，对不对？我允许请假嘛？
0: 允许你请假，但是我是说，我是想告诉听友们，有点难得
1: 啊，以后
0: 见到你的机会比较难得。
1: 我其实是每一周都来一次，因为是每一个月他喊我打两次班，
0: 嗯
1: 啊，这是我俩的陪伴。
0: 对，所以机会难得，各位朋友，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看到他的概率非常的有限，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抓紧机会来到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小杰老师哈。好，来看一下有朋友在后台留言，壮志凌云说凯迪拉克XT5怎么样？
1: 我觉得真的不错，
0: 不错哈、
1: 颜值可以，品质可以，空间可以，
0: 嗯，
1: 而且现在
0: 动力属性也还可以，
1: 而且现在的价格呢也可以，大家都是能接受。
0: 嗯
1: 嗯，
0: 糖豆包说打住的意思是停、我俩能看懂这意思。
1: 你能不能用云城的通话把它打在评论区？
0: 大夫
1: 不是
0: 这么说，
1: 大夫的意思是停
0: 啊
1: 啊，用通话把它打出来，他不会打。
0: 大夫的我也不会
1: 啊，你学你都不会学，他更慌了，用文字先给他打出来，他不会打。
0: 人家用拼音打一下就可以。
1: 那不行。
0: 啊，不行，
1: 那不算数
0: 啊！欢迎大家，各位都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啊，来看小杰老师在线给各位表演啊。
1: 嗯
0: 啊，才艺表演，今天我觉得是看不着了。
1: 嗯，不要紧，还有机会，我觉得。

0: 你这个表演的那个时间还能倒计时十分钟吧？还有十分钟
1: 时
0: 间
1: 抽机会哈。
0: 其实我跳舞的时间只是一分钟，还有九分钟可以等着大家进来，对吧？
1: 欢迎大家。星他说主播好啊，太阳膜有没有降噪功能啊？贴了700左右的膜，今天发现关门更安静了。
0: 你这个钱花的值。
1: 我觉得这有点离谱啊，离大谱了。
0: 我只能说是心理作用吧。
1: 如果你是双层那个夹胶玻璃什么的，那可能真的还挺好。
0: 现在车一般没有那个双层夹胶玻璃。
1: 不是，就双层的那个隔音玻璃吗？但是你说你要是贴个膜都能降噪，那证明你选的膜好。
0: 我没有见过，可能是我认知一点短。
1: 静心说大品牌的机油和其他品牌的机油同级别的区别是什么？这怎么讲？
0: 我没有太明白他想问的意思。
1: 对啊，你要说是这个机油标号的区别，或者说机油使用上的一个区别，但你说大品牌和其他品牌的区别的话，那就是品牌的区别呀。
0: 对，它其实就是品牌的区别。
1: 对啊，但是只要是正规厂家出来的这个机油，它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0: 最主要是要从正规的渠道过来。
1: 好，来看一下纯油皓影怎么样？世间皆苦，世人难渡。
0: 支持，可以入手。
1: 我也觉得
0: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在这个闲聊的两句，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想买燃油车的这个车主呢，现在是下手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这个燃油车的天真的是塌了，价格呢是非常的低，
1: 他用这个塌了这个字形容，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怜。
0: 那不是可怜。那现在我只能说现在的车企是非常良心，已经把价格给打到最低。
1: 车企好难啊。
0: 你不能现在不能说这个话，那他曾经的时候你不说车企好难。对不对？你看曾经的帕萨特多少钱？25。
1: 现在帕萨特15。
0: 曾经的帕萨特24-25万，25-26万。现在的帕萨特13-14万，12-13万。对吧？当他卖在25-26万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说车企很难吗？
1: 不难，
0: 对不对？现在
1: 当年那销量走的蹭蹭的。
0: 对，现在只能说是现在，你如果真的想入手燃油车，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呢，它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如果你还是喜欢燃油车的话，确实是可以考虑入的，因为我觉得现在那个价格是真的还都挺划算的。
0: 对
1: 啊，基本上也都到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各位此刻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发消息就可以了。中间插播一点广告哈，跟大家分享一下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那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在8月3号就要出发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放假，然后也想让孩子独立出行，锻炼他的独立能力，也让他和我们1019的主播一起来感受一下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哈。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也可以带大家去打卡的是蜜雪冰城的 4AG 的茶饮梦工厂，包括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上汽通用的航空机场。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游览，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手工创作，包括一些汽车模型的制作，包括各种各样的竞赛、篝火晚会，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去学习当下的比较前沿的科技 AI 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同时呢也锻炼孩子的集体协作的能力哈。这个听友专属价的话是2280哈，6到18岁的青少年都是可以报名的，2280哈，可以回复研学两个字在线上来了解了。当然各位朋友们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也可以回复温州两个字，温州两个字，这个暑假哈，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到温州啊，运城出发温州的亲子团，现在呢只有几个席位，名额告急，各位家长朋友们回复温州两个字哈，我们现在给大家的价格的话是3880，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现在报名的话是3880，如果你们家小孩的话是12岁以下，不占床啊，再减480，一起打卡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洞头海岛，含5早8正餐，全程酒店，去看山海风光，拍古装大片，海岛踏浪吃海鲜，带孩子们去义乌小商品，那一定不可以错过哈！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上来了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欢迎小杰老师了。
0: 继续给大家吹牛逼。

0: 是吧？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我们不吹牛。我们跟大家实打实的分享我们个人的这个感受心得啊，心得。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刚刚有一个朋友老马说，哎，贴那个太阳膜都能降隔音了吗？降噪了吗？不行。
0: 对，我个人认为也是不行。
1: 对，不行，真不行。
0: 我觉得他这个呢，和个人的心里头，心理有一定
1: 的关系。对，他可能贴了这个膜，他个人觉得那个价格稍微有点贵，然后他就觉得，应该是效果挺好。
0: 对对、
1: 没事儿，我觉得你个人满意就行。
0: 你只要觉得你认为这个钱花的值，就可以啊。
1: 追梦啊，自由说了，这哥不修车了，跑电台当主持人了吗？我们是嘉宾啊，嘉宾主持，今天算是。
0: 不是。那个每周我给个人放一个小时假，在这块坐一坐，聊一聊。
1: 嗯，为了让更多朋友认识他。
0: 嗯，对。
1: 今天我觉得才艺表演肯定看不上了。
0: 你们那还有好几分钟呢，我表演才艺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1: 啊、
0: 对吗？大家可以赶紧进直播间，对吗？
1: 嗯。
0: 只差六十个人。
1: 啊，只差六十个人。
0: 啊。
1: 好难啊，朋友们，想看小教室表演才艺全靠各位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梦想追梦说，小教室八万公里的轩逸需要换变速箱吗？换变速箱干嘛呀？
0: 它应该少打一个字
1: 油。
0: 对，没有打那个油字。它那个八万公里呢，就到时候该换那个变速箱油了。
1: 嗯，
0: 那建议你换了吧。
1: 嗯，好，来看一下糖豆包说，能不能减到二十个人？不行。
0: 那什么事都有个都得有个门看了嘛，对不对？
1: 得有标准。
0: 我还是比较有原则性的人，我不能一见再见，对吗？我见一次就行，我不能见四次嘛。
1: 有一百减到了66了，
0: 对、
1: 啊，再减。听我说，减到20，再过一会儿可能20都不行了。
0: 对、
1: 啊。欢迎上各位哈，自由说了，我这哥啊拍的那改装老车挺厉害的，他不是拍的厉害，
0: 那是我
1: 的改的厉害。
0: 那你们都说错一个误区，
1: 改装厉害，
0: 我们是做老车翻新和正备的、是做把老车翻新成当年出厂那个样子，改装和翻新是两个概念啊。
1: 啊，我以为是一样的。
0: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昨天我看到了一台车，05年的飞度，小教师告诉我，但是我真没觉得那是05年的车。
0: 因为我车间里头现在还放了一台1997年的皇冠155。
1: 哇，那我哪天我得去看一下。
0: 非常漂亮。
1: 非常荣幸昨天去体验了一下他车间里的那个帕拉梅拉。然后呢，就是还有一台 CLS， 看着也老漂亮了。
0: 那个 CLS 那台车应该刚刚，那是金城的一位粉丝的车。
1: 刚开走啊。
0: 刚刚提走。
1: 啊，你咋没告诉他把他那个调频锁定在101起？
0: 他那个没有收音机。
1: 啊？怎么？
0: 他用的是卡带。
1: 欢迎大家哈，一诺说04年的海马3能翻新吗？可以，啥都可以，只要你愿意花预算。
0: 对。但是你带着预算就能翻新。
1: 嗯，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小杰老师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每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呢，小杰老师就会做客节目直播间，各位一定要抓紧机会和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0: 我是小杰，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2: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

0: 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在。

0: 进入到朝元路的路口处啊，大禹街由西向东进入到朝元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北路，目前的人民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禹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素水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由北向南进入到素水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巷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是在电脑城的南门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宇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中银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中银路建北桥的下穿立交桥由北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嗯，
3: 今年一月上海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啊，一名阳性男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
0: 哎呦，这是平时还给人写评价还投诉了很多呀，这
3: 理由呢均是餐后患急性肠胃炎
0: 哦，
3: 且提交的这个材料啊也是高度雷同。
0: 哦呦，
3: 于是啊公安机关的侦查发现杨某用餐之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等索赔。
0: 哎呀，
3: 还威胁呢要写差评等向商家施压。经常的杨某啊被判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咱也不太懂啊，像这种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图片来索赔的，这算不算是诈骗呢？
3: 算是、算是诈骗，
0: 算是诈骗了。
3: 是我真的挺佩服人家的、我但凡我要用这种东西去骗人，我自己我都害怕，我说这别人。
0: 对呀、你良心上也过不去啊。就像之前啊我记得在、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商家之后你不想给人钱啊，你揪根头发弄个小虫虫弄到你碗里，说这是餐厅里面的这个虫子。有的时候啊这种东西但凡调监控的话你也藏不住，你的那些小动作啊可能在那个摄像头里面也都记录下来了。
3: 下次啊、如果是我的话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要让他拿去做 DNA 检测。
0: 哎呦呵，
3: 看看这头发到底是谁的。如果说是我们餐厅工作人员的、那我们照价索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
0: 是，
3: 要是你的那我可得告你诈骗。而且你知道其实对于这个一二线城市来说，就这种评价

0: 其实挺重要的、
1: 哎、
0: 就很多人会因为一条评价、
1: 嗯、
0: 就一个餐厅很可能就会因为一两个评价、
1: 哎、
0: 会爆火、
1: 嗯、
0: 也可能会因为一两个评价可能就倒闭了。
1: 是是是啊、嗯、其实有的时候我是生活当中比如说购物就是团购啊或者说买一些券啊什么的、
0: 啊、
1: 很少会看评价的。
0: 哦，
1: 但是点了几次外卖之后啊，我点了之后发现啊，这个确实踩雷了啊、
0: 嗯、
1: 不太好不太满意，我一看评价我才发现全是差评。
0: 反正你像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知道大家平常你们点这个外卖的时候、
1: 嗯、
0: 自己会有没有什么小要求啊或者什么的。
1: 嗯，
0: 你像我点基本上会点一些我去线下吃过的。
1: 哦，
0: 就是很少会点一些那个名字啊、
1: 嗯、
0: 就是听起来就很奇怪，
1: 嗯，
0: 就很网红的那种名字。
1: 是
0: 因为我确实是有亲眼看到过
1: 啊，小作坊的那个。
0: 对对，有一排小作坊，
1: 嗯，
0: 就卫生特别堪忧。
1: 哎呦，
0: 门口就是那种尘土飞扬。
1: 嗯，
0: 然后那门帘子呀就从外面看已经油子拉糊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个做饭的那个环境特别简陋。
1: 嗯，
0: 然后里面就是我当时还想我说去人家店里吃，哦，一进去哎呀我的天哪。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我只点我在线下吃过的是有正规门店的这个外卖了。
1: 其实说实话哈、啊、你看能给商家呢反向来评价，能点评，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这首先呢是顾客的权利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利用这个权利来进行自己牟利的话啊，这多多少少还是像刚刚那说到的，这就涉嫌啊诈骗啦。
0: 嗯，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经常出国的朋友们啊，经常买国际机票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买一张国际机票不便宜啊。
0: 对，
1: 想当年我去欧洲的时候啊，那买一张机票花了10000多呢啊。
0: 哎呦，
1: 消费者林先生啊，在购物平台呢是花费了15217元。你看我怎么知道的？
0: 嗯、
1: 通过新闻啊，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啊、
0: 嗯。
1: 因为行程变动呢，于起飞前3天啊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啊，当时花了15000多买的这个机票啊，实际仅退回了432元。
0: 说实话
1: 退回来个零头啊，这是
0: 咱也知道、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这个退票啊确实是要扣一定的手续费。
1: 嗯，
0: 我估摸着这15000的这个国际机票，
1: 对，
0: 我觉得你扣我5000块钱，我都虽然我很心疼，但是我也都能理解，
1: 也觉得还合理啊。
0: 你给人退400块钱
1: 啊，
0: 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吧。
1: 是啊，这事件呢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林先生啊也是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
0: 嗯、
1: 一笔呢是12000余元，一笔呢是2000余元，合计呢收到的退款是14700余元，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元啊，这个15217元的票款呢是全额到账了。但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啊，并未就此释怀，他表示啊，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就要鱼死网破，不是啊，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啊，能给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胜利啊，这是我接受到这个央视财经采访的初衷。
0: 嗯，
1: 这个林先生也表示说啊，希望消协呢参照机票的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这个调查。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啊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标准，
1: 嗯，
0: 就比如说实话，就是咱现在退票，不管是退高铁票啊还是退这个机票啊，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
1: 对，
0: 我希望他们如果真的有一种比较规章制度，就是我对照这个表，
1: 是
0: 我这么大概一看、
1: 哎、其实火车票其实这个做的挺好的。
0: 嗯，就是我就是可能是他有，但是我不太清楚嘛，就希望有这样的表格、
1: 嗯、
0: 就比如说我退票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
1: 对，24小时之内退多少，
0: 我是按照什么100%多少来扣的，
1: 嗯，
0: 几天之内我是怎么扣的，就是最起码让消费者心里要有一个数嘛。
1: 对，主要是其实机票这个波动太大了，你像你在临出发前买的机票和你10天前买的机票，那差价真是不一样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它机票呢它不单单是一个票，还有什么基建燃油啊，它也会有浮动。
0: 对，而且就是买票的时候就是那种你看着那个票吧、
1: 嗯、
0: 可能是90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买的时候呢就变成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最后你结算的时候不知道用哪又冒出1200块钱，
1: 保险嘛，
0: 哦，反正就是乱七八糟。我每次也不知道自己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什么的，
1: 嗯，
0: 反正也是稀里糊涂的。来吧，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吧。
2: AI 无界，未来一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

0: 九二三三九幺零零二三三九二零零二三三九三零零。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美色。Now, don't you love me?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假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节目一开始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下雨了没有？有观察吗？
0: 没有。
1: 有观察吗？朋友们啊，没问你，我在问朋友们的啊。
0: 没下雨。
1: 我这么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判断晚上下没下雨啊，我就看我有没有给电动车充电。
0: 哦。
1: 我一给电动车晚上充上电，那第二天起来一看，那电动车就湿乎乎的。我一看，昨天晚上就下雨了。我不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晚上就不下雨。我一充电它就下雨。
0: 那一边下雨一边充电是有点危险啊。
1: 不仅危险啊，差点把我那充电器给我烧坏了啊。
0: 真假的？没有电动车棚棚吗？
1: 没有啊，我们电动车棚。我跟你说根本就挤不进去啊！不知道为什么电动车棚里面放的车永远都是不骑的，经常骑的那些车它放不进去啊。
0: 流动的车还总是抢不到这个位置。
1: 对啊，一般的都是僵尸电动车停在电动车棚里面啊，长时间不骑的啊。那我们小区里面那个电动车棚啊，就跟那个电动车棚的那个回收站似的，就看很多车都落满了灰，就在那里面放着啊。
0: 哦，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里有电动车吗？
1: 肯定有吧。
0: 哦，
1: 现在应该每个家庭里面都得有，
0: 电动车老方便了，
1: 它确实方便啊。所以说啊，方便的同时也要记得戴头盔哟啊。现在不是新增了8处这个拍不戴头盔的设施吗？
0: 对对对，是会抓拍的哦。
1: 对啊，
0: 会公示到你的单位的哦。
1: 那天我还在研究一个问题呢啊，我那朋友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啊，我说那你前面戴上头盔，那前面有个拍子，他说没事，我无业啊。
0: 那也不能这样。
1: 我说无业现在成你的骄傲了啊！
0: 那万一到时候就是给你公示到你的社区呢？
1: 啊，公示到社区啊，没事，结婚了啊。
0: 不是嘛？那就是到时候你的邻居、邻里邻居都知道你没戴头盔。
1: 对，其实说实话，
0: 到时候给你投到那个南锣广场大屏
1: 大屏上啊，这多丢人呐！你的照片循环滚动的在那个南锣广场大屏幕在那儿播。
0: 对呀，就是我记得就是南锣广场边上那个十字路口，
1: 对，
0: 就是平常行人违法他也会抓拍，
1: 是是是，
0: 然后给你投到大屏上，老丢人了。
1: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电动车确实方便啊，但是逆行啊这是不能的啊，该戴头盔还是要戴头盔的啊。
0: 是的，来。

0: 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喽。
1: 嗯，
0: 来看一下许叔说到了说，婷婷佳佳周五下午在盛汇家园拜访客户送户打卡，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下班快乐。哎呀，许叔这个业务啊又往前扑了扑，真厉害啊。
0: 嗯，
1: 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多宝驴就说了啊，哈哈哈哈哈哈，窝点就点，
0: 我就点拼好饭，
1: 嗯，
0: 眼不见为净
1: 啊。
0: 不知道为啥哦，就是我真的发现啊，就是真的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1: 跟年纪有什么关系？
0: 我说我自己，我自黑不行。哎，看这搭档多好啊！自就你怎么能自黑呢？不允许这样。
1: 对，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啊，
0: 就是我现在吃不了外卖。
1: 哦，
0: 嗯。就是闲得慌，
1: 闲得慌，
0: 嗯，就是真的、就是，
1: 你找点事干呀，你闲得慌，
0: 就是觉得那个外卖就重，
1: 啊、外卖
0: 口味太重了，
1: 嗯，
0: 我也不怎么能吃得了，我就想吃烧烤，
1: 嗯、
0: 就喜欢吃人烤的干干巴巴香香的，
1: 嗯，
0: 就也咸，
1: 哎，你
0: 吃啥都闲得慌。
1: 我告诉你，婷婷，还是你没吃到那个拼好饭的精髓，
0: 嗯，
1: 拼好饭是什么意思？它首先是比外卖会便宜一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点一份拼好饭，你在家里面自己焖点米饭、啊，你再往里面一和，哎，能吃两顿。
0: 我点外卖主要就是因为了省事儿吧。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卫生啊，所有的这真的是见良心，
0: 嗯、
1: 尤其餐饮真的是见良心的行业啊。
0: 嗯嗯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非谁不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0: 许无极变速啊，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嗯，
1: 活性氧问了说，婷婷，你之前推荐的辣糊糊，你不吃啦？
0: 嗯，好久没吃了。
1: 嗯，主要离我们远。
0: 嗯，不是，就是我推荐那个是外卖嘛。
1: 哦，外卖。
0: 那个好像不开了那家。
1: 啊。
0: 那家我老吃那家。
1: 传出去，婷婷给人吃倒闭了。
0: 就是一般像这种的，我会回去自己再二次加工。
1: 哦。
0: 就比如我会在里面掺点水，在我们家锅里边再煮一下。
1: 啊。
0: 要不然就老咸。
1: 刚不都说了吗？啊，你在、嗯、你在里面再和点饭，你再
0: 不吃猪食、
1: 啊。不吃猪食，对，肯定不吃猪食嘛。啊。来吧，
0: 平常吃的能吃吗？吃不了，嗯。
1: 真的是讲究啊！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发现但凡运城开一个什么好吃的啊，
0: 嗯、
1: 人婷婷呢是那种啊，得邀上三五好友去说一下、尝一下、捧个场那种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太远了，那有的时候大人说咱们去那个哪吃不，我说哎呀太远了都不想去。但是那天拗不过人家，我们骑着电动车嘚嘚嘚跑到从电视台啊骑着电动车跑到吴越吃了个烤肉，
0: 发现没电了。
1: 没电了，不是。现在我跟你说啊，很多商场超方便
0: 啊，
1: 商场周边
0: 电动车也能续航，
1: 都有充电桩、
0: 哦，
1: 不是充电桩，就是电动车的充电插座。
0: 哦哟，
1: 充电插座啊、
0: 嗯！你那什么电动车呀、啊？就跑不了那么远。
1: 谁说的？我那电动
0: 来回吗？
1: 我那电动车是三轮车，
0: 能跑一
1: 大马力，
0: 能跑100公里，
1: 能从这块骑到北京。
0: 哦哟，哦哟哦哟。你听到没？人家家家距北京才100公里，住在五环吧？
1: 没，住廊坊啊，近近的啊。
0: 住保定吧？
1: 有的时候骑着电动车就上班去了嘛啊。
0: 那你得戴头盔啊。
1: 何止头盔啊，雨披都得戴上，下雨的时候直接披上雨披就行了啊。
0: 活性氧说，运城哪家蘸串好吃啊？
1: 嗯，据我了解的，
0: 大家吧。就是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哪家蘸串好吃？
1: 你不能说哪家蘸串好吃，你得问问哪儿有蘸串啊。据我印象当中，我知道的一家蘸串就在玉清园夜市。
0: 哦，你觉得好吃吗？
1: 还行吧，我觉得蘸串它主要那个料，它料一般不都是不应该不会自己调吧？
0: 星河，
1: 嗯，
0: 星河的那个美食街里面，
1: 哦，
0: 好像也有一家，
1: 也有蘸串，
0: 也有一家蘸串，我个人觉得还不错，还行，
1: 哦、
0: 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有没有觉得你觉得那种特别好吃的蘸串？
1: 嗯，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

0: 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8: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西河巷里那个蘸串蛮好吃的。
1: 是
0: 外姑娘与 Q 先生就说那家倒闭了，
1: 传出去啊，婷婷给人西河巷里的蘸串也吃倒闭了啊！你怎么喜欢吃啥啥倒灶呢？
0: 我不知道那家倒闭没啊？就好像是在高架桥，就是那个学院路上，
1: 学院路
0: 就是学院路和宇都大道的交叉口，
1: 嗯。就是高架桥的南侧下角口那。
0: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在它离那个德克士不远那块儿，就那个拐角处
1: 有一个
0: 有一家蘸串儿，那家好像叫蘸不绝口还叫什么，好多年了还蛮有名的，不知道现在还开着没。
1: 婷婷这么一说，人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0: 又被盯上了。
1: 通过之前的辣糊糊和这个蘸串儿两个店铺的经历来说，婷婷但凡喜欢的店铺，你们可小心了啊！
0: 我真的就是我们俩打算在我们节目当中做一个板块，就纯公益的推广，就是哪家好吃的，因为我发现真的有很多好吃的店，他可能自己也不太懂宣传，
1: 对，
0: 然后其实真的做的挺好吃挺干净的，但是可能就是没开多长时间。
1: 对，
0: 你看活性阳也说了，说之前清真寺那块开了一家挺好吃的，但是不知道啥原因倒闭了。
1: 可能是婷婷喜欢吃那家吧，
0: 我不知道那家。这家真不怪我，
1: 可能是你老点那家外卖吧。
0: 我觉得我都还好，你知道就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会儿我刚来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个时候嘉比老师就经常拍一些电视节目嘛，
1: 对，
0: 就是好像叫美味运城。当时我就发现了他拍哪一家。
1: 你怪呸呸呸吧，人家比哥吃的就是美食这碗饭。但是
0: 是不是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因为那家店他就是可能生意不太好，邀请人家去尝一尝，就可能后来没坚持住。
1: 哎，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这个口味也挺重要的。你像蘸串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啊，它可能就偏向于晋北那边。晋北你看，但凡我看到去到那个比如说太原啊，去到
0: 太原那边好像吃蘸串比较多。
1: 对，你去到这个晋中啊，你会发现人家蘸串店其实这都挺多的。其实蘸串你吃什么，我觉得蘸串主要就吃那个面藕。面藕它蘸那个料裹得多嘛，那面藕那一下子进去裹一堆酱，你一吃那个就觉得可满足了。你要蘸别的话，我觉得都还有面筋啊、面筋面藕，其实这个蘸串这个里面
0: 精髓。你们吃蘸串喜欢吃什么料啊？就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蘸料啊，
1: 啥料都来一个。
0: 我不喜欢吃那个稠乎乎的那个料。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醋的那个鲜辣的。
1: 没事，你爱吃什么不重要，你毕竟没有人就专门通过节目要请你吃啊。但是我觉得
0: 做个调查
1: 啊，但是我觉得蘸串它主要在南，就是在晋南地区，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偏小众。因为我每次跟朋友说去夜市吃点蘸串，他说哎呀吃蘸串呢还是吃烤串吧。
0: 我记得以前购物中心对面那块有一家，就是在那个老奸巨猾边上有一家，不知道我还开着没。
1: 刚刚我还跟
0: 挺好吃的，
1: 刚刚我还跟婷婷说呢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口味问题，我说其实我挺喜欢吃那个麻辣香锅的，我在四川啊吃麻辣香锅就觉得哎呦那种干锅啊麻辣香锅
0: 就是米饭吃。

0: 对，可下饭了，就觉得味道可棒了。
1: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点份麻辣香锅，两个馒头就吃了。
0: 但是我就突然发现了，运城怎么我们不知道哪有麻辣香锅呢？
1: 因为那个南丰百货的那个美食城里面下面应该有吧。
0: 有啊。
1: 像什么麻辣拌呢、麻辣烫呢，他们下面都蛮好吃的。
0: 对，你要说麻辣拌这个东西也偏晋北地区，我感觉这个晋南主要麻辣烫偏多一点。
1: 还好，我会喜我还蛮喜欢吃的，我喜欢吃麻辣拌不加芝麻酱的。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真的是生活当中啊，你但凡是吃这些所有的东西啊，你有一天你跟人说，哎呀，老板问你辣还是不辣的时候，你说这个少放一点辣椒吧，我就感觉你的肠胃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
1: 就是、我真的，我有一次哈、啊，就印象特别深刻，我喜欢吃沃尔玛超市那个凉菜
0: 啊，
1: 就是他们家凉菜是你现选了之后，他现给你拌的，就很多超市
0: 人现在超市的不都这样吗？
1: 很多超市是拌好放在那儿的，然后你去称完这些拿走，但那种的一般就比较咸，我觉得就可能放的时间长了之后我就不好吃，
0: 对太入味了。
1: 但是沃尔玛的那种是自己去称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去买的时候，有一个爷爷就一直在跟那个就拌凉菜那工作人员说少放点盐，少放点盐，少放点盐。那工作人员就不好吃了，人家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人家放任何调料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然后当时我就不太理解，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放多了之后他称重。
1: 不是，他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真的吃不了那种重口。我当时还不太理解，我说你这吃着能香吗？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也说你这吃不香不好吃，到时候你又说我们凉菜不好吃，你说你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然后真的哈，我后来我发现，就到了最近这个年纪啊，我真的拌凉菜
0: 就控盐控糖了嘛。
1: 不是，就是我就真的是觉得可能是上了年纪了，吃不了重口味了。然后人家就是在就是我买，比如说我买那烤串的时候，人家在旁边烤，说别刷酱了，少刷点，点一下就行了，有个味儿就行了。然后你放调料，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少放点，就真的觉得齁得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吃饭吃就是这个味道偏淡啊，就还挺显老的。
0: 味道偏淡。太咸了，我觉得不应该都是一般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做饭都会放的比较咸嘛。
1: 不是，
0: 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他味觉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退化了，你就感觉吃不出味儿，就会放很多
1: 盐。不是，应该年龄大了之后，好像就不喜欢吃那种重口味的。
0: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啊，你说血稠啊，会有这种情况啊，他可能会控制这个盐的摄入量。
1: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哈、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显老的行为了。就是做这些行为啊，你就明显发现，就是这是你小时候你爸妈经常会干的一些事儿。
0: 不是，我觉得最显老的一个行为，我从婷婷身上来说一下哈。现在啊，这能说不能说？
1: 你说
0: 领导听见了找你的话，不怨我啊。婷婷上节目现在不戴耳机了。为什么戴耳机他觉得吵啊？
1: 耳鸣，
0: 他觉得就他接受不了我们节目里面聒噪的这种声音了、
1: 耳鸣，
0: 婷婷还老凶我呢，你上节目怎么那么刷声那么大？我说我卖力气还有错了啊？
1: 来吧，各位来说说你觉得比较显老的行为有什么呢？
2: 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

0: 选，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1: 诸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2: 太下班了，
3: 下班了。

0: 今天来跟各位好朋友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你觉得最显老的行为是什么？
1: 有哪些行为挺显老的啊？
0: 我觉得其实可以从我们生活当中的吃穿住行。
1: 对，刚刚呢，婷婷不都说了嘛啊，就觉得吃不了咸的了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开始控制这个盐量了啊，就可能就是有点显老了啊。因为年轻人嘛，谁在乎呢？就是吃咸了多喝点水啊，淡了多喝点饮料啊什么的啊。
0: 就是你包括我以前，我就真的还就是像周围同事都知道，我喜欢吃零食。然后我喜欢吃那种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吃，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这种东西，但是我现在就看到那种东西不怎么能提得起兴趣了。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我真的晚上太饿了，
1: 对，
0: 我拿着外卖软件我翻了三个小时，
1: 翻了三个小时，就时间这么不值钱吗？就啊，
0: 没翻出来我吃什么，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吃了个汉堡，实在是胃太难受，吃了个汉堡。好，
1: 我还在想啊，为什么现在那些零食吸引不了你的兴趣了呢？钱包撑不住了。
0: 而且就是吃汉堡吧，我不喜欢吃那种油炸的那种
1: 啊，喜欢吃烤鸡腿堡，
0: 喜欢吃板烧鸡腿堡
1: 还吃金拱门的啊，
0: 就是必须得吃板，就是薯条也不吃，就吃板烧鸡腿堡加一杯可乐。
1: 那你说明这个确实经济实力还是有点受限啊。像我都是吃的奥尔良烤鸡腿堡，
0: 太油了。
1: 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黯然心说到了，说高中通宵，一周最少三次，
1: 哇，
0: 现在熬夜到凌晨一点都得缓几天。
1: 我先问一下黯然心呢啊，就是高中通宵一周最少三次，就是上大学了吗？就后来这高中嘛，高中你的这几天通宵不上学呀，这天天的
0: 可能是一种夸张的描写手法吧，就是一周三次都扛得住，但是现在熬一次夜都得缓几周。
1: 对啊，但是确实是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大学前大学后都状态不一样啊。上大学跟几个那会儿也没钱嘛，几个同学一起在那个酒吧，在成都 Space 拼一个散台
0: 啊，站在那
1: 六个同学挤一个三人那个桌啊，就在那衣服都没，而且是冬天嘛，没地方放。那在一晚上真的是啊，从八点从不能说八点太早啊，十点啊，十点可能嗨到人家关门，第二天六点啊，冻死，哎，就那么一晚上没事，第二天没事睡一觉起来之后依旧啊，
0: 生龙活虎的，
1: 哎，依旧元气满满啊。后来从那个成都毕业之后来到咱们运城啊，那天呢也是主播说啊，有一个客户啊，咱们一起去那个哪儿新开的，
0: 对，当时新开的一个酒吧，
1: 哎呀，去那儿感受一下啊。我说太好了，运城这一夜店风感受一下，第二天耳鸣了啊，
0: 就是那天特别好玩，
1: 不止我，所有的主播耳鸣了，
0: 佳佳是耳鸣了，而且那一天我开着车我听节目，每个主播的嗓子都哑了，因为他那个里面就是
1: 就得喊嘛，要么说啊，还是主播没见过世面呢。以前我们在那个哪儿，在那个 Space 都直接打手语，大家就明白了。咱们这儿不明白啊，就得靠喊啊。
0: 来看一下这个董石头适当的说，开始对戏曲不排斥了。我以前
1: 我以前
0: 好像就是大概上高中那会儿，我爸妈他们就很喜欢戏曲，但是那会儿我不怎么能理解蒲剧，我就觉得炸耳朵。但是那会儿就是可能听得多了，对豫剧好像稍微能接受
1: 啊，
0: 然后到现在哎也觉得蒲剧蛮好的。
1: 刘大哥讲话，
0: 对，这个
1: 李太偏，
0: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豫
1: 剧嘛，
0: 梨园什么，
1: 梨园春，
0: 对，
1: 梨园冬啊，梨园什么，梨园大盘鸡，
0: 梨园春是梨园春吗？
1: 梨园春嘛，啊，武林风，梨园春，
0: 对对，做的比较火
1: 啊。
0: 但年轻人当时看就是武林风。然后那个可能稍年长一些看李元春，
1: 真的这个说一点啊，我可能为什么，我其实也听，我能看进去，我能看那个里面那个什么身段啊手法，你要听的话，它主要它就方言我贴不懂啊，
0: 听的感觉，
1: 对，那个唱腔啊什么的我确实是啊。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那个台上那个功夫啊，什么踢腿啊，人那个还有那个咱们什么变什么翅冒翅功啊，就这些我觉得
1: 很厉害
0: 啊，这是有这种身段在里
1: 面。像今年秦腔不是也很火吗？
2: 对，
1: 来看一下戴旭说到了说不乱买衣服了，觉得攒钱很重要。
0: 哦，这么说的话，我都开始捡瓶子了。
1: 就是我今年也会，你像以前真的买衣服不心疼，现在也会买，但是买稍微贵一点，会觉得舍不得。就是你说以前其实也没怎么有不怎么有钱。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那天呢，人婷婷在那刷直播间，我一看那个，我大概瞄了一下啊，一个连衣裙好像是三打头的四位数，我说这什么贵嘛？我等一张3000块钱的优惠券。我就说这样，我等一张3000块钱的优惠券啊！
1: 等了半天，主播也没上。
0: 我说人家卖，既然卖3500的话，应该不会上3000块钱的优惠券。
1: 我想的都快过季了，你卖1000不行吗？
0: 你跟他搞价嘛？谁说网络直播不能搞价的？
1: 我害怕网暴我。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网暴你，那说明他不适合做主播啊！来看一下，持续还说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想着享受当下了，现在呢，就是攒钱给自己攒底气。
1: 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最近我刷到一条留言，我觉得不一定对吧？但是看的时候确实是震惊到我了。就是他是先抛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花20000块钱出去旅游一圈，你舍得吗？
0: 20000块钱出去旅
1: 游，你一个人，对，出去一周吧。
0: 20000块钱，这得去马尔代夫了都，
1: 就会觉得不舍得，对吧？但是他说，如果80岁以后，可能这20000块钱只能在 ICU， 只能供1到2天。
0: 哦，
1: 然后我立马就会觉得，其实享受当下也非常重要
0: 啊。有钱的时候享受世界嘛，
1: 就是你要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底气，但是不能就是真的就是单纯想着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
0: 这就是不同的消费观了嘛。
1: 也就是跟你现在就很多博主在说嘛，说你17、18岁的时候出去玩，
0: 对，
1: 跟你退休之后。60、70岁再出去玩，同样也是出去玩，可能你退休之后更愿意在旅游上多花一些钱，但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年少时喜欢的那朵花，年老了之后啊，再看的时候可能不是那样的感觉了啊。
1: 还有句号说，他觉得比较显老的行为就是不能吹空调了。我能吹，就比如我现在只能这样，就是我在卧室里躺着开客厅的空调，只能这样了。
0: 那你这确实有点显老了啊。就郭女士以前啊，这才几月份都开空调了，哎呀，这么冷的，那孩子能不能吹？现在我跟你说，我妈开空调开的比我早啊，
1: 太累。
0: 不是，我发现今年是真热呀。
1: 她主要也张姐
0: 啊，也张姐，对对对。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后台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觉得很显老的一些行为都有什么？就是有些人开始做这个事儿啊，或者是你吃什么的时候、穿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显老，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3: 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100。

0: 2339-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个这个生活类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行为啊，在你们看来说挺显得上岁数了啊，显老的啊。
1: 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先生说到了说爱喝茶，
0: 爱喝茶了，
1: 听戏，话少。
0: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就挺爱喝茶的了。
1: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比较有共鸣，就是话少是一方面，我发现我现在不爱跟人犟了。年轻时候可喜欢跟别人犟了
0: 啊！
1: 就是
0: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跟别人犟，
1: 就是不是犟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要是别人说的跟这个有出入，我就一定要纠正他。
0: 我生活当中我就其实挺讨论跟别人辩论的啊，也可能在节目当中话说多了吧。
1: 然后也很讨厌别人就一直反驳我，就是因为我平常也不怎么爱说，就生活当中其实属于那种不怎么爱说话的人，也不怎么爱抬杠的人，但是我很讨厌我说了什么，别人就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就很生气很生气。
0: 那你得从他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犟的。
1: 也有可能就是我不会跟他犟，但是我就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所以现在就到了能理解能理解
0: 啊。
1: 就有人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但凡表达也是一种艺术啊，哪怕别人说错了，我觉得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挺低情商的。
1: 就是我现在就属于什么呢，就反正就都能理解
0: 哦，
1: 就比较佛系了。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就是这种感觉。不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站在不同角度可能在辩论一件事情啊，没必要非得论出来个一二三谁对谁错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你要非得跟别人那个掰扯个一二三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论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我觉得是真的是人的这里面这个好胜心的这个问题。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了啊，不领鸡蛋是我最后的倔强。
1: 我会领的。
0: 不领鸡蛋，你抢那种消费券吗？
1: 我会领的。
0: 你不抢
1: 的，
0: 你
1: 不
0: 抢
1: 不领啊？
0: 对啊，你不抢消费券的话，你在那个网上拼单吗？
1: 你就像就是真的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不怎么喜欢跟我妈出去逛街，为她还价啊，我真的太夸张了。就比如说一个东西600块钱，他就会软磨硬泡还到300左右。我以前
0: 这么暴力吗？这东西
1: 我以前就觉得就是我以前跟我妈出去，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埋怨过她，但是我每次跟她出去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报出价格，我妈还价的那一瞬间，我都害怕对方打我们，就是那种感觉。
0: 就你觉得从离谱的程度啊？
1: 我现在就在想，到底怎么才能砍到那样的价格？以前会觉得就是不太好意思呀，或者什么的。尤其是去一些以前可能比如说去某市，
0: 对，
1: 去的时候就人家这个东西是明码标价的嘛，
0: 是，
1: 然后现在我就会再问问这个活动嘛，不能送点啥嘛，就以前会觉得就是伸手要赠品，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就觉得干嘛不要啊。
0: 对，我跟你说这可能真的根据

0: 你第一次进这个店的时候感受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我第一次到运城上学的时候啊，跟着那个挺 rich 的朋友逛街，我以前不敢进耐克阿迪，人家进去之后，人可能也真是平时消费惯了啊，进去。有折扣吗？啊，最近咱们店里面有什么折扣吗？啊，先看一下折扣款。我说哦，人比较瑞士的，还先看一下折扣款。我后来，我现在每次到店里面说，最近有什么折扣吗？啊，看一下折扣款。
1: 哎，对，我教给大家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就比如说你去了，你看上一件衣服，它没有折扣。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就是比我年龄还小的一个朋友教我的。他当时看上一件羽绒服，就在这个比较贵的一个店里面。
0: 有什么折扣吗？
1: 他就说人家有折扣吗？人家说没有。然后他就说我的心理预期是价格是八折。然后说啊，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咱们店就没有过这样的价格。他说行，你给我微信加上，他什么时候我八折了你就给我打电话。第二天人家打电话说啊，给你申请了一个八折。
0: 他说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的心是0.8折，昨天少说了个点儿。
1: 就是我当时哦，我说我觉得大大方方的表达，就以前不好意思嘛，年轻的时候啊觉得啊，
0: 对，年轻的时候好面子，真的是被生活打压了一段时间之后，面子值几个钱。就是每次咱们刷那个，就咱俩老关注那个号，就讨论的啊，仔仔，这人在这面子不重要，尊严重要。
1: 哦，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好有道理。
0: 面子值几个钱，尊严重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外姑娘与 Q 先生说了啊，记性不好了，话到嘴边啊打个岔，忘了要说什
1: 么。对，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这不单单是年龄大年龄小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搭档打个岔，我们也忘了要说什么。
1: 是，
0: 搭档可讨厌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啊，就是现在有没有这个听友90后的听友接电话开免提？开免提吗？
0: 你是不是监视我的生活？你是不是监视我的生活啊？我现在打电话从来不贴耳朵上，我都是开着免提，开着免提这样直接对着那个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啊，其实说实话，我就不说是从哪儿得来这个生活经验这个画面啊。就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什么行为挺显老的哈，就是你玩手机的时候，你一只手托着，另外一只手在那点。另外一只手
1: 以前都是一个手拿
0: 一
1: 个
0: 手
1: 滑，
0: 一个手滑了就完事了。现在你比如说一个手拖着手机，另外一个手在上面点啊。
1: 就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大家会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你正好之前跟前有个手机支架，然后你这个手在滑了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往前凑。
0: 这还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啊，
1: 我跟你们说哦，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佳佳看留言都要趴到那个手机上才能看。
0: 瞎说，是趴到那儿吗？我那是为了保证准确性，尊重听友的留言。还有一种啊，就比如说你单手两个手玩手机都不算了啊，你给别人发语音的时候啊，你的嘴是靠近那个耳机的那个听筒，是在上面说话。
1: 你是我在下面，
0: 你在下面。
1: 我
0: 之前看我朋友就这样，我说这也太老了吧。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微

0: 写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赤皮奇说了，外面的天突然就阴了，感觉要下雨了，妖怪要来了，快跑啊！
1: 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啊，有大家就是关注到的还比较多。
0: 是，
1: 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信息 ，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运城南长平收费站目前入口已经封闭了。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运城南长平收费站入口封闭。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往运城方向目前呢入口已经开通喽。
0: 更多高速详情呢，大家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确实这个天哪，跟婷婷的脸一样，怎么说变就变了呢？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也跟大家呢互动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觉得啊，但凡出现了哪些行为，就说明啊你确实有点上岁数了，有点显老了啊。看一下 Ramala 说了，佳佳这是什么歌？
2: 他当然不知道。
0: 最后的人啊，这不是科特沃必唱的歌吗？
1: 都是我放的
0: 啊。最后是我怀疑你昨天晚上去科特沃了啊。
1: 不是，这个杨小壮跟大壮是一个人是吧？
0: 不是一个人，
1: 杨小壮大壮是大壮，
0: 对、啊，
1: 这是大壮的原创歌是吧？
0: 啊，不是，这是杨小壮的歌，
1: 大壮翻唱了。
0: 大壮翻唱，
1: 大壮跟这个没关系，
0: 没关系，那就杨小壮的歌嘛啊。最后是我一个人走过大片海。
1: 他俩怎么都叫壮啊？
0: 那还好多人叫婷呢。
1: 哦，大壮的歌是差一步美满是吧？
0: 嗯，
1: 还有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0: 上了年纪的男人。
1: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我们不一样啊！对、哦，以前的网红正能量歌曲嘛。
1: 那你会唱那个、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0: 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1: 老鼠爱大米。
0: 我爱你，爱着你。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有一种。钟爱叫做放手，
1: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我想大声告诉你，
0: 我要大声的，行了。
1: 我想大声告诉你，我一直在你。忘了，太长时间不唱了。
0: 哎，
1: 这些歌是不是都耳熟能详啊？
0: 这些歌一唱出来，感觉把我拉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啊。
1: 就是我们运城下个月要开演唱会喽。
0: 下个月开演唱会。
1: 刚才说到的这些歌曲的原唱，
0: 哦、
1: 都会来到我们运城。
0: 哎，
1: 想不想买票？
0: 我想。
1: 也就是大家一顿不到一顿烧烤钱。
0: 嗯，
1: 就可以买到一张票。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参与这个演唱会啊、
0: 嗯、
1: 咱倒不是说是非要他要什么多大的咖，就可能当然有的朋友对一些明星是有情节的嘛，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
0: 嗯，
1: 去看演唱会那个氛围感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对吧？就是这一次
0: 就大家一起集体合唱的感觉嘛。
1: 但有很多朋友说是，哎呀，那我去听个演唱会我还得跑大老远、
0: 嗯、
1: 啊，最近我还得跑到西安来回高铁票、
0: 哦、
1: 住宿就挺远的。这次呢是把这个演唱会啊开到咱家门口口了，
0: 嗯，
1: 8月22号，也就是下个月某一周的周六晚上，
0: 哦，
1: 在我们运城师范专科学校，就是99，票价是99起，
0: 哦，
1: 最贵的应该也就是400多，
0: 600多、嗯，
1: 我们下一周就要开始
0: 啊、嗯，
1: 就给大家就是售卖这个门票了。
0: 人这种拼盘式的演唱会还不一样，你能看到很多人，
1: 对对对，
0: 你像以前演唱会，你可能花700-800啊，可能看着一个人啊，嗯、这一下能看。

0: 好多人啊。
1: 对，我觉得其实重要的就是感受那个 feel
0: 氛围啊。翻译嘛啊，
1: 就是大家想到时候想感受的，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
0: 对，
1: 给我们杰拉棒组合的账号点点关注。
0: 来吧，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这个
1: 王毅说，8月3号有哪些出游？8月3号是我们小朋友的研学友。
0: 对，研学友，不知道有没有招满啊？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啊。这个
1: 没事，招满了给你插进去。
0: 像话吗？说好30个人就30个人啊，
1: 30人精品团多一个都不行。
0: 对啊，主要是小朋友的这个独立出行啊。如果说像家长们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孩子放假了，家长不放假，那可以把孩子呢送到我们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当中来啊。这个呢是8月3号发团的，目前好像应该是不知道满员没满员，大家呢可以先回复研学看一下我们这个行程，或者说直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300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研学营的现在报团的情况啊。这一次去到的呢是郑州周边，首先呢第一天去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在这里呢看看太空啊、人文啊，看看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当一回小小科学家。第二天呢去到的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台整车，孩子呢还能自己啊涂装小车模，参加这个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汽车工程师。第三天去到的是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能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说不定小朋友设计出来一杯，以后成产品线了。
1: 哎，没错。
0: 第四天呢去到的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啊，这个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限定的主题闯关游戏啊还在等待着各位小小少年。最后一天呢去到的是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梦想。当然这一次啊，晚上呢也会有一些团队竞技啊、篝火晚会啊、手工创作啊，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或者说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一个小朋友呢是2280元的价格，
1: 性价比很高，
0: 5天4晚啊。
1: 而且这趟住的呀、出行啊都很不错啊。想要了解的朋友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马上就要到发团的时间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张说到了说有野菜的情况下会先去地里挖野菜。
0: 对，想吃青菜都开始问哪儿的青菜今天便宜。这确实，这个一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时间比较充裕，时间充裕之后他就会不远千里的去那个便宜的地方买菜。
1: 祝福说不喜欢给别人打电话，别说不喜欢，别人给我打电话我都难受
0: 啊，都头疼啊，
1: 不能发微信吗？他说不再想迎合任何人。加一，非常同意。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

0: 1-800-2339-200-2339-3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天气啊，突然呢说变就变啊，目前呢从南往北这大雨已经开始蔓延了，在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家了啊，堵在路上的呢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梗王争霸赛，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啊，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记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了，
0: 请听听。
1: 叮咚，
0: 今天呢是2026和他另外一半的恋爱纪念日
1: 啊，昨天的梗王是2026，你说起的这名字吧啊，亲爱的，今天晚上你要加班吗？还加班啊？完了啊，他肯定是不记得我们的恋爱纪念日了。
0: 他女朋友就想着2026肯定是不记得了，有点失望，
1: 非常失望啊，在家磨刀嘶嘶嘶嘶啊。八十
0: 大锤
1: 啊，
0: 他呢就一个人啊在街上闲逛，看见2026拉着一个女孩子，
1: 今天晚上说加班不参加我们的恋爱纪念日，还拉着一个女孩在街上，
0: 也不嫌下雨啊。当时啊看见这个他女朋友之后，2026先是一愣，然后他竟然非常淡定的说，
1: 了什么啊、做了什么呢？来看
0: 夜逛的啊。
1: 来看看啊，昨天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登上我们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刘宝龙，还有这个头像是一个鸡蛋的鸡蛋，小优，九暖花生 Meal 和我们的老朋友李先生。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2026非常淡定的跟他女朋友说，亲爱的，这是我说我们的手是被502胶粘上的，你信吗？
0: 怎么不信
1: 啊？对，很有可能嘛，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嘛，
1: 是啊，
0: 什么事儿他都有可能发生，信。
1: 在单位本来就在那修那个就那个办公桌呢啊，本来都涂好了，一不小心啊一摔倒，跟那个这个姑娘啊就刚好也伸出手拦我们俩，就十指相扣，
0: 多巧啊，
1: 粘一块儿去了，
0: 故意粘都粘不到一块，
1: 这不就准备去医院呀嘛啊。
0: 跑快点啊，下雨了。
1: 2026年7月31号颁发2026年7月30号梗王登基奖。

0: 我们之所以拉手，就是因为我们的手被502接粘一块儿了。
1: 因为我们关系好
0: 啊，这个是关系好，拉着手也不合适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像我们小优就给出了梗啊，手是被502粘住的。那女朋友非常体谅，说啊，太好了，我能理解啊，你们去医院截肢一下吧。哎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小优再接再厉，再创新梗。这雨真是有点大呀！这我通过我们的落地窗看到这窗户都糊住了，
1: 都看不到了外面了啊！
0: 窗户都糊住了。
1: 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就是此时此刻，如果大家行驶在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像往常可能会有积水的地方，大家呢尽量选择绕行。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个学院路高架桥的，就是那叫学院花都，那叫什么华林艺术
0: 啊，华林艺术
1: 那块儿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银大道，
0: 对，下穿立交桥，
1: 对，大家能绕行的尽量，就目前没有有这个积水的反馈，但是能绕行，大家尽量来选择绕行，包括平常每到这个下雨天，容易拥堵的那些路段，
0: 对，
1: 大家也都尽量选择绕行，或者是行驶在路上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看外面的窗户，发现这个玻璃就已经不怎么能看得清楚了，
0: 对，
1: 如果说您行驶在路面上，一定是要保持这个合理的车距，确保这个安全驾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如果大家有高速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当然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后台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看一下吧，此时此刻有没有这个拥堵的路段。
0: 来吧，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啊，目前可以看到整个全程啊，南北向的通道啊，各一个交通主干道呢都是比较拥堵一些的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学院路和雨都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进入到路口都是需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的。这时间段的雨西路由南向北，从万达广场的停车场的西口处啊，一直延伸到了雨都大道，过了雨都大道之后呢，一直延伸到了学院路的下穿立交桥，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此时此刻中银路相对来说路况还比这个学院路要稍好一些，如果大家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想去学院路，可以目前为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绕行我们这个中银大道，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一些。
0: 对，目前中银路的整体南北向、还是比较畅通一点的。主要的中银路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由南向北进入到雨都大道的路口方向啊。其他的一些下穿立交桥的路段呢都目前显示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
0: 来吧，既然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如果说堵在路上了，不妨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梗王争霸赛啊，放松一下心情，说不定这个时间段呢，你当上梗王了啊，等到下周一的时候给你颁个奖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反馈了。来吧，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小优呢带着孩子去朋友家做客。他带了一瓶酒。
0: 哎，真不错呀，你看看，懂哈手啊。
1: 进门之后啊，这个小优就说，
0: 哎呀本来想买，
1: 你看大家都有生活感呀。
0: 我跟你说呀，本来想买贵一点的啊，想买一个那个茅台50年的啊，铁盖茅台呢，但店里没有了，你说说这啊，选了个这个
1: 红盖坟。
0: 这差的也有点大呀。
1: 江小白
0: 买了个10块钱的这个二锅头啊，选了个这个二锅头啊，这种呢也好喝啊，也好喝啊。
1: 小优的孩子说，是孩子
0: 妈妈说谎了啊，你买的时候说阿姨平时就太小气了，给他这种便宜货就够了。
1: 现场的、
0: 这孩子话真多啊，
1: 一度十分的尴尬。
0: 你想想啊，这大人之间啊，本来都懂一些这个人情世故啊，结果让孩子给点破了，这就不亚于皇帝新装，他怎么没穿衣服呀？
1: 这个时候小优碰到这种尴尬的情况，怎么来圆场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造梗啦。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小优带着自家的孩子去朋友家做客，
0: 多好啊。
1: 也没空手去，带了一瓶酒，
0: 在那个小卖铺啊，2块钱买了一个1斤装的二锅头。
1: 这酒能喝吗？点买了酒精吧。进门之后说，
0: 咱们好久没见了啊，本来啊想给你买上一箱这个茅台的，想着买贵一点的

0: 酒吧，但店里面没有啊，我那小卖部他不卖茅台呀、啊，就选了人这个店里面最贵的，这款二锅头，他说这个也好喝啊，不行尝一尝，说一下啊。
1: 孩子说，
0: 妈妈妈妈，你说谎，你买的时候说阿姨平时太小气了，给他这种便宜货就够了。
1: 那场面是一度十分的尴尬呀。
0: 哎，
1: 这个时候小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嗯，
1: 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编写了，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嗯，
1: 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今天呢这个有雨，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视线呢跟往常相比肯定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速降下来，小心慢行，保持合理的这个车距了。
0: 对，
1: 如果说您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一起来分享啦。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很多好朋友在问我们一些高速方面的消息啊，大家直接再回复高速就行了。目前市区的一些主干道啊，没有收到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但是看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可以看到啊，一些下穿立交桥或者说是立交桥的下桥路段啊，都是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
1: 对，其实今天这个路况啊，相较于我们两个可能会觉得，刚开始我们会觉得，哎，路面是不是通行压力会比较大？
0: 嗯，
1: 但是看了一下，其实人民路和中银大道目前都还相对来说。不错，
0: 相较于这个学院路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对，学院路可能是此时此刻的通行压力会稍大一些，大家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来选择绕行了。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狗王争霸赛的互动当中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AI 智能工程师、未来制造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9-200-2339-300。
6: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7: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蜢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

0: 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啦啦啦啦啦啦
2: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关注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运城南长平收费站目前的入口已经封闭。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运城东收费站机场收费站入口封闭。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张店收费站目前入口已经封闭了。也就是说，大家今天打算上高速的朋友，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提前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3: 是啊，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很多好朋友还在问说哪能不能通啊。目前呢，我们没有收到这个交通管制方面的信息。既然大家比较关注路况啊，我们也及时调整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梳理一下目前。
2: 其实我们大概看了一下，也就是学院路目前通行压力会稍大一些。
3: 对，
2: 你像这个人民路，这会儿可能比刚才要稍大一些，但是我觉得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3: 是，
2: 中银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如果说实在大家害怕担心学院路会出现拥堵的这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中银南路。
3: 对，来说几个主要的这个堵点啊，目前呢就是看到学院路南侧的下桥口和上桥口处，目前呢学院路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学院路的南侧下桥口几乎是从立交桥的最高点啊一直延伸到了雨都大道，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是需要耐心等待3到4个红绿灯的。
2: 是的，
3: 这时间段的雨西路呢，目前看到万达广场附近已经不堵了哈，已经是从铺安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雨都大道。目前呢在这个交叉口处是南北双向和由东向西3个方向呢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啊，目前的机场大道可以看到是从立交桥的桥下一直延伸到了建北桥的上桥口处，从建北桥呢一直延伸到人民路的路口处，都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哈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的交汇口处，目前呢在这个路口啊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是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的。
2: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南路，目前盛汇南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红旗街的路口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主要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盛汇路盛汇桥由北向南从运金路的路口啊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的路口。在这儿呢是全段啊都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
2: 这块的通行压力相较于这个别的路段来说还是挺大的啊，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
3: 来看一下吧啊，大家比较关注的目前华林艺术的小区门口，也就是学院路立交桥北侧的下桥口处，目前呢和条山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由南向北再进入到素水街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
2: 对，是的，目前素水街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还可以啊。还可以。
3: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的大雨街看到是和人民路的交汇口处，目前呢是东西双向和人民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雨街的路口，在这三个路段呢是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的。
2: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的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集中在了这个姚梦桥口。目前的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的。
2: 对。
3: 解放北路由北向南的入城方向在大雨街的路口是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的。
2: 对，其实我们平常可能我们说到这些路段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压车缓行的情况，但是因为今天是这个下雨天嘛，大家整体的通行速度要比往常稍慢一些。
3: 对。
2: 所以路上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压车缓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距，遵守交通规则，小心慢行。
3: 对，
2: 多多观察这个路面的这个交通通行情况。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及时来跟我们反馈了。
3: 对，后台呢有朋友问说，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我看了一下啊，目前空港的南北桥通行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啊。目前看到这个雨是不是还没有到空港？感觉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片区啊，
2: 好像雨稍稍比刚才要小一些。
3: 对啊，目前通过我们这个直观的感受来看的话，应该是已经是变成小雨了。这夏天的雨就是这样啊，来得快，它去得也快，就是阵雨，它瞬时降水量呢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大家呢在走一些立交桥啊、下穿桥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积水的。

0: 情况。
1: 对，如果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我们建议大家稍稍的耐心等待一下，
0: 对，
1: 然后就是稍后可能再通行会更好一些，更方便一些。
0: 是啊，如果说你们在商场，像往常我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但凡在商场周边的话，我就把车停到商场，我去逛商场逛一逛啊。
1: 对，是。
0: 如果说我在这个什么饭店旁边的话，把车停到那儿去饭店里面吃个饭。
1: 我发现有很多地方已经那个晴了，很多朋友已经在朋友圈
0: 都晒彩虹了，
1: 晒彩虹了都。啊，这晒彩虹的是在哪块啊？哪个区域的朋友啊，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我们这边还闪电呢。
0: 是。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快啊，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是堵在路面上了，或者说因为一些积水路段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话堵在那儿了，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
1: 对，说实话我们这个报路况啊，一方面呢看这个相关部门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信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看着窗外实时跟他来播报。
0: 对，看到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给我们晒
1: 圣惠路，
0: 圣惠路的彩虹都已经出来了。但是看到啊，这圣惠路由这应该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这应该是通往这个关公巷的地方吧，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
1: 对，可能这个段呢播这个路况比较多啊，大家的留言呢可能没有来得及及时的播出，但是呢大家所有的留言我们其实都是有看到的，如果大家参与到了我们梗王争霸赛的这个互动当中，我们也会把大家的留言收藏起来，我们会在下一周我们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分享我们大家造的梗，同时也会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啊。
0: 对，
1: 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想以这个路况为主，给大家出行呢提供一些便利。大家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后台，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我们后台及时把最新的路况反馈给我们，反馈给更多的听友啦。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来吧，看一下后台啊，很多好朋友们都开始给我们晒彩虹了啊，这些彩虹呢我们都看到了啊，这足不出单位啊，这雨中的美景我们已经欣赏到了。
1: 多多 baby 说到了是瑞城这边还在下大雨，
0: 还在下大雨啊。FZX 呢说双层彩虹在高架桥上，哎呦，还真是双层彩虹，一个明显的，一个不明显的。
1: 哦，
0: 有的时候下班我突然想起，
1: 我还以为是他的这个玻璃上反光反了两个呢。
0: 那个歌唱的多好啊，风雨彩虹，
1: 铿锵玫瑰
0: 啊，再多困难再多风跟去追啊，俩人拼一首歌啊，拼好歌，
1: 不会让歌掉地上。
0: 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倦了容颜啊，给我们发来两张图片，也是拍到的彩虹啊，还有小朋友的打卡呢。
2: 静姐姐、佳佳哥哥，下午好。刚刚下雨，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两道彩虹。
0: 多好啊啊！见到两道彩虹，给我们拍了两道彩虹啊，
1: 双倍幸运。
0: 对，如果说在路上捡到200块钱的话，要也能跟妈妈、交给警察叔叔。来吧，这个时间点哈、啊，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了啊。
1: 嗯、
0: 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娃哈哈代理徐总啊，美女听友北海，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昨天的就三位听友啊，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我也收到了我们主播一飞发来的、这个天空
0: 一飞也要晒一晒
1: 彩虹、
0: 一飞也乐于分享生活啊、来吧啊、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5道题的题目。如果说您堵在路上的话啊，可以参与一下，来长长知识啊、在我们的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号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答案就可以了。当然平时一些出行啊，在上面回复高速啊、都是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的啊。
1: 是的，来吧，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在水果市场，如果听到我这儿可全是三勾的啊，
0: 全三勾的啊，
1: 可大了。
0: 嗯，
1: 店家很有可能在贩卖哪种水果？
0: 哦，
1: 是山竹
0: 啊、
1: 还是车厘子，
0: 还是西瓜呢？
1: 还是三白瓜？
0: 三白瓜。在水果市场啊，如果听到我这儿啊全是三勾的啊，那可老大了啊！店家很可能是在卖哪种水果啊？是山竹还是车厘子还是西瓜、香蕉、榴莲啊？什么带钩的、带刺的、带尖的、带刃的啊？
1: 星期天逛三元呢，水果园。
0: 哎，在水果市场听到我这儿可全是三勾的，可老大了啊！那店家卖哪种水果呢？是山竹还是车厘子呢？
1: 这题我看谁错
0: 啊？都吃过见过的啊！
1: 看谁错？
0: 现在啊，我低于100勾的我都不吃啊。
1: 100茄子呀、
0: 啊，人不都说吗？拍一个茄子啊，圆茄子100勾的啊，来听一下健康努力西瓜。
3: 在人民街有数些十字路口可以看见彩虹。
0: 啊，人民街和素水街啊、交汇口可以看到彩虹啊、来吧，第一道题分享给各位了啊，这道题大家都答对了啊、到底哪些水果它是论勾呢？是山竹还是车厘子呢？第二题，成语啊，吹箫无事当中吹箫一般用来指什么人啊？
1: 是乞丐还是歌女？吹箫无事，无那是口天舞、市场的事啊。
0: 是
1: 成语吹箫无事、当中的吹箫一般是指什么人？是指。

0: 乞丐，还是指歌女？
1: 哦，我是第一次见这成语啊！
0: 啊，我也是第一次见，挺稀奇的。
1: 关键听我都不讲啊，非是不答错了啊，率先答错啊。这道题，
0: 北
1: 海答错，
0: 老二答错。
1: 行啊，这道题的答对的不多啊。成语“吹箫无事”当中，“吹箫”一般用来指什么人？是乞丐还是歌女？是乞丐还是歌女呢？
0: 好，下一道题。古代皇帝呢，常常会自称寡人。
1: 寡人。
0: 那么寡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儿女的人，还是道德上不足的人？
1: 哦、
0: 这道题应该挺简单的吧？
1: 哦，孤家寡人。
0: 猜一下，那皇上他不可能 是吧？啊，
1: 古代皇上啊，经常自称啊寡人，那其实啊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这个人太无聊了，特别寡，还是无儿无女的人，还是道德上不足的人呢？太寡了。啊，运城人这是、
0: 肚子寡的，
1: 吃点油水啊，非是也不是合理嘛啊，没事啊，我都判断出来你肯定答不对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啊，说的是古代皇帝经常啊自称孤家寡人，这寡人其实什么意思呢？啊，是大家这个生活太无聊了啊，也不用劳动，天天躺在那儿就有吃有喝的啊，因为寡，还是因为他无儿无女的寡，还是因为道德上不足啊？
0: 好，下一道题。我们常说的暖宝宝，是为了使温度啊能够足够的，就是持续的更长。
1: 对，
0: 当然就是如果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该怎么办呢？他们会添加一些矿物材料，能够让它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那么它所添加了哪些矿物材料呢？是碳粉还是蛭石？蛭呢是一个虫子，一个那个
1: 蛭道的另外一半儿。我至此的至啊。我们常用的暖宝宝啊，冬天的时候那个女生应该使用比较多一些啊。为了使温度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通常会添加哪种矿物材料进行保温呢？
0: 是
1: 碳粉还是蛭石呢？常用的暖宝宝啊，为了使温度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通常会添加哪种矿物材料进行保温？碳粉还是蛭石？
0: 好，最后一道题，我国居民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码？是校验码还是顺序码？
1: 大家都知道啊，身份证中间呢是你的出生年月日啊，那最后的那几位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这个代表的啊。
0: 是的。
1: 那我国居民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码？是校验码还是顺序码？
0: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在水果市场，如果听到我这儿可全都是三个勾的，
1: 三勾的，
0: 可大了，
1: 哎，茄子都没我这儿的大。
0: 店家很有可能在贩卖哪种水果呢？
1: 嗯，
0: 正确答案就是车厘子。
1: 车厘子啊，
0: 车厘子等级差别很大啊，在南半球的车厘子等级示意图当中啊，种植者呢多采用勾来计算。
1: 对。
0: 勾的数字越多代表车厘子的个头越大、
1: 哎、
0: 车厘子的等级呢可以在进口的这个原箱标签当中找到的、
1: 啊、
0: 勾的行话呢不读节、
1: 啊、
0: 就是
1: 读勾，
0: 有的人读 G 嘛，
1: 啊 G 啊，
0: 他就是读勾、
1: 啊、
0: 单勾双勾三勾
1: 是啊，
0: 再有人说二勾那就读的不对，叫双勾
1: 、嗯、
0: 就是、一勾也不对，叫单勾。
1: 对，如果有人跟你说一百勾也不对啊，因为他顶级就三勾
0: 顶配了就啊
1: 来吧，第二道题，成语吹箫无事当中吹箫一般来指什么人呢？正确答案是乞丐啊、
0: 嗯！吹箫无事呢说的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伍子胥逃至吴国、
1: 哦、
0: 在市场上呢吹箫乞食、
1: 哦、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大拉低打拉啊！
0: 后来呢很多人啊就用来比喻这个行乞街头过程很艰苦的这种流亡的生活、
1: 嗯、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古代皇帝啊经常自称寡人，那寡人其实是什么意思嘞？
0: 正确答案是道德上不足的人。
1: 道德上不足的人，
0: 对、
1: 啊、
0: 其实是古代君主对自己的这个谦诚。
1: 哎，
0: 就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自己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是讲究这个以德治国，
1: 是
0: 以德配天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君主的这个他的权力
1: 啊
0: 他的这个这些东西啊都是上天赋予的，
1: 君权神授嘛。
0: 但是呢上天只会把权力给有德的人。
1: 嗯，
0: 君主诸侯王如果说失德、
1: 哎、
0: 就会失去这个尊贵的权位。
1: 哦，
0: 而谦逊呢也是一种德，
1: 是
0: 啊、嗯，就是你不能太骄傲，你不能说我就完美
1: 啊、
0: 所以说呢他们就会自称自己是寡人，
1: 怪不得听你老称自己寡主播呢啊。
0: 在汉朝到五代十国时期、
1: 嗯、
0: 有自称寡人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刘邦、
1: 嗯、
0: 他当汉王的时候呢、
1: 嗯、
0: 韩信为齐王的时候、
1: 嗯、
0: 隋炀帝为晋王的时候、
1: 哎、
0: 等等等等，他们都是自称为寡人，
1: 自称寡人、嗯、
0: 寡人这个称呼在汉朝见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在汉朝以后呢就比较少见，就很少有这种自称寡人的了，
1: 是
0: 一种自谦的说法，就是寡德之人。
1: 嗯
0: 嗯，
1: 来吧，那接下来第四道题啊，我们常用的这个暖宝宝，它为了使这个温度啊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通常会添加哪种矿物材料进行保温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芝士啊。
0: 对，我们很多朋友这字儿没打对，打芝士，都看饿了都。
1: 芝士暖宝宝的反应原理啊，就是利用原电池加快氧化反应的速度啊，将化学能转化为热能，为了使这个温度啊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使用了矿物材料芝士来进行一个保温。芝士呢是一种天然无机无毒的矿物质，在高温作用下呢会膨胀的矿物，它呢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矿物，属于这个硅酸盐，具有保温隔热的特点。
0: 对，最后一道题，我国居民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码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校验码。
1: 校验码、啊、
0: 对，是用于验证身份证号码的准确性的，
1: 就是很多人最后不是 X 吗、啊、
0: 嗯，它是根据前17位数字按照特定算法计算而来的。
1: 嗯，
0: 如果说结果呢是10、
1: 哎、
0: 则用 X 来表示，
1: 就是很多人身份证最后那个 X 其实就是代表你那个后面那个数是10。
0: 对，校验码呢能检测大多数的这个输入错误，例如单个数字的这个误输或者是顺序的颠倒、
1: 哎、
0: 能够有效的防止伪造和错误。
1: 嗯，
0: 全国约7.3%的身份证校验码是 X。
1: 哎，
0: 它设计呢也体现了这个身份识别系统的精密性。
1: 对啊，就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你那个身份证前面所有数字啊经过一些特殊的计算，
0: 嗯，
1: 得出来你最后的那个数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是你是 X 的话，那你就在全国那算是少数群体啊。
0: 对，就说明你的前面的数字算下来是十。嗯、
1: 对啊、
0: 我老妈好像最后一个就是 X。
1: 就是 X 啊、以前呢，我看到我同学身份上带个 X， 我说你这是假的吧？人不都数字，你怎么还有个 X？
0: 他就是他应该会有自己的算法，
1: 嗯、
0: 就是这么一算，看是得几。
1: 哎，
0: 你是几？
1: 我
2: 一
1: 算不出来，忘了突然啊。来吧啊，这个时间段呢，看到高速啊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的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东啊机场收费站的入口已经是开通了， S75 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张店收费站的入口也已经是开通了啊。更多的详情呢，大家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咯。
0: 没错啊，就是最近呢咨询我们这个旅游行程的朋友也比较多，
1: 是
0: 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还可以报名的有两趟行程。这一趟呢是我们去温州，截止报名时间呢是8月8号，运城出发温州亲子团，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名额告急啊，报满了之后立马就封团了。8月10号我们是准时出发，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游，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价是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第一天呢会去到5A级，第一天呢是直飞温州，漫步千年古城，感受浙南烟火；第二天呢去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同款取景地，还有197米的大瀑布；傍晚呢是到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穿越到民国时期；第三天呢是去到明清宫院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影视主角梦》，下午呢逛这个义乌小商品城，随心淘好物；第四天呢深度游这个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路呢去参观一下康奈集团；夜晚呢返回温州逛五马街，吃一下地道的小吃。这就是我们整趟行程的安排。如果说全程有孩子，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不含早餐，可以在我们3880元的基础上再给您直减480元。
1: 哎，
0: 而且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啊，这个呢是不进店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全程不自费，纯玩零套路。想要报名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温州这俩字儿啊，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1: 是，很多家长说啊，孩子放假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假啊，想给孩子报一个这个夏令营啊，有没有呢？就是我们1019每年夏天的啊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这一次呢是5天4晚的独立行程啊，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基地，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这5天时间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图片展示。第一天呢去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在这儿呢看看太空天文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做一做这个科学的小实验。第二天去到的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台整车，自己呢还能涂装小车模，参加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汽车工程师。第三天去到的是蜜雪冰城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自己呢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的趣味互动。第4天啊去到的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虽然说世界杯结束了啊，但是这个主题的闯关游戏啊还是等待着各位小小少年。最后一天呢去到的是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梦想。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啊，可以看到听友专享价，每个人呢是2280元，报名热线0359233910023392000和2339300。
0: 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东机场收费站目前呢入口已经开通了。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这个张店收费站目前入口也已经开通了。同时来关注到啊，就是盐湖区气象台2026年7月31号19:05发布的升级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南城街道。过去3小时预警区域呢已经出现最大强度50毫米，每小时50毫米以上的这个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3个小时预警区域呢还有最大降雨，每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啦。好啦，北京时间来到了19:24，今天的海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无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红桃 K 啊，用他的话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他说又到了周五的晚上了，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这个周末值班吗？我现在头顶一片乌云，是不是要下暴雨了？刚刚我们这个盐湖区已经下暴雨了呀，你是在哪儿呢？怎么现在才有反应呢？这是出差了吗？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吴莫愁就现在。好的，这首歌会给你安排在8:30到9:00之间。好的，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又见面了。今天下午带儿子去哪玩了呢？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今天中午没听上节目，去吃摊子了，去搂席了呀。他说食言了，不存在这个事儿啊。阳光大哥没有这么一说，我们活得松弛一点啊，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承诺，我们只忠诚于自己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理解。海州专线说袁芝美女晚上好，盛惠路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

好的，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呢您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想要说的话、打的卡，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在您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 OK 了。 Twilight Glow 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就是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来看一下多宝鱼说，听芝姐的节目就是点歌，直接来一首，芝姐来一首潜水的鱼，谢谢。玄水的鱼，寻水的鱼，许飞的寻水的鱼。语音识别不太好啊，是语音识别不太好，还是你这个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呢？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给孩子买书包文具，带孩子吃了他最爱吃的汉堡，哇哦，人工鼓掌。然后孩子是什么反应呢？

说一个不够吃，吃了俩，吃美了。那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吃美了，他是怎么表现他吃美了呢？所以在如果说孩子还小，我们怎么跟他沟通？孩子大一些了，我们怎么跟他沟通？然后呢，或者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后来呢才能告诉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沟通？以及我以前说过什么样的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样说的不太好，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改变我以前的说法？该怎么沟通？这些都可以，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发问啊。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变化是每一个人人生的常态，我们人类社会的运行也是这样的运行方式，所以婚姻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有各种结束的方式。我们很多人盼，就是可能会期待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好像是人类比较向往的一种爱情，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提前结束婚姻也早已是文明社会中的多元的选择之一，所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它不代表着一个人因此他就丢人啦，他就不行啦，他就不好啦，他就怎么着啦。我们不用任何一件事情去评判如此活生生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一种非常包容的状态去看待一个人，而用一个就是能够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儿。刘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海州回瑞城回海州翻山路上打卡，你可注意安全了。摇摇头没烦恼说，孩子说了过几天再带我吃。你说好，没问题。看来孩子真的是很喜欢吃，你带他吃没有关系的。然后从现在开始，你这个当爸爸的就在心里面默念，我家宝贝的身体最棒，他消化这些食物特别快，所以呢他吃这些东西他只要开心，他就会越来越健康，他也不会变得更胖，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强壮的，你就这样告诉自己就好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嘞，一起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吧。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自己做了个收音机，听这个没延迟。我的天哪，你这个是怎么做的？竟然弄了一个大功放大音响。你搞得这么专业呢？这是你自己把线接上去的，就是把那个喇叭接上去的是吗？必须得为你点赞，我跟你说，你真的太棒了。怎么会有你这么宝藏的人呢？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说，运城人在高平打卡。哇，欢迎来自于啊运城的目前在高平的朋友。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在盐湖区的时候特别流行一件事儿，就是找那个高平理发店。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很多人喜欢去高平理发店，觉得这个高平理发店的理发师就是剪头发都剪得特别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慢慢的就不再提这茬了。红桃可以说，芝姐祝你暴富，我还想着分5000万呢，我在心中默念。你默念和我生生世世在一起，至少再来10辈子，这样呢我就能攒到那么多了，你知道吗？我这世世代代给你还钱。

0: 哎，红桃 K， 我怎么刷了一下这个页面，然后你就不见了？这轮回这么快的吗？阳光大哥说了，摇摇头，好有才。是的，真的还是真的好有才哦！我觉得这种动手的能力啊，我跟你说，只要你们有任何人，你动手做了个家具呀，做了个小电器呀，或者做了一个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用的抱枕啊，给孩子做了个衣服，给自己做了个裙子，给男朋友织了个毛衣，就是所有的跟动手有关系的，我全都会非常的羡慕。好的，来听一听啊，亮亮说了什么了？
1: 原汁美女，晚上好呀！这两个月是不是生活费不够了呀？今天都上第二个节目了。
0: 没有，他上节目跟生活费没关系，上节目一样没钱。来看一下摇头没烦恼说，功放在车上拆下来的，壳子呢是用木工板做的，喇叭也是从别的地方拆的，拼在一起的。就你这收音机啊，他整的活老大了，你知道吗？就站在那儿。就是跟那村口的喇叭一样，你们必须给我听着1019的这个节目，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好嘞，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坚信离婚是一个对孩子们而言一无是处的一无是处的选择，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或者说是全是坏处，一定会对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且呢，当一些离异家庭的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时候呢，就会被简单粗暴的归咎于是家庭结构。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大家听一下，心理学家马维斯赫泽林顿关于离异家庭的纵向研究显示，在父母离异后的第六年，75%的孩子已经克服了第一年时的压力以及悲伤，并且各方面都运作正常。剩下的那些25%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中，这些问题发生的比例是10%。赫泽林顿博士得出的结论就是，离异是一种高风险的情况，但并不一定总是对孩子们产生坏的影响。他强调，离异本身对于年幼孩子的发展，以及父母养育孩子的能力所带来的坏处，远不如一段恶劣婚姻中的各种争执和冷漠严重。对孩子而言，足够好的婚姻大于足够好的离婚，大于糟糕的离婚，大于糟糕的婚姻。也就是说，所有的婚姻里面，离不离婚是次要的，而糟糕的婚姻，就是这里面最差的一个家庭关系。

习状态。所以在长期恶劣的婚姻关系里，孩子往往成为替罪羔羊，仿佛自己需要承担起父母无法幸福的现实责任。而当父母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去改变或终止一段糟糕的婚姻时，孩子也会和父母一样体验到持久的无力感，这对发展健康的自尊感以及价值感是非常不利的。离婚究竟会对我的孩子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或许很多家长心里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如同回答我的孩子们到底在想什么一样，取决于许多个体化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孩子本身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质量如何，孩子本身的个性以及成长史是怎样的，当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时，孩子能获得多少支持性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父母本身的人格结构是怎样的，婚姻解体的时候，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陪伴支持孩子走过最动荡的分离阶段等等。在和父母一起探索这个问题之前，

上的，父母本身的人格结构是怎样的，婚姻解体的时候，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陪伴支持孩子走过最动荡的分离阶段等等。在和父母一起探索这个问题之前，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阳光大哥说这会儿呢，就是在线收听恢复正常了，是吧？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看到 S87 运丰高速因暴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封闭啊，那很多朋友想出行的话呢要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离婚后的生活刚刚开始的阶段，孩子可能对于分离这件事儿格外的敏感，仿佛在担心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会离开。在此期间呀，跟孩子居住在一起的父母需要在每次告别都要向孩子强调自己是会回来的，并且共情孩子的那些担心，比如说你会不会因为我不够好而离开我呀。是的，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觉得离婚就是父母离婚是自己的责任。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解读过这件事儿啊，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他跟父母还没有完成一个很好的分离，所以呢他会把很多家里面的内部矛盾归咎于是自己不够好，因为他还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思考，一个成年人的思维，所以孩子的反应就是如果我表现得够好够优秀，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就不生气了，他们就不会再吵架了，类似于这样的想法。那么每当孩子有这些感受时，父母可以借机让他们知道虽然有人离开了这段婚姻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会以这样的方式终结。即使婚姻关系结束了，另一方对孩子的爱和责任依旧是延续着的。不居住在一起的另一方父母就需要格外遵守自己对孩子的承诺，比如说探视时间的安排要清晰可靠准确。那么平时缺位的那一方父母重新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让孩子相信自己并没有被抛弃。如果因为一些状况无法按时抵达，

也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告诉孩子自己还记得约定，并且会尽力地兑现承诺。孩子有可能在父母刚离异的那段时期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格外的敏感，比如说当自己表现不够好的时候，会将这个联系到父母的婚姻变化上，包括责备自己啊，觉得自己需要对父母的婚姻解体负责。那父母们需要向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声明说，我们爱你，并且我们从来都不想离开你，我们两个成年人无法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想和你在一起，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会在面对重大变化和压力的时候发生行为退行。精神动力的解释，就是说心理学的一个解释，就是通过行为退回到婴儿状态，来积攒足够多的能量适应当前的压力。退行的具体表现包括但是不限于夜醒、尿床、厌食、粘人、情绪易激惹等等。当这些行为上的倒退发生时，刚离异的父母很可能会为此感到自责。然而那另一面就是成长是有阵痛的，婚姻关系的变化是家庭系统中每个人都需要成长的关口。当孩子能够在足够好的支持下度过这段调整期，这些行为变化也会相应的消失。所以呢，无论专家们给出了多么细致的建议来把离婚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当父母并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世界时，那么任何建议执行起来可能都会是生硬而别扭的。好的，关注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因降雨降线西往河南方向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货车驶入，园区西华丰鹰岩往山西方向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当然了，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会忽略一件事儿，就是离婚是会唤起成年人许多强烈的情绪的，而这些情绪是跟当下有关的，还是跟我们从前的创伤有关的，我们是忽略掉的。比如说憎恨、愤怒、委屈、伤心、自卑、无力、恐惧，这些情绪在离婚的当下是需要有地方被容纳的，这样父母在和孩子沟通离婚问题时，才能最大程度地倾听到孩子当下的需求，也避免投射过多的负面情绪给到本来就压力重重的孩子。也就是说，父母自己首先要把这部分情绪处理好。那么可以找谁去倾诉呢？比如说亲朋好友。但是呢，谈论婚姻破裂也是会唤起周围人潜在的焦虑感，有时候甚至会给出让本就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的反应和评断啊，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对啊，这个就是他不对啊，他这个渣男啊，你不值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评判，真的会让这个被开解的那一方很难走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时期，如果能够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工作，这个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呢，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师可以用客观、中正、节制的立场来陪伴父母们梳理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儿，重塑自尊感和价值感，并且让父母准备好用相对平和的心态和孩子谈论离婚。父母需要记住的是，孩子看到父母彼此之间流露出憎恨以及强烈的攻击性，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消化的场景。这样的场景会让孩子心里这么想，如果我做得不够好，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讨厌我，甚至是离开我，所以呢，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孩子。那么在多宝的家庭里面呢，面对父母的离异，老大有时候会不自觉地置于一个替代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角色，这样并不公平。即使年龄较大，但孩子究竟终究是孩子，他也需要时间去消化父母离异的现实，并且和较小的孩子一样，需要被允许退行。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了。哎，当然关于离婚这个话题后面还有一些内容，我们会在下周一跟大家继续聊剩下的一部分内容啊。总之我们要把握住一个原则，真诚，诚实的面对自己，也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还要把握一个原则，因为无论我们成年人之间闹得有多么的不开心，对方有多么的对不起自己，但是我们无法抹杀掉一个事实，就是那个你恨的，就是恨之入骨的人，他真的是你孩子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所以说这部分的亲情是无法割舍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把上一代人的仇恨怨恨让下一代去无辜的背负它。你说呢？好的，那么接下来呢，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

0: 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嘞，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七月最后一天签到打卡了。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点的这首歌不能给你放啊，因为这个组合已经他们的歌是不能放的。好，来看一下运城的高旭这位朋友，他发来了一条这个城市道路的交通路况。来看一下盛会路关公巷往运城西高速口方向行车道中间有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独自紧靠隔离栏，特别的危险。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末愉快，周一晚上见。是的，不过呢，这个周末我有值班啊，不一定等到周一啊。1729说啊啊啊啊呜、哦，这什么声音啊？他说换成错错错这首歌曲吧，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错错错是谁演唱的。刚好我们音乐库当中只有一首这样的歌，那么你呢，就一会儿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曲，你听一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个版本。来看一下阳光少年说209国道大堵车啊，你在那边堵了多长时间了？就可能就是有一部分高速的收费站入口封闭，所以很多朋友选择走国道，是这个原因吗？我们现在看到咱们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还是比较畅通的。摇摇头没烦恼说明天还是后天值班，是星期天的下午值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0: 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0，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暴雨，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封闭。 S87 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了，各位朋友可以从运城西上高速了。好的，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白少庄主啊，吴莫愁的就现在，抱歉是我的问题啊，我给你把这首歌给忘记了，抱歉，吴莫愁的就现在啊，就现在给你播。阳光大哥说了，早上还是下午值班，周日的下午。好，丫头没烦恼说，好的知姐，好的各位朋友。那么就在这首就现在的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吧，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我们周六周日的两天啊都可以来点播歌曲。然后那个用心说，他说你好，我想点歌，用心好久不见了。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就时间不太够给你播放再安排一首歌了，所以说如果明天后天你有时间的话，明天后天的一个有主持人值班的时候，你都是可以点歌的。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

0: 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

0: 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8: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9: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10: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8: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

0: 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叫王本虎，是2011年利比亚撤侨的亲历者。我没有想到国家在暴乱发生3天之后，就派船把我们接到了克里特岛。
3: 当军舰靠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在呼喊祖国万岁。
4: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接你们回家。
5: 不管是危险逼近，还是灾难来临，日益强大的祖国都会为了他的公民竭尽全力。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

0: 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却见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0: 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

0: 片。
1: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年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
5: 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昨日的足迹被淹没很久，往事一幕幕覆水难收，想过去回首，今往事已被旧，繁华落尽何必回头。今日的成败在风雨之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

0: 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0: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2: 跳跳糖、
11: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3: 神仙水、
14: 开心水。
1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6: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9: FM 1019，
1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伤不重又怎么能傲视群雄。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

0: 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

0: 扬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粮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信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年来盐湖区人民医院推进了一系列惠及百姓的民生实事，关主任咱们神经内科有哪些工程可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享受到这些免费的政策呢？
2: 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呢，重点落实了两项民生工程，一是为全区2000名高危人群提供免费的颈部血管超声检查，预约对象呢是40到75岁的盐湖区参保居民，且存在3项以上脑卒中危险因素，或者既往有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的，可到区医院神经内科预约填表，予以免费颈部血管超声检查。第二呢是癫痫博士工作站的建立，针对癫痫患者呢诊疗难题，依托博士团队的专业力量，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粮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

0: 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信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1: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2: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3: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4: 我的妈妈太不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5: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

0: 束，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机。

0: 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3: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4: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2: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5: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他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他自己。
6: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半了，早上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烟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8:01，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陪伴您过周末的主播金瑞。今天呢是8月1号啊，8月份的第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99年的风雨兼程，人民军队呢从星火燎原到强军盛世，守护山河无恙啊，万家安宁。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啊也是发来了祝福啊，盐湖大吴江说到了八一华章，薪火相传，八一建军节向所有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感谢你们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祖国疆土，守护亿万百姓啊。张说到了八月一号，军旗飘飘，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血肉守护山河，以忠诚守护万家，八一建军节快乐，致敬英雄军人啊。来看一下江海说到了哈，八月三号9点到11点是人才视频号，这是要有招聘吗？是有招聘活动吗？是啊，给我们发来好长的一段话，他说周六早间当班主播您好因为7:30发的，还不知道是谁是吧。他说我是假日放轻松长期忠实的听众啊，每逢周六清晨我都会准时打开收音机调频109守候这档节目啊，8点到13点清晨主播温柔的话语，恰到好处的金曲，轻松惬意的互动，为无数早起出行居家休闲的运程你听友带来一份舒心和治愈啊，非常感谢世的认可啊。很多朋友也点了歌曲啊，上一次说到给我来上一首大海吧，还有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说点播一首古怪精灵啊。的确大家呢今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尽情的来进行点歌啊，只要库里有的我们稍后呢一一会给大家都排上的啊。看一下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啊，李先生说律师节目都有哪些律所，每周一到周五就是有一共有5-6家律所吧，你每天早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可以锁定调频来收听一下啊。用心说到想听一下北京的金山上，没有问题啊，稍后来为大家一一